0: 阿根廷的比赛是吧？
1: 嗯，阿根廷的比赛。
0: 他很纠结，是想看呢还？
1: 我没纠结
0: 啊，
1: 你别在那块造谣，谣言就是从你这儿出来的。
0: 怎么叫？那你跟我说的，你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说了，今天上午有这个梅西的这个首场秀。
0: 嗯。
1: 就是其实之前是为了看看梅西嘛，但是今天很那什么的，比如说什么梅西啊、姆巴佩啊、哈兰德同时登场，都是在今天。
0: 小样的，还一串能说出好几个人名儿。
1: 当然、啊，我这虽然对球是个小白，但是呢，你懂的，我不光看球。
0: 这一点我超级懂。
1: 嗯。
0: 啊，就像你在意大利哈，如果你想成为超级球星，
1: 嗯，
0: 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帅的男运动员，
1: 嗯，
0: 否则意大利女球迷不买账，
1: 嗯
0: 啊，你看当年那个真正的在亚平宁半岛呼风唤雨那些超级巨星，
1: 嗯，
0: 罗伯特巴乔，
1: 嗯，
0: 啊 ，C 加奇、马尔蒂尼、因扎吉等等，超级都帅，
1: 男的。
0: 要不然女球迷真不买账。
1: 真的吗？
0: 都是你这德行。
1: 哎，不是，我在想啊、
0: 嗯、
1: 那是不是说因为他们最近就没那么帅了，然后就世界杯都进不去了。
0: 很多球迷啊，尤其女球迷成长的其实非常快。
1: 比如说我。
0: 我就想说你的。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当时的我们一位央视女主播参加这个三味聊斋那个砍球的一个节目、
1: 嗯、
0: 啊，他这一上砍球节目之后啊，央视收视率据说从当年的5.07%骤然减到1.08%。
1: 啊，那什么原因呢？
0: 因为他太傻了。他居然都不知道那个当时那个阿根廷的球星战神巴萨是哪个队的啊，你说说这怎么能够球迷能够原谅他。哎，所以啊，但是据说转过下一届球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他就成长了不少。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他这世界杯是4年一次吧？
0: 嗯。
1: 那他这个转变，你知道这4年他是怎么过的吗？就是以我的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也是这个，不能说是这个专业的吧，但是就是不是你憨憨，你真烦人。但是我是就是以一个这个主持人的视角来想
0: 啊，
1: 就是比如说、
0: 嗯、
1: 就是这件事儿我如果说要是做错了，比如说如果说一年一度的情况下、
0: 嗯、
1: 那这一年我可能都过不好，可能在下一年的时候我肯定会成长很多。
0: 嗯，
1: 但是这世界杯不一样，它是4年一次。
0: 哎，
1: 他这4年我估计过得肯定并不是特别的得劲儿，因为他这一个阴影一直在跟着他这4年走。
0: 我可以告诉你真相，
1: 嗯，
0: 他过得确实不得劲儿。
1: 肯定啊，
0: 4年之后他从央视彻底消失了。具体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在这儿八卦了啊。说点正事儿吧。
1: 是挺八卦。
0: 对啊，其实这个说到世界杯哈、
1: 嗯、
0: 今年是世界杯年。
1: 嗯，
0: 尽管今年的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的插曲，比方说赛事主办方啊传出了很多让人不舒服的内容。
1: 今天早上给我气的呀。
0: 又怎么呢？
1: 下午给我气啊！
0: 伊朗啊！
1: 啊，你说你有没有个大国风范？怎么能那么小心眼儿呢？就是我现在特别想指责他们、
0: 嗯。其实啊，
1: 我说你太小心眼儿了。
0: 其实从始至终，他始终那么小心眼儿。想一想，当年我们的航天专家想要去美国开一个就是国际航天会议的时候，签证不给你发，
1: 永远成不了大国。
0: 那、啊、点出息哈、啊，就是。那个当年
1: 咱俩这样说行吗？
0: 行，当年咱就实话实说啊，咱不扯别的啊。
1: 别的
0: 啊、
1: 那个，
0: 还有那个当年的国际空间站哈、
1: 嗯，
0: 中国人真的是翘首企盼想要加入当中。你说俄罗斯、美国主导的，咱就那么跟他商量，不带咱玩儿啊？反过来，咱们自己空间站不已经上天了吗？运行的是世界上最好的。
1: 嗯、他想看。
0: 他想看。
1: 不给，
0: 真的没机会。然后呢，就找其他的借口说，你这个中国航天站上怎么用中文标识和所有的键盘操作都是中文呢？那我家的是不是怎么操作关你啥事儿啊？
1: 碍到你啥事儿？
0: 汉语也是国际语言，不要忘了。小格局太小，真的。
1: 确实不是，就是之前。
0: 难怪。
1: 之前。
0: 难怪甘露说他没出息。
1: 确实是没出息。
0: 嗯、
1: 就这么点儿一个小事儿，而且是足球，它是无国界的。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的。
0: 其实你看，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足球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它？尤其是世界杯。
1: 嗯。
0: 这足球五大联赛我们都已经那么的热爱，但世界杯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哎，不仅仅是4年一个轮回。而且每一次的世界杯上的球员，
1: 嗯，
0: 都是 球迷和他自己本

0: 身做的一次一次的断舍离啊。另外这个足球本身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太多了。你像我们你熟知的一些喜爱的球员，球王贝利、马拉多纳，包括像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红的扎斯基，什么姆巴佩呀，还有已经41岁的
1: C 罗呀、
0: C 罗、梅西，就是在他们身上啊，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1: 能看到一种精神。
0: 对啊，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1: 嗯，
0: 你要说 C 罗今年41岁了，还能打世界杯，谁信？
1: 但是他确实是不像41啊，
0: 世界第一人。因为他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6点钟起床就是要训练，在和团队球队配合训练之余，他还要加练，始终保持一个最好的身体的运动状态，这是他为了梦想为了足球所做出的最大的尊敬和努力。
1: 嗯，
0: 你看看他身上的线条你就知道他现在弹跳依然是职业状态当中最好的一个状态。
1: 而且就是他是什么，就是我看过一个片段，
0: 嗯，
1: 这个片段就是比如一个队员把他唰一下就铲倒了，你知道吧，就是在铲球的过程当中铲倒，并不是说非得要铲他，然后他确实是也是倒了的，
0: 嗯，
1: 他也倒了。正常就是我不是说正常哈，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咔一下一倒，就是可能不疼有可能都得装装疼哈，因为你铲到我了嘛，那不，你知道没 C 罗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倒了唰一个转身人起来了，人都不跟你玩那个，
0: 我躺地假摔时间我又进球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职业精神。
1: 对，
0: 还要说到一个 C 罗让人特别感动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他每年要定期进行这个血液捐助，
1: 嗯，
0: 他是一个志愿者，
1: 嗯，
0: 所以他为了避免血液有一丁点的污染，
1: 嗯，
0: 你看全世界很多球星都是刺青嘛，纹身哈，
1: 嗯，
0: 他身上一个都没有，而且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所以
0: 坚决拒绝碳酸饮料。
1: 所以我不是没转 C 了吗？
0: 那就是早就该转啊。
1: 但是我确实是看到了一个片段啊，这个片段就是球迷嘛，因为球迷他有的时候球迷是很疯狂的，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这个球星来了，我就是想方设法的想靠近他，我靠近不了他，我想把我这个队服衣服就靠近他。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进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球迷就把这个阿根廷的那个球服就扔到这个梅西脚下，想让梅西签名。我的想法，我猜可能是想让梅西签名啊。梅西就是这个一脚带过了之后，然后往后瞅了一眼，就是根本都没管，然后直接就走了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对比性的，就是 C 罗，就是球，他的球衣也是一个球衣砸到这个 C 罗的那个脚下，但是 C 罗他也没说给人签名哈，就是一看到是自己的那个队的队服嘛，然后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放在旁边的那个架子上挂上了，然后往后还瞅一眼，这就不一样，这确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对比。
0: 啊。
1: 就所以说就是，然后还有这个小朋友，就是比如说想和 C 罗合影或者和梅西合影啊，他俩的体现的状态也不一样。
0: C 罗都会极尽可能的满足所有球迷的需要。
1: 对，所以说2026年是一代人的青春。
0: 2026年是甘露这个没转 C 的。
1: 我没2026年转的，我早就转了，你别在那儿就造谣。
0: 你看见没有哈？这个女人不能得罪。这一会儿我跟你讲，我看到一个段子，一个东北女人为什么不能得罪啊？真的对不起。同时也跟世界杯有关。回过头来再说世界杯本身，其实世界杯本身，足球也好，给了我们太多的认识梦想、成就梦想的机会。不过这里面也确确实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想成功，能想在绿茵场上成就王者传奇，必须要对自己极度的克制，甚至是苛求。真的是
1: 自律
0: 、比方说人家梅西呢，C 罗哈，他就不喝碳酸饮料，训练和日常当中标配的就是鸡脯肉，知道吗？大家都知道鸡胸脯肉是多难吃，要多难吃有多难吃，但是为了减脂嘛，
1: 水煮啊，
0: 哎，水煮啊，真是超级有这个恒心和毅力，
1: 我都要
0: 吐了哈，
1: 不是，我能想象那个味道，因为我曾经吃过一口，
0: 对啊，想一想。足球场上还能体现出很多人性的多元化的一个面。
1: 对，
0: 当年美国人为了拉拢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就说我给你开出1亿美元的一个入籍条件，只要你加入美国国籍，我就给你1亿美元。这个事儿不是杜撰，是真事儿。老马，你知道为什么阿根廷人喜欢他？他就像就差骂出来了。
1: 你好二十话。
0: 开什么玩笑？1亿美元就剥夺我作为阿根廷人的权利。滚开！这就是阿根廷人

0: 极致的喜欢马拉多纳的一个原因之一。
1: 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对
0: 比，人性，这是人性。
1: 就是你，
0: 嗯，
1: 人家是阿根廷的，
0: 嗯，
1: 你说你能不能要点 face 哈？
0: 都不是他，他认为什么好东西他都想换自己被窝去。
1: 对对对，那所以说就不要 face 嘛。
0: 所以冰岛他说想要拿过来。所以要想把加拿大变成第五十一个州，我后来我都无语了。
1: 我
0: 真的
1: 不是，你看看人家那 AI 做的，咱俩有点笑人了，
0: 不笑人。
1: 那个什么啊，就是来再说一下世界杯，世界杯今年的世界杯到此为止。
0: 嗯，
1: 最让我佩服的是哪？昨天，
0: 嗯，
1: 佛得角，
0: 佛得角，
1: 真牛，那是那是哪儿啊？那是西班牙呀！
0: 你看，
1: 西班牙是全世界足球应该是在排在前五吧？是不是第四？
0: 第一梯队，第一梯队。他这是世界杯前五，其实就等于都是并列第一。
1: 对。
0: 他们之间呢，差距是毫厘之间。
1: 对，就可能是差一个幸运的问题。
0: 你看，你队里边虽然有亚马尔，
1: 嗯，
0: 世界顶级的超级球星，但怎么样？
1: 27次打球，
0: 嗯，
1: 27次打球，有几次到球门？大概有7次左右的一个就是能进球，就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苛求我们。
1: 40岁的守门员。
0: 所以哈。我知道那个老头儿
1: 啊，他真厉害。我跟你说，我真的，我昨天开始就开始佩服他。
0: 就是一旦站到世界杯赛场上，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啊。
1: 不是他，就是他就是每一次的扑球，我觉得都很厉害。但是他今天发出了一个这个官方，
0: 嗯，
1: 就是7点出发，热搜第一，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我看完这条就，我
0: 跟你说哈。他真的要感谢中国，
1: 是我知道，因为他的这个球场不是中国帮建的吗？
0: 不光是球场帮建的，
1: 嗯，
0: 就是这届世界杯不扩容到48支球队了吗？
1: 嗯嗯，
0: 据说啊，其实也暗含着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的不情之请，就是想要扩大整体的球队的队数，
1: 嗯，
0: 尽量把中国队圈进来啊。如果没有这个扩容的机会，佛得角他是没有机会进入到世界杯的啊。
1: 啊，
0: 真是这样，不仅给他修球场。他更要感谢，就是说国际足联这个官方考虑想要扩大市场影响嘛，想要考虑到把中国这14亿市场吸进来啊。但很可惜，国足踢得一直很稳定，
1: 国足一直都是94名左右，
0: 我们就没进去。
1: 不是，人家一般人不说明年扩到66嘛，
0: 嗯，
1: 如果扩到66也不行，可能到94吧，能排个倒数第一。
0: 所以说哈，这个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一脚一脚的踢吧啊。就像我昨天看了一个专题片，
1: 其实特别期待2年之后的世，不是2届之后的世界杯。
0: 昨天看的专题片就是亚平宁的右翼王子罗伯特巴乔的一个足球经历。
1: 嗯，
0: 他是从1985年到2004年效力在这个足球场上。
1: 嗯，
0: 罗伯特巴乔跟当年的万人迷这个贝克汉姆一样，全世界都知道。
1: 那是我第一喜欢的，不是，就是第一个喜欢的球员。
0: 当年啊，当年罗伯特
1: 10号，
0: 当年罗伯特巴乔比他
1: 贝克汉姆，
0: 我知道，当年罗伯特巴乔比他火的太多了。真的，
1: 那不是因为我小吗？我年龄没到那儿。
0: 因为他比贝克汉姆还帅，
1: 知道吗？
0: 那个眼神杀，据说所有女人看到过他的眼睛都会身不由己。
1: 贝克汉姆现在他也帅。
0: 但是巴乔18岁那年，迎来了人生高光的最高时刻的时候，
1: 嗯，
0: 他迎来了最惨的一次重伤。
1: 嗯。
0: 半月板粉碎性的撕裂，他的整个的就是这个膝盖部位，你知道缝了多少针吗？
1: 嗯，
0: 打了多少钉吗？20几个钢钉，200多针，一个膝盖。但是在那一年18岁，的时候，接受手术的时候，他跟他母亲说了一句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伤感的话，
1: 嗯，
0: 因为当时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不能打麻药，
1: 嗯，
0: 就是所有的手术都是在极度清醒状态下完成的。他说：“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杀了我吧。”这是让所有人都不能够忍耐的一份伤痛，但是巴乔把这份伤痛承接了过来，而谁也没有想到，当所有人宣判他足球生涯死亡的时候，他又一次连续3次重伤之下重新站起。最后在2004年，在他的队友马尔蒂尼的见证下，在圣西罗告别了绿茵场上，全世界包括他的对手都向他致敬。这就是足球给一个球员、给一个人，甚至给一个国家带来的非同凡响的锤炼。
1: 说的我都要哭了。
0: 真事啊，不是杜撰，大家可以在网上检索一下。
1: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刚刚说到这个佛得角。

0: 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为什么？因为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由中国援建的体育场内完成的。该体育场呢是2013年正式移交佛得角，占地呢是9.4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人，填补了佛得角独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
1: 哎，
0: 嗯，
1: 所以佛得角真的要感谢中国人的宅心仁厚。
0: 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你再看啊，看看这才叫大国，这叫大国风范。你再往后瞅瞅，怎么的？人家踢完球就得马上走，开玩笑。
1: 24小时之内必须离开美国境内啊！
0: 哪说24小时？说你必须马上走。
1: 马上走了哟。
0: 本来就说的就是马上走，你踢完球你必须马上走，一点休息的时间都不给。
1: 北京人讲话了，一点都不局气，
0: 给我气的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天气吧，天气还没说呢。
1: 稍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整体气象走势。
2: 打开天窗说亮话，
3: 贴心暖心。
2: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1: 说说天气吧，今天呢不乐观啊，不乐观。
0: 咱就以后就这样，就是以后这个天气，只要是有雨的时候你就来。
1: 我来啊。
0: 嗯。
1: 那你少干多少活？现在属于伏季啊，就是到汛期了。
0: 就是只要天不好你就来，就是我一瞅就闹心。
1: 算了吧，别这样。
0: 就你来吧。
1: 我一会儿给你补一个段子，让你心里面舒服一点啊。
0: 真的。
1: 一定会非常高兴。
0: 好。
1: 那个今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局部有大雨。记者啊，最高气温只有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有小雨，偏西风2到3级。其实今天夜间啊，明天气温是没有让你的这个惯性走啊，人家升了，最高气温26摄氏度。明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
0: 26摄氏度又怎么样？
1: 又怎么样啊？
0: 转晴了
1: 啊，都转晴了
0: 啊。
1: 偏西风2到3级。
0: 嗯，
1: 就是今天的整体的和明天的气象走势。
0: 如果说没有昨天的那个气象周报的话，你今天这个转晴我就信了。
1: 你应该信啊，是生活时时处处都有希望啊。
0: 嗯，
1: 要相信。跟你说个段子吧啊，这是来自世界杯的一个段子。
0: 嗯。
1: 哎呀，这个两口子在家里面没事唠嗑，丈夫在看2026年世界杯。
0: 来，那个演一下。
1: 演一下啊。
0: 嗯、
1: 这
0: 是啥比赛呀、啊？欧洲杯吗？也、啊、不是亚洲杯吗？
1: 2026年世界杯。
0: 啊，是吗？
1: 世界杯。
0: 世界杯，中国队呢？
1: 中国队没来。
0: 他干啥去了？
1: 水平不行呗。
0: 没有。当时这么说的、像你一样在电视机前看呢。
1: 对对，像你一样在电视机前看啊，你看这段子。
0: 这个几年之前就有了，每年都有。
1: 这个吧哈，其实吧，精彩的还不是说这个女球迷无知，
0: 嗯，
1: 是吧？那姚明咋不上呢？是不是？
0: 啊，对，我还没说到这儿呢。
1: 姚明
0: 咋不上？
1: 姚明咋不上呢？你走开。
0: 对。
1: 咋的？
0: 就是
1: 你想咋的？最后一下，
0: 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
1: 最后一下还是被女人给降服了。
0: 嗯，
1: 东北爷们儿啊，其实表面上看，在他的热爱的女人面前挺怂的，其实不是，那是
0: 一种爱，
1: 那都是一种爱。
0: 对，
1: 你说，就像我曾经有个段子，那段子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啊，面对一个这个小巧玲珑的女人，拿着一个拖鞋，左一下抽，右一下抽，气得双手直攥拳头。不敢还手，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不说吧，这就是大国风范，就是大国养出来的中国人。
1: 嗯，现在
0: 就是有这种大将的风范，就是不跟女的动手，
1: 就是没意思，
0: 没必要。
1: 我进入到就
0: 能进入到了吗？
1: 还能说一个啊？
0: 嗯，好，
1: 跟大家讲吧。不说了，不说，还是说点跟世界杯有关的话题啊。
0: 可以。
1: 今年有一个冷门，
0: 嗯，
1: 大家认为哈应该能报的，就是塞纳加尔和法国队这场比赛。
0: 嗯，
1: 这是两者之间呢是江湖恩怨很深的。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开幕战就法国队对塞纳加尔，结果是法国队是阴沟翻船，就是谁也没有想到输给了有第二法国队之称的塞纳加尔。
0: 嗯
1: 啊。今年当
0: 气懵了那
1: 个、对啊，今年两队再次遇到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就说了，这塞纳加尔就是法国队的苦主啊，没准法国队别看有姆巴佩，很有可能会又一次翻车，但是奇迹没有上演啊。这个倒是西班牙队啊，这个
0: 零比零
1: 和葡萄角平了这场比赛。
0: 嗯，
1: 著名的体育评论员和解说人张璐先生当时预测就是最少五个球，我当时就挺替他担心，知道吧？
0: 你这个著名加的挺好的。
1: 真他是著名的，我们圈里人都知道他这个人啊。但是至少五个球，那是斩钉截铁的。咱就是说，足球是圆的呀。
0: 嗯。
1: 这个千千万万不要把事儿说那么死啊！打脸就是分分钟的啊！他的预测出现之后，不到24小时就打脸了，谁知道啊？西班牙0-0佛头角。
0: 人家那守门员是真往上上呀，
1: 高阶抵挡啊，
0: 我是真牛啊。
1: 所以说
0: 球是圆的。嗯，
1: 这个世界杯也好，足球也好，它的魅力啊真的是无可替代。
0: 让我们一起期待8年之后的世界杯。
1: 董路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把更长远的目光定位在2034年。
0: 对，哎，我今天看到这，快点说啊！今天看到董路先生和这个那叫什么孙继海吧，
1: 继海
0: 腰战了，
1: 约了
0: 啊，然后没有下文了，暂时没看到下文啊。我们
1: 好像是对方没有回应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广告插播，稍后见。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Come on！
5: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有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朋友好，我是钟阳。下面时段更多新鲜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0: 嗯，
1: 哎呀，这个甘露开车开几年了？嗯，
0: 我什么时候考的车票来着？2010年。
1: 2010年。
0: 嗯，
1: 老司机的啊。
0: 嗯，
1: 大家
0: 我开车技术那不就不能说。
1: 开车挺猛的，对啊，这个开车我们要遵从交通规则。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紧急情况的状态之下，你有可能闯红灯，而且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办？
0: 不得不做出的闯啊，
1: 就啊，
0: 就是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你肯定是比如说后面有什么110、120或者是119，你需要给他让车，然后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闯那个红灯过去给他让，你这个时候就必须得让的。
1: 或者是你车上有危重病人啊。
0: 哦，这个我看到过，有一个司机，就是车里面有一个危重病人，因为我肯定是遇不到这样的事儿嘛，因为人家可能找不到我，就是有一个司机出租车的司机，他就连续闯了好多条红灯，就是因为他的车上有一个危重病人，如果说不及时的送医院，这条生命可能就没了。
1: 在生命的面前，是首选要给他让道。啊，我们下面首先关注这一条，就是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推的置警的内容。
0: 嗯，
1: 逆行，他不但闯红灯，还逆行闯红灯的王涛获警方的褒奖。
0: 嗯，
1: 逆行闯红灯，警察还要表扬他，为什么呢？近日在湖北武汉，一名3岁的女童高烧晕厥，就是这个已经是高烧状态。
0: 嗯，
1: 因为晚高峰拥堵，救护车无法及时抵达，出租车司机王涛接上患儿后，立即向警方报备。哦，他首先是这么做的。
0: 嗯
1: 啊，他说什么什么什么情况，跟警察说了。武汉交警启动了应急联动机制，并告知王涛可不受车道和红绿灯的限制，优先通行。啊，
0: 这首先就是有交警给你打，已经跟你说了。嗯
1: 啊，王涛为了抢时间逆行闯红灯，在警民协作之下，患儿从发病到进入急诊室不足30分钟。你可知道那是在晚高峰拥堵状态之下的武汉，30分到达，这的的确确是个奇迹。
0: 对，而且武汉的交通还是那样，因为武汉它还有一个那个专门的无驾驶的出租车，就是那个
1: 无人驾驶
0: 的那个车，它其实交通还是很拥堵的。
1: 还好是在武汉，这如果在重庆会更麻烦。最后这个患儿是转危为安，事后武汉交警交通以及交通运输部门

0: 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的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1: 我要对这一条或相关部门这种做法哈，要特别给出点赞。
0: 嗯，
1: 因为它不是那种临时打补丁的状态啊，它首先是考虑到
0: 持续
1: 三夏和三秋，人家都说到了，就是这种状态之下，官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措施？
0: 嗯，
1: 不是临时打补丁，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相关部门的借鉴啊，很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0: 嗯，
1: 下面我们再来推送一条消费提示，这个我相信一提的时候大家耳朵都支棱起来了。
0: 嗯，
1: 又咋了？
0: 又咋了？
1: 没咋的啊，没咋的。这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传统工艺市场的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的数据，从平台上线以来啊，共收到了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哎，传统工艺品的指的是什么呀？
0: 传统工艺品
1: 对，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0: 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瓷器？
1: 瓷器啊，红木家具啊啥的。
0: 碗儿，我最近就是在抖音上总能看到大家拿出一个自己家那个碗儿来，
1: 嗯，
0: 帮我看一下这是哪个年代的？
1: 断代哈，就是上面写的北京奥运欢迎你，也不用断了啊。那其中涉及到这个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哈，非常高，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另外贵金属饰品，你们这些女生小心了啊！
0: 我从来都不买这种
1: 宝石、玉石类投诉，包括像翡翠一类的啊。
0: 嗯，
1: 哎，那个
0: 那个东西你看不好，
1: 那个水老深了。
0: 人说人不说那个玉，就是这种像这种玉石店，就是一开张就能吃三年。
1: 嗯，那对对对。这就是真事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轻易不要这个，被别人一忽悠就是上听哈，就入手，这里面风险太大啊。珠宝玉石投诉居高不下，哎，刚才你说到我也说到了，红木陶瓷的投诉，这个量啊相对较少了，但是均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消费提示，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二是重视商品的信息核验，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尤其这个直播营销，我在这儿哈郑重的跟大家说，
0: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直播有的时候它是，比如说你它正常情况下你在线上看这种东西吧，就是其实有一个模糊地带的，因为是线上嘛，对不对？再一个，就即便是他拿的是真的，是真品，他给你邮过来的，真的就是那个吗？
1: 怕的就是这个，怕就是这个，
0: 你
1: 看到的应该，有可能是真的，但你收到的应该有可能不是真的。
0: 你就觉得他真的会把手里面的那个就发给你吗？
1: 对啊，
0: 那
1: 这里面存在着时间换空间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好了，来继续关注，
1: 先说吧。
0: 旧图造新谣，马某移花接木被刑拘。哎，移花接木曾经就是在电视剧里面看过。
1: 你看以前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官方做法很坚定。你造谣这个事儿，你想都不会想，你造完谣就有人收拾你。有人不信邪啊。
0: 近日啊，这网上大量传播山东济南青岛某商超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啊配上了这个空瓶青柠汁儿塞回到了货架，烤鸭只剩下骨架，糕点被挖了个洞的这样的图片，引发了网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经查呀，网民马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将网络上流传的老旧照片进行了一个移花接木拼接，并且呢炮制上了上述谣言进行了一个发布，那虚构本地的商超食品的安全乱象，也是蓄意的制造了网络热点，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呢。你说我看到这样的事儿，我能不讨论吗？我也得讨论呢。
1: 上听了。
0: 经询啊，马某呢对于编造散布谣言的行为呢是供认不讳，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呢已经依法对马某进行了一个
1: 行政拘留。
0: 行政拘留。
1: 其实这个哈，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哈，不要再沿袭以往的警方的做法，只是就拘留了事。他这已经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时候，应该提醒。
0: 首先，

0: 他就是不安好心。
1: 对啊，应该提醒，为什么？应该刑事处罚。
0: 这个超市，我就不依不饶，
1: 嗯，
0: 我就要告到底。
1: 嗯、
0: 你凭什么说我家超市的东西怎么
1: 对
0: 啊？
1: 还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其实啊，如果是在战争状态之下，啊，那就等同于发国难财。结果你知道什么吗？拉出去毙了啊！
0: 再来继续关注，
1: 嗯、
0: 这事儿挺好啊。
1: 这个事儿
0: 为什么一到你这儿就这么短？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这事儿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0: 啊，不是啊。
1: 两名学生天下第一好，现在全网都知道了。
0: 天下第一好不好吗？
1: 不好吗？当然好
0: 啊、
1: 嗯。但这个好的过程超出你的想象
0: 啊！真的吗？来看看。
1: 近日，云南大理两名学生在午休的时候玩耍，用502胶水把两人的手臂粘在了一起。随后两个人在老师的带领下求助消防员，最终啊，消防员用醋和盐成功的将两人的手臂分开了。有网友就这么调侃，托他俩的福啊，学到了奇怪的知识，
0: 知道这醋和盐能融502胶，
1: 而且现在全网都知道你俩是真好啊。
0: 你知道你念这条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
1: 嗯，
0: 疼
1: 啊，
0: 就是粘在一起的瞬间，肉和肉分开的时候，
1: 对
0: 会不会疼？它肯定会疼，你再盐和醋它也疼啊。
1: 我看了这个新闻的内部内容之后哈、
0: 哎嗯、
1: 我想起了一个小品，
0: 嗯，
1: 当年宋丹丹和黄宏的一个小品，
0: 嗯，
1: 就是卖东西嘛，我卖胶水，一下卖那个鞋，宋丹丹来退鞋，结果呢无意当中胶水就把两人手
0: 粘
1: 上了，
0: 啊、
1: 嗯，就那个，
0: 嗯，
1: 跟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用502胶或101胶的时候，有没有就这个手指头和这个手指头粘上过？
1: 粘过，真粘过。
0: 但是你的食指和大拇指疼不疼？
1: 用那个
0: 实话实说，疼不疼？
1: 后来我采取方法就直接用壁纸刀给它切开。
0: 对我，我的就一样一样的，
1: 损失点小表皮，
0: 对，
1: 不出血，反正
0: 小皮掉，但是其实也是疼的。
1: 但是疼，但是得非常非常小心，否则就容易搞坏
0: 了。就是用那个刀片，然后就是给它那个分开。
1: 嗯、对。
0: 所以说你当时念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疼，你知道吗？
1: 我跟大家讲哈，同时也跟大家这个就是重点强调一件事儿。
0: 嗯，
1: 粘手还算是一个最，
0: 最不疼的，
1: 最好的结果。
0: 对，最好的结果。
1: 真的是，我非常担心，就是我们一些这个，操控能力比较差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小朋友，千千万万不要把这502胶弄到
0: 眼睛里，
1: 那也可要命。
0: 而且它非常容易弄到眼睛里，
1: 有可能导致失明的。
0: 就是为什么说我说它非常容易弄到眼睛里，
1: 嗯、
0: 就是它那个胶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小摁钉？
1: 对，
0: 那个摁钉你插进去之后，然后它才能开，是吧？
1: 嗯，
0: 当你拔出来那个摁钉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冲出一段，
1: 里面胀气，
0: 对，
1: 会把这个它那个胶体本身一些气化的乳液喷出来，
0: 对，就是其实就是把胶体喷出来了，在喷出来那一刹那，你可能就是你没准就碰到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了，所以说这种东西小朋友最好不要碰，
1: 小朋友千千万万不要碰，
0: 就哪来的502胶呢？这得找找根源。
1: 哎，
0: 爸妈，
1: 过了，那个这个事儿你说吧，就是
0: 我来说，
1: 太好了，这我看了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大概能有将近十来遍，差不多。
0: 以后这种好事就让我来说。
1: 你来、嗯。
0: 小小年纪就懂得感恩，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1000太多了，1块2块就行了。
1: 嗯。
0: 这句话呢是近日在山东威海啊，一位懂事的萌娃婉拒了姥姥给的1000元的零花钱。孩子父亲介绍说啊，孩子从小呢在农村长大的，亲身体会了干农活的辛劳，深知大棚里劳作赚钱不易，因此呢懂事的拒绝了姥姥的好意。你看还是自己亲姥的呢哈。
1: 亲姥姥。
0: 亲老了，你说那都不要。
1: 那个小家伙哈、
0: 嗯，
1: 他长得也像黄晓明。
0: 哎呀妈呀！
1: 可帅的一个小孩。
0: 你不要整出绯闻。
1: 不，他不会的，太小。而且他说那话，就是他的父母就是现场就是真实的录下来的。说话那个状态哈、啊，就特别的心疼人儿，真的。
0: 嗯，
1: 每句话都踩到这个大家的痛点上。
0: 而且一般这我
1: 特别懂事儿。
0: 我的妈呀！一般不都是东北人的话吗？
1: 啊、
0: 山东人也这样说。
1: 我的妈呀！1000多太多，1块2块就行。啊，而且就是他
0: 特别真诚。
1: 就是你要看着视频原视频当中，他有很多碎碎念。
0: 嗯。
1: 啊，他就说。
0: 叨。
1: 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他就这么说呀、
0: 啊。
1: 挣点钱多不容易啊。
0: 小姑娘。
1: 小男孩。
0: 小男孩。
1: 挣点钱多不容易啊！然后就是这一顿说，这钱坚决不要。
0: 多可爱的小朋友，就是你看说到那儿，又说的又回到原题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就是大国养出来的孩子。
1: 你
0: 看看人多大气，给钱都不要。
1: 他今天啊，今天的劲儿没太过去。还有就是。

0: 这条新闻说明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打从小就让
1: 家
0: 孩
1: 长
0: 子，
1: 教育的好，
0: 对，打从小就让孩子要努力多的，尽量多的参加生活当中的劳动，
1: 嗯。
0: 一定会帮助他培养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个人品格。
1: 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外面又是一个
0: 此时此刻应该是还有上午时段的这个我们北京时间上午时段的中国时间上午时段的世界杯比赛，还可以持续关注一下。9点钟啊，
1: 九点钟，阿根廷啊，
0: 嗯，
1: 喜欢梅西的朋友可以去看了啊。
0: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因为这个足球而获得更多的欢乐。
1: 对，也希望我们不要再因为世界杯而生气了哈。拜拜，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多话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多话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旅游专线直达美景，串联全域秀美风光。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开通，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据了解，该专线呢将运营至10月7日，时间是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半，每30分钟一班，全程票价2元。串联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中城朝鲜族生态村、渤海湖三大核心点位，实现景区与乡村旅游无缝接驳，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助力敦化全域旅游提档升级，进一步激活敦化文旅市场活力，提升市民和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未来敦化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强化宣传推广，推动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

别让车行安全措手不及，车行提示。防止车轮侧滑，雨天路面湿滑，使得驾驶容易出现危险，要防止车轮的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涉水技巧，雨天行车啊，不可避免涉水行车，这时候要注意技巧，不要贸然涉水。如果遇到积水路面，要先查看积水深度，匀速慢行，不要停车，不要高速通过，先换低速档，缓慢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如果遇到泥泞路段，必须沿着前车的车辙走，切记啊，熄火后再次启动车辆。雨天行车务必注意发动机进水，不仅容易对车辆造成损坏，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把车辆拖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待拖走，在车内呢等待救援，不要贸然呢自己去维修，那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注意观察行人，雨天行人的视线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行人，避免交通事故，不要呢与行人抢行，注意避让，观察行人动态，避免临近惊慌失措而滑倒。如果不方便躲避，应该停车等待，注意积水，缓慢通过，那不要溅到行人身上。

0: 再来关注，男子担心女友自杀报警，结局傻眼。近日啊，浙江嘉兴，那王先生在网上关注了一位工地女主播，并将其视为女神。很快有人呢用女主播的头像私信他，王先生激动不已，迅速呢与对方网恋。确认关系后，女友呢常以家人生病、车祸等理由向王先生呢索要钱财36万余元。见王先生呢逐渐拿不出钱来，女友呢态度突变，扬言呢要自杀。担心女友的王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呢调查后发现，王先生的女友是男子张某盗用主播照片伪装的。那目前呢，张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超前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爱吃糖葫芦的佩奇。我太爱我自己，你这个一点毛病没有啊。嗯，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音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准时就来到我们直播间开始蹲我们的朋友啊，
1: 是的，欢迎。
0: 相信这个所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不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顺的，我们只祝您今天啊，因为祝您以后您明天不来了。祝您从今天开始的往后买每一天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哎，咱们应该准备一个那个词儿，那挺多那个主播直播的时候就准备一个词儿，就说什么那个什么一溜一溜的什么溜溜大顺什么发财什么什么这种的啊，应该准备一下。嗯，好，说一下啊。
1: 他说可不咋的，他知道我们交通压力比较大，容易塞车，所以给我们留出足够的好天，让我们快速到达岗位啊。
0: 嗯，就是这说到下雨这个事儿，南方的雨非常的人性化，就是卡是准时准点的，非常自律。晚上6点开始下，下到早上6点准时就停，然后白天就不下了。你看人的雨都那么人性化。哎，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可能会不会有人有这种感受啊？你是去那个南方上大学的小孩，就是南方的办学好像更加人文化一点，我觉得好像多少
1: 有点还行吧，也就那么回事儿吧。
0: 嗯，反正就是不考试不那么严格。
1: 越严，现在越来越严了。
0: 是吧？
1: 我们考试是你可以考得不好，你考得不好可以跟老师商量给你提低平时分，但如果作弊的话直接就挂科。是这样的。
0: 就是更公平一些。
1: 也不算吧，我觉得就可能就是每个学校的想法不太一样。
0: 嗯，
1: 其实现在都差不多哈。
0: 嗯。反正不管咋样，现在呢就是你想要混是不行了啊。
1: 是的，
0: 早些年啊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就尤其是贺哲基本就是混进来的。你那时候混进来的吗？
1: 我们不让混
0: 啊。
1: 我们很忙。
0: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啊，就是只要进入大学了，基本上就学习的就会少一些，就是混，只要是快考试的时候，我们拼命的点灯熬油学那么几天，只要这个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现在呢确实是啊，因为现在特别的卷，你这个普通的本科学历走到社会上呢就业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就是有些困难，所以现在的学生只要是走入大学的校门，也是一如既往的要继续拼搏继续努力。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的呢，社会活动还要参加，
1: 对，
0: 社会实践，
1: 对，
0: 各种志愿还都要做，反正就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发展。
1: 我当时没上大学的时候，人跟我说上大学很轻松了，一周没几节课，你天天就玩就行，你就快乐就行。结果一去大一是周一到周五满课，只有周五的下午3点到5点没有课，然后平常周一到周五还有时不时来几节晚自习。
0: 嗯，
1: 我说怎么的，比我上高中时间还长。
0: 哎，是的，你看那个无与伦比说了，说只要不作弊，怎么都好说。
1: 对，我们学校就是这个要求，干啥都行，
0: 嗯，
1: 就是不能作弊啊，
0: 嗯！
1: 你可以不学习，你可以学得不好，但你必须得不能作弊啊。
0: 那暖宝说，我以为刚才那个情景，主播会说瞅见没？刚才刚说南方暖宝宝进来了。嗯，就是主要是看见你，我们就会想到南方啊。很难很难很难的一个地方，离我们真的很远，大概会有2000公里左右啊，2000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我们看到你，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直播做的可值了呢，真的是无论天南海北的人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谢谢。
1: 是的。
0: 今天直播开始的时候，就和你们来说一说你上学时候，或者是上大学，或者是上小学，或者是上初中、上高中，无论是哪一个时间段，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都能想到暖宝宝说啥了，替老师打架。
1: 啊，上大学之后就一个目标，别让自己考59分，没毛啊。
0: 嗯，没。
1: 你说的一点都对。
0: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上大学，那可是可好了呢。
1: 嗯呐，潇洒了。
0: 对，那个男生就是帅，女生长得漂亮，每天拿着几本书就在那个大课堂里面，然后就是怎么样？
1: 然后剩余时间赶紧就各个公司实习，各个公司跑。
0: 对对对，
1: 想吧，
0: 嗯，
1: 结果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做兼职都让人骗懵了，疯狂骗啊！
0: 最廉价的兼职，一小时给你15块，10块、15块的。
1: 18都属于多的了，
0: 对对，
1: 正常一小时给10块钱。
0: 嗯，
1: 你就有，我记得当时谁来着，在那个门口那个卖小化妆品那种店儿，
0: 嗯，
1: 做兼职，一小时10块，一天干4个小时吧。完了干了半个多月，才200-300块钱，然后还不给，老板还赖他们，就说那意思你也没干够一个月，不给你钱。
0: 哎，对，原来可不是就那样的。嗯，那个很多地方招这个大学生兼职的，还是那个小时工，小时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小时工可能还做不到日结，反正我就是觉得啊，就是好多的大学生朋友们啊，确实是孩子们会选择做那个勤工俭学去打工。哎呀，老多了，老多了。我觉得啊，就是南方的孩子比较多，咱们北方的可能还好一些。嗯，
1: 也做，其实也分情况吧，觉得。
0: 对他们做兼职，比如说做餐饮的情况下，就非常的辛苦，晚上就要去做，很晚才能回来。
1: 对。
0: 特别辛苦。那如果说这个工资不能给你日结的情况下，我真是觉得。大家应该考虑一下，就是咱们要是小时工，就最好就是日结，能做到日结吗？
1: 嗯，很难，只能说很难哈。
0: 啊，
1: 一般都是几天，就好一点的几天一结。
0: 嗯，
1: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月结。
0: 嗯，
1: 虽然说你是小时工哈。
0: 嗯，咋的，这个梗过不去了吧？还不让做好事儿啊？咋的，这个过不去，我们就是有一个梗一定要说一辈子，就像贺哲是敦化市最靓丽的风景线。大家请看，我今天想给你们评看一下这个敦化市最靓丽的风景线贺哲，我们台里的台草，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他的喉结。你最近是瘦了还是咋的？他这么大呢？
1: 半瘦不胖，啊，今天可能穿的薄的事啊。
0: 今天穿的不老头衫吗？啊，
1: 这还老头？
0: 这个色儿今天咱俩还行，就是我穿的有点多。
1: 对，这不还行吗？这不挺正常的吗？
0: 嗯，
1: 现在年轻人不都这么穿吗？
0: 嗯，对，岁数大的才把自己打扮的老一点，
1: 哎，
0: 打扮的
1: 年轻哈。
0: 昨天还是谁来着问我，玉丽姐，我想问你现在衣服色儿咋都这么新鲜呢？不是粉的，就是黄的，就是绿的。我说这不到年纪了吗？然后昨天贺哲说的那个，我说我想吃麻花，贺哲说那玩意儿你就守在那个中心市场门口刚炸出来的，买回去多好吃。我说不对，我就想吃那种老式的硬的，然后回家搁锅溜一下子，软乎了再吃。他说你
1: 那居然吃疼的，
0: 他说你新炸的不吃，非得吃溜的。就是这不到了一定年纪，血脉觉醒的时候，确实有没有人喜欢吃那种炸出来的麻花，不是新炸的那种，就是剩了的麻花，然后搁锅热一下子，
1: 必须得那个水蒸气都得滴在上面，
0: 对对对，溜一下子，然后
1: 太难吃，
0: 它就软乎乎了。有人喜欢吃这种麻花吗？
1: 哎呀，我最烦就是这种，我记得我妈一给我拿那个焖罐一腾哈，水
0: 多好吃啊，
1: 黏糊抓的。
0: 你们有没有人吃过麻花汤？哦，贼软乎，嗯。特别软和那样的就是挺好吃。哎，那样能不能减少一些那个油啊？
1: 不会
0: 那么溜一下，
1: 因为他就是拿油。

0: 炸的，你再溜它油也不会少哪儿去。
1: 就是那个你到了一个产老式糕点的一个阶段了，麻花啦、桃酥啦、卤果啦这类的东西。
0: 我还没那啥呢，我现在只停留在吃蒸饺啊，
1: 那
0: 就好吃点蒸饺。
1: 我还没有想吃蒸饺，所以我比你年轻啊，
0: 行
1: 啊，贼软和。那有个建议，大家既然这么说，等端午假期回来的，按照红绿灯这个标准穿，或者按照彩虹那个标准，7天不重样，你给钱呢？
0: 真的了，你给钱呢？
1: 我今天早上找衣服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事，哎呀，这个直播呀，真是太费马那个。
0: 太费衣服了。
1: 哎，穿啥呀？到底穿啥呀？真的就没有那么多的衣服啊。
0: 你看他说就没毛哈，这个他只是变得软乎了一点，至于油变少，你就别想了啊，
1: 是吧？
0: 还有朋友爱吃这个老式面包，六的老式面包，
1: 这个没吃过，我想试试。
0: 也是那个味儿，腾的，
1: 腾一下软乎乎的。
0: 但其实现在哈，就是咱有用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溜，比那个用锅溜好吃多了。
1: 用锅溜有那个水蒸气，可能啪一下。
0: 它也有，就是你往里倒点水，把那个面包或者是馒头放里头，往沿着那个碗边倒一圈水，然后一腾，也很好吃，而且就不湿。就吃到嘴里不是那么湿的乎连的哈，但这个就还行，
1: 嫩了估计的，
0: 哎，就不嫩。然后那个那玩意儿溜完了，但是你得讲究火候，大了就硬，大了就当当的，完了有个火候是一个手艺活啊。
1: 对，就是那个小恩同学，你爱吃的老式面包是那种老式的酸个筋儿的那种面包吗？
0: 啥面包酸个筋？
1: 你没吃过吧？
0: 我知道，就是那种
1: 老式的面包，
0: 推小车老大一块儿那个。
1: 对对对，老式的那种面包，
0: 那天我看着
1: 就发酵那种，稍微有点酸
0: 的
1: 那种。
0: 那天我看着一个大爷骑一个小推车，后面两个那个大箱塑料箱子，完就卖老式面包。
1: 卖麻花吗？不是。
0: 没有老式面包，它就是那个什么小米面包，还是什么黄米面包？然后1块钱几块？老大一块。
1: 还能老式的。我们在丹东化大街小巷经常会听到一个大爷就是在那喊。
0: 妈。
1: 对，麻花，新炸的麻花，是不是就这个？
0: 对，
1: 声音啊，
0: 天天就听他啊。
1: 嗯呐。
0: 要不就是路过哪儿的巴米兰，热乎年巴米兰。
1: 哎，这得找你们主任，因为你们给台里做贡献，这一点小钱他不给报，说不过去。
0: 哈哈。
1: 别说多了，领导来看呢。
0: 还有一种用一根筷子插着，说是鸡腿面包，因为长得像大鸡腿啊。
1: 哎，有这个面包，现在呢有，我们雪梅
0: 可油了，我觉得那个面包。
1: 咱们是不是雪梅厂和
0: 雪梅
1: 老式面包？我们小时候最想吃的就是那个鸡腿面包，鸡腿面包啊，就跟现在想吃那个热狗。
0: 对，
1: 学校门口的那个热狗面的一个面疙瘩里边搁一个那个
0: 半拉肠，半拉
1: 肠
0: 狗肠，
1: 对对，配小狗肠那个，老想吃了。就是、
0: 你看咱这个年代不一样，我们那时候都吃一个叫牛排面包，什么鹿岛。
1: 啊，对对对，
0: 我们那时候就吃鹿岛，以前那个鹿岛里头是一整块
1: 那个黄油吧，是不是、啊？
0: 对，里头一整块面咕咚的那个，说是牛排，但其实那是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然后前一阵我为了回忆青春，正好上超市看着了，就买了一块。哎呦，那里头现在全变成酱了，就是不大点儿，一点小渣子。
1: 都抽条了，黄油面包什么的
0: 黄油面包也抽条了，黄油面包现在没有我那个手心大呢，还
1: 老小了。还有大碴粥、小豆腐，
0: 热乎年八米。
1: 鸡腿汉堡，你们那啥时候小时候就开始吃？
0: 有，好里有鸡腿汉堡，也是挺大一块肉，当时吃。
1: 是吗？
0: 当时好像是4.5块一个，那时候感觉老
1: 贵
0: 了。
1: 那挺贵啊，4.5块。
0: 那时候吃个面包1块钱2块钱，然后但是只有鸡腿面包最贵，4.5块还是5.5块。
1: 对对对。
0: 当时吃个那个老牛了，都得开运动会才能吃啊。
1: 嗯呐。
0: 现在，哎呀妈呀，也抽条抽的不行了。
1: 哎，就是很多的老式面包啊，来说吧，这是。
0: 对，你看他说那牛肉汉堡白色包装就是那个吗？
1: 鹿
0: 岛。
1: 就
0: 鹿
1: 岛，鹿岛现在也有，现在也有
0: ，只不过抽条了，没有以前。
1: 啊，以前叫牛肉汉堡，白色包装，里边也挺多酱。现在是不是改良了，叫酱多多呀？
0: 差不多这玩意儿哈。
1: 有那个鸡腿面包，也没记错啊。
0: 要谁抽条能有小当家厉害？
1: 对了，小当家
0: 真的涨价了呢。
1: 小当家涨价不说，小当家好像就这么一溜溜，现在就这么一溜溜。
0: 一小嘎嘚儿。但是告诉一下朋友们，只有一个那个干脆面没抽条，叫魔法士。因为我那阵买了一箱，天天搁家吃。
1: 哎，我
0: 便宜了。
1: 对，他一说苞米，我想起来说怎么教东北人学那个英语。我记得那天有个朋友给我分享来着啊，什么什么什么怎么读，叫叶这那的哈，就教了一篇，最后把他们连在一起读，就英语连在一起读，大家一起站着，耶，我粘苞米了。一会儿我给你们找找这个，我给你们学一下啊。
0: 他也，你看他也是买一箱吧，
1: 买一箱
0: 现在就是
1: 想当家吗？
0: 年龄大了哈，一回青春就成箱卖。
1: 小时候吧，想吃一袋干脆面真的老难了。第一是贵，第二呢就是不让吃，说不健康，怎么怎么地的是吧？现在呢，真是那干脆面确实好吃啊，确实好吃。咱们小时候经常拿那个三鲜一面什么就干嚼的，现在的 煮的方便面，你没发现嚼不动呢？
0: 对，
1: 嗯，就得煮。魔法士挺贵的吧？
0: 魔法士便宜
1: 啊，
0: 魔法士以前也是5毛钱一袋，它是个长方形的袋。
1: 嗯，小浣熊、
0: 啊、
1: 对对对，小浣熊，哎，但小当家现在可能对就这么长，我估计
0: 一小疙瘩，
1: 一小疙瘩都不够塞牙缝的。
0: 它也是这么大。
1: 嗯，
0: 这么大，完了这么大个袋儿是
1: 吧？啊，对，然后一丢丢，一丢丢。
0: 前两天刚吃完。
1: 嗯，吃的时候还得掉点渣，恨不得上地下都想捡起来，搁手指头摁吧摁吧碎碎。
0: 那不至于啊，不至于，这么大岁数了，不至于那样啊。
1: 还是能浪费得起的。
0: 是，这点玩意儿还能浪费起啊？
1: 于姐应该知道小淘气糖，那太知道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哎，现在还有小淘气糖呢。那天我好像是上哪个书店去买书吧，他那个门口还搁一堆小淘气糖，1块钱一块呢，多贵呀、啊！这么大的，这么大的方块的那种，像水果糖似的黄色包装的小淘气。
0: 嗯。
1: 俺、啊、们上学时候经常吃的啊。
0: 看魔法师难吃要死，不是为了里面小卡，我真猜不到谁买。我就记得它有一个味儿好吃，就是巴西烤肉还是啥？
1: 嗯，
0: 就它只有一个味儿好吃，酸个劲儿的，又酸又甜又咸的。
1: 嗯嗯，
0: 就那个味儿很奇妙，然后它就挺好吃，别的味儿都不好吃，什么烤翅啊，什么什么玩意儿都不好吃，就那个巴西烤肉味儿。
1: 就网上有已经不好吃了，那个现在可以说很多这个老式的东西吧，再出新的也整不出那个味儿了，确实不好吃了。
0: 主要是年龄大了，吃东西越来越多，口味也变了哈。
1: 嗯，
0: 你看他说。一般正确吃法是把调料包取出来，然后把面捏碎，然后调料再放进去，晃荡晃荡，然后
1: 这样式的倒嘴里头的那种，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嗯，
0: 现在都没有调料了，现在几乎所有的小干脆面都不带料了。你
1: 要不
0: 吃
1: 咸的？
0: 你看这老吃家绿色那个，对，巴西烤肉味儿，嘎好吃。
1: 对对对对，那个魔法什么、啊？
0: 又酸又甜又辣，酸个鸡的。
1: 嗯呐，那你们吃辣条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呢？
0: 啊，
1: 最早出现的一批辣条就是，卫龙还拿出那个臭干子。
0: 哎呀，一说辣条我就想起一个，我前两天去好想来买一个辣片儿、
1: 嗯，
0: 就是一大袋儿一个辣片儿，然后我说，哎，一看这我就回忆起青春了。小时候在我奶奶家，就是门口有个小卖店，不大点儿、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卖那个辣片儿2毛钱一片儿，这个辣片儿就是这么大一个大包，然后里头都是一片一片一片的、
1: 嗯。
0: 那个老头怎么给我拿呢？这样手伸进去，这拉先这样2毛钱拿过来揣进去，手伸辣片撕了一下，这样递给我，我拿过来往嘴里塞。再拿一片，这给我。要我说，一看那个辣片，我都晕了。就以前觉得没啥，后来一回忆，我说咱这也太恶心了。
1: 那你是以前怎么就是觉得啥都不埋汰呢？上午好，小公举啊。
0: 对，有时候恨不得他拿那片一直都张，我为了手不由得张嘴啊，这样往嘴里塞。
1: 一说这个真的哈、啊，就是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家长那个喂过饭？喂怎么喂法？就是嚼碎了然后吐出来给你吃的，有没有人？
0: 那有点太恶心了、
1: 啊。那你那个年代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经常有。我。
0: 对，上午好啊。
1: 上午好，上午好。我以前啊没有在香港方便面都不给你插，都想不通不给插，难道用手抓吗？
0: 他自己得带筷子。
1: 嗯，以前大辣片、唐僧肉，完了辣条还有绿的。
0: 对，就是那玩意儿，我就记得那老头，哎妈呀，手去老黑，那个他还抽烟，那手这指甲尖又黑又黄的，伸进去一拿就给你，伸进去一拿，完那还可火了，你知道吗？他那一大袋其实可大了，但是因为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来，活到冬，
1: 嗯，
0: 也没有多少小孩，就10个8个、嗯，就俺们几个天
1: 天吃，就你们几个天天在等着吃
0: 啊，天天等着买，买完之后完了也，他那卖的也不快，差不多一周多才能卖那一大袋子，啊，完了每回一进新站，俺们就给他排号，老头说这个给你哥缩了一下嘴，这个缩了一下嘴，
1: 他就是在卖给你们这个的时候呢，他自己也缩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哎，那老头老有意思了。
1: 那小时候那水龙头去早了，矿泉水味儿去晚了，都辣条味儿。小时候那个很大一部分人群啊，就是在那个水房喝水，就是对着水龙头直接喝的啊，那样没有杯子的。但我小时候经历过，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你们父母把那个东西，因为没有牙，你没有牙，父母把东西给你嚼碎了，然后人给喂给你吃的，有没有？我有，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吃面条没有牙，咬不动嘛，特别小，我就爸，你快点儿的，给我整碎了好吃，我爸嚼完吐出来吧，我都啊，觉得老香了。哎，我现在就在想着当时我是怎么下得去嘴的呢？哎，你看，我们都经历过，我们就好像可能农村的朋友，就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概念啊，就是那个什么
0: 干净
1: 埋的，现在都说公筷了，这个那的，又是螺旋杆菌。
0: 人家现在小孩吃的面，就是你说没有牙那阶段，
1: 啊、
0: 人家卖的就是碎碎面。
1: 对。
0: 啊，碎碎面直接给煮完了，就跟糊涂似的，你喝就行了。
1: 不是，那你说那时候家家是不是也都有把剪子呀？那咱搁剪子给孩子搅碎了不行吗？还是那时候的面条子太硬了。
0: 有道理哈、
1: 啊。然后就还非得说是还坐那嘎等着，还可兴奋了，爸爸你快点呀、啊，爸爸你快点。
0: 主要是大山丫头馋他。
1: 不是太可怕了啊！现在觉得以前啊，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老一代，就是50、60后的这些啊，这些老年人朋友们，现在爷爷奶奶呢，他们现在养孩子还是那个概念。那现在咋这么多说的？我们小时候就嚼吧碎乎了就给孩子吃啊，或者这样似的，我给你整碎乎，让他来喂，或者那个有家长会那种，就是盛了一勺之后吹完之后自己塞嘴里试一下，不凉不热了，然后再给你嘴里头塞一下了。
0: 我妈有时候跟我唠嗑，就说：“哎，我们那时候咋地？”我说：“那你们那时候不讲科学。”我说：“那你咋不说你们那时候村里有人嘎巴就死了？你们就都得说：‘哎呀妈呀，这么年轻咋没了呢？’”
1: 整点面糊糊。
0: 我说是不是？那时候人死了，哎妈呀，确实真年轻，不知道咋没了，真怪呀。我说现在
1: 把你养活大了吗？
0: 我说现在那咱讲科学了，
1: 嗯，
0: 最起码知道这人是咋没的，不是说这嘎巴一下，哎妈的没了。
1: 那天我说了，那天我看那个网上是这么说的：为什么红颜薄命呢？说因为长得丑的没人注意他，是不是？没人在乎。
0: 就是人嘛，要不然就是长得贼好，要不然就长得贼丑。这两点肯定让人关注啊。
1: 对，
0: 一般的注意不到都中不溜的哈，都是一般人哈。
1: 为什么这个人又抽烟又喝酒，然后他长寿了，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呢？他也违背常理，你知道吗？
0: 你看以前说跟姑娘说以前这么喂食，她说真恶心。
1: 那真恶心。可真那么吃啊！但是不过我妈妈用勺子弄成段儿，你妈妈是个新潮的妈妈。
0: 对，
1: 她说你说的情况基本上都老一辈操作了。我记得我奶还是我姥经常用这种方式操作。对，
0: 咱们现在不是讲科学讲健康啊，这懂得多了才这样。那以前啥也不懂啊，那也正常哈。
1: 感谢爱拼才会赢啊！感谢您的关注。
0: 感谢您的关注。
1: 就是以前就是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做检查的情况下，你会感觉自己活得可开心了。
0: 对，
1: 现在
0: 不能上医院。一检查肯定有毛病。
1: 对，现在我们已经被一圈又一圈的数据捆绑了啊！因为很多人做这个觉得自己在哪儿不好，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也是各项检查看各项数据、各项指标，然后各项指标不正常的或者什么的，啊，就有人就觉得，哎呀，那咋办呢？你看我突然间我这个高了，那个高了，熬了几天夜，转氨酶高了，一下子吓够呛，这么的那么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有的人就会说了，哎呀，那我们老一辈的时候连检查都不检查，不也照样活80、90吗？是不是？
0: 知道，
1: 嗯，有这种感觉，吃饱就行了，管他卫不卫生，管他是谁喂的。我妈还说过这个话呢，我妈这么说的，以水为镜吧，啊，大家就别闲活了。你知道啥意思吗？
0: 啥意思啊？
1: 就是比如说今天咱们去哪儿了，这个环境比较恶劣啊，然后这个东西比较少
0: 啊，
1: 然后那个可能就是说这个麻布哈可能是擦车的，然后我妈呢就实在没有麻布了，这怎么办？把这个麻布薅过来擦桌子擦啥的，或者是给你擦擦刚洗完的黄瓜。然后她就说以水为镜啊，反正搁水都洗干净了，大家不用、
0: 啊、只要有水了就是干净。我服了，
1: 所以我们把我们都养到这么大了吗？所以妈，小时候来小时候，你爸妈干过的，或者是你经历过的这些特别好玩的事儿，现在来想不可思议的事儿，和小时候你吃过的最搞笑的、这个好玩的、印象深刻的那个好吃的，在直播间赶紧跟我们互动啊！今天真的特别热闹。
0: 我真服了，你这算不干不净，吃的没病。
1: 哎，
0: 那你就说这个，我就说这个以水为镜，那外面那全小水沟，那你要那么说，都可以上小水沟里糊涂去了。
1: 对，就是只要这个东西过水了，它就算干净，赶紧管它过的是什么水。
0: 对，只要沾水了就是干净的哈。
1: 管它这个麻布刚刚擦过什么呢？刚刚我给它洗了一遍，它就是干净的。那要是跟。要是搁现在人他们去想的话，那完了，那里边各种各样的细菌，各种各样的什么菌什么菌呢？像你们那个现在的小年轻人啊，给孩子吃点啥，还得单独买一些给孩子吃的矿泉水
0: 啊。呀，那可多了，
1: 啊，
0: 那可多了呢。
1: 嗯，都没有过，没有过那时候。
0: 我朋友他家孩子就是他媳妇要买一个儿童酱油，还婴儿酱油。
1: 嗯，
0: 这一瓶酱油是9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他就给他媳妇科普，就是说你看哈，这个配料表怎么地，含量怎么地，然后你看这是咱正常的一瓶酱油怎么地，这里你看是不是一样？他媳妇说对呀、啊，一样啊。
1: 嗯，
0: 那咱为什么要买酱油？因为它是婴儿酱油。因为上面有
1: 婴儿
0: 啊，这个咱普通酱油上没有婴儿两个字。完了，他就又给他科普一遍，他说又上网说，哎，你看抖音上这个讲，这是一样的东西，咱不用说这个过分焦虑，哎，不用买。他说好， 完了第二天又去买了一个，这气的直嘎嘎。
1: 你没发现就是往往有的那时候就是更多整的好像挺精致的什么玩意儿，不如咱们老钱儿那最早那个孩子，你去打酱油去，我家孩子到了打酱油的那个年纪了，几毛钱打这么一大桶酱油的那个酱油更那个什么的啊。
0: 其实后来发现啊，买这东西就是买一个安静哈、啊，别说八十九十的，你就八百九百，你买完之后这个世界就安静了。
1: 包安静了，
0: 对，
1: 要不钱往外蹦啊，
0: 是，那咋整啊？
1: 嗯，幼儿贴辅食那是必须的，比如今天没胃口，我想吃啥啥啥啥，然后我爸就说了，你消停的吧，有吃的挺好，别挑，找消啊。我们东北是那样的，你想吃啥你就会成为啥啊。
0: 对，
1: 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雪糕。
0: 好，接下来广告时间，稍后见。
1: 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8: 快乐不打烊，
9: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我们今天啊，这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咱小时候那点事儿
1: 啊，天天就唠点事儿、啊。
0: 对对，小时候这点事儿真挺好。吴与伦比说啊，我小时候对钱没有概念，俺家亲戚拿五块钱，我以为是一百呢。俺们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来来来来，给孩子的，给孩子的，别撕吧，别撕吧，给孩子的。然后。来来，妈，妈给你收着，妈给你收着哈、
1: 你看多宝说，奶奶叔叔给你钱，但你爸就不一定了。别好了，别我姐我数仨数啊。啊，但是我家还行，我家真没人揍我，除了我姥儿之外没人揍我。
0: 是吗？
1: 啊，我家只有我姥儿揍我。
0: 你应该是那种，虽然你是独生子，但你应该是那种讨好型的独生子。
1: 啊，
0: 在家天天给自己表现得乖乖的。
1: 本来我人小时候本来就乖啊、因为我那个我奶奶家这边她带孩子带少，
0: 嗯，
1: 就是她身体不太好嘛，她就几乎不咋带孩子，因为自己就整不过来自己呢啊。但我姥就不是，身体强壮啊，一带带五六个。我姥家这帮孩子全是他带的，
0: 是吗？
1: 完了，我当时是最小的。
0: 你是那个小辣渣
1: 啊，小辣渣、就是猛猛收拾我啊、等我长大了，是有比我更小的、
0: 你上面一帮哥姐姐揍你呗，是不是？
1: 哎，对、
0: 血脉压制，
1: 也不是血脉压制吧，反正就是小时候挺乖的，得谁指溜我一下子。
0: 我跟你说，就是小时候就是越小老小啊，就是越乖，越乖就会变成就是没有什么性，没有什么脾气，所以他现在的性格，就是那种。情绪特别稳定型，就跟我差不多、我也那样式的，因为我在我们家是老二，
1: 嗯，
0: 我是二胎，我是超生的，所以我呢也是一样，我从小呢就有一个信念，就是得讨好父母啊、
1: 那你超生罚多少钱呢？当时
0: 那个我妈就给抹去了，就是什么玩意儿，我罚多少钱，不三天不四天吗？
1: 那时候不是超生吗？罚多少钱叫啥名吗？
0: 我应该叫于三千。
1: 对。
0: 哎，那个时候正是那个80年代，是那个计划生育特别严格的时候啊，我就是超生，超的特别严重，后来就是差点就给中途就把我妈薅去，就给她做那个手术了。
1: 对对，现在都是强制生哈。
0: 我就差点扼杀在那个什么里头。
1: 嗯。
0: 后来由于我妈特别的蛮横，然后当时就急了，不行，我必须生。后来一看这个女同志啊，有点激动啊，这个怕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算了，别让她生吧。然后的话。整个浪一年的就所有的什么荣誉证那全抹没了啊，然后那个满月之后啊，哎呀，就把我妈给弄去做了个这个手术了
1: 啊。
0: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啊，就是所以那个从小啊那个年代，像我超生出来的啊，我超生，文静超生好了。哎，那个时候真的哈，特别的严格。然后那个所以有小时候我有哥，我就一直是一个比较乖的一个小孩儿。嗯，我偷摸的还闯个尖儿卖个快的，就是把我哥出卖了，然后换得一些好处这种。所以导致我现在情绪也是非常稳定的那种啊，就是老二都是比较会心疼人的那种，没发现吗？
1: 对，
0: 是吧？啊，来再说啊。我姥确实对我好，冬天怕我冻着，我姥爷说，老婆子你别下床了，再给外孙冻着。这啥意思呀？
1: 就是都可能。

0: 都在一个床上，他要一下床，那不被里有风了吗？那不冻着了吗？我能理解这点哈。
1: 就是那说那意思，老爷说的，哎呀，老婆子，你别下床了，你在被窝搂外孙儿吧，我现在做饭吧。
0: 真的，现在这个隔代亲哈，就是现在越来越严重。我觉得以前可能我那时候还差一点，因为以前的家家孩子多哈，老年老人都不愿意看，你瞅孩子闹去，家人这个子女都忙。
1: 那最早那时候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一家恨不得就是
0: 七八个
1: 啊。
0: 那你看现在，反而就是求你生哈，就不生，就不生咋的吧？
1: 就断崖式的断层了，现在孩子就少的特别少，少的特别少。
0: 是，现在可能就到一个趋势哈，现在10岁左右的孩子这批多，那再往后几乎就没有了哈。
1: 现在好像最多的这批就是10岁的孩子，
0: 10岁上下晃啊。
1: 哎，你10岁的孩子那个时候为什么多？因为2016年的时候国家全面放开了，
0: 全面开放二胎，也就是说2016年和2017年出生的孩子有点多哈。所以说他们那一阵的上学压力就可能比较大。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时候的80后们吧，
0: 还能生，使劲儿，我还能养。
1: 然后国家呢就嘎放开了，放开了这帮80后们，因为从小就灌输着这个思想啊，没儿子都得生儿子，然后再就是我得给孩子生个伴儿啊，然后呢就哭哭响应国家的号召，一顿生啊，在那一年就生，就是孩子非常多，所以导致现在我们都发现了啊，那个10岁左右的孩子是最多的一批，同样还是80后的孩子。就是这个国家对80后，就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啊，
0: 太好了。
1: 哎，80后们始终是中坚力量，无论是在这个社会上各个岗位上，还是在生孩子主力上。
0: 就是啊。好，来咱们那个小程序啊，咱们来关注一则这个咱们敦化的一个好事啊，就是这个六顶山首届风光摄影大赛从。昨天起正式开拍啊，但是昨天这是晚上说的，也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这个夏天由延边678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的六顶山首届风光摄影大赛正式启动征集，大赛的主题是敬会六顶夏韵，定格胜境风华。那么一共共有这个一百几十名啊，120个奖项，一等奖是一名。是3000元的奖金，2等奖2名，1000元奖金，3等奖500元奖金3名啊。优秀奖是4到第10名，一共7人啊，有这个全年的入奖券加文创套装加纪念品加特色礼盒。佳作奖是11至20名，是定制相框加摆件加精美证书。参与奖是21到第100名，伴手礼加精美证书，一共有100个奖项啊。那么所有的获奖作品将在公众号视频号及线下公示栏展示并纳入素材库。参赛的要求是拍摄范围六顶山景区全域，需在2026年6月至7月实地拍摄的作品，内容方向是夏日自然风光、人文古韵，鼓励独特视角与意境表达，内容积极健康无违规啊。摄影作品的形式是2选1，摄影图片或短视频15秒至3分钟，可配音乐或字幕啊。参赛的对象是全国摄影爱好者、短视频创作者、敦化本地市民、六顶山到访游客，无年龄、职业限制，个人、团体均可报名啊！也就是说，这个6月15号开始正式开赛，一直到7月15号，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去投稿啊。然后投稿邮箱，这个大家一会儿自己去公众号看一下啊，要先说也记不住。所有的获奖选手需要这个到场现场领取，4到100名，特殊情况可由亲属带领，逾期不领取，默认作废。这个夏天一直持续到7月15号啊，每天都在有这个各种各样美好的风光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说不定你就能拿到这3000块啊。
1: 对对对，就是有机会的时候没啥事儿的情况下呢，就去参与一下这些活动，说不定好运降到你头上呢，是吧？
0: 没错
1: 啊，现在小学一共不到700人、
0: 那个、啊，那是乡镇的，对不对？我记得前两天去那个乡镇采访，有一个小学就是1个年级1个班，一共6个年级，1个年级1个班，一个班占不满啊，所以说
1: 是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国家又全面放开了3胎？我们希望啊，有能力的、可以的情况的朋友们啊，无论是70、80还是90，不70算了吧啊，
0: 70你别为难70人了，80
1: 也算了吧，
0: 你使劲儿，你还能生？
1: 不是你昨天不质疑我了吗？
0: 那你不说你能生，那你就生了哈。
1: 然后啊，大家哈、可以再继续为国家做一下贡献啊，真的。现在呢，就是我们生宝宝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啊，就是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了，
0: 是为了国家哈。对，生孩子啊。
1: 虽然说现在的零食挺贵的，小孩的酱油也挺贵的。

0: 真的是八八。
1: 今天在节目中特别感谢一下，特别感谢一下敦化市金三角特色炸串儿啊，是这么回事儿。刚刚说炸串儿，我一下想起来了啊，就是那天我们去那个，我去买炸串儿，这周六的时候，我寻思犒劳一下我自己，太辛苦了，我太累了啊，我去买炸串儿去了。然后呢，正在买的过程当中啊，我就选一下，我说哎，你这个鸡骨架多少钱啊？他说鸡骨架6块呀。哎，我犹豫了一下，我说那不要了，然后来其他那几个哈，选了一堆，然后就炸了。炸完之后呢，我就在外边待了一会儿的功夫，然后就好了。好了，说的美女呀，我们家老板赠了你一个鸡骨架。啊，咋了呢？说的天天看你直播呀。啊，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今儿没化妆啊。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这没化妆你也能认出来呀、啊？他说哎呀，你本人气质可比在那个屏幕上看着好多了。我一看，这是典型的，就不知道该咋夸了。就是说你长得，如果你长得不是很好看的情况，他就说你可爱。你说你可爱也不算不上，就说你气质挺好的。
0: 说男夸男的就是那个，如果是实在没说男的就是丑但高，说哎这大高个。要说这男的就是又不高又一般，哎，小伙长真精神。然后要说他精神都算不上，哎呀妈，这小伙长虎头虎脑的。
1: 所以，我真的啊，就特别感谢啊，感谢怎么滴滴酱住前程都知道了呢？感谢啊，感谢金三角特色炸串，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当时我觉得大家知道了吧，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花6块钱买个鸡骨架，
0: 有点舍不得，
1: 舍不得。哎，嫩贵啊，新的
0: 桌
1: 子的。
0: 其实那阵儿就是金三角天天来直播间唠嗑哈，从那之后我再也没上线下去买过，因为我就怕说这个。东北人最爱干事撕吧哈，就怕撕吧。然后后来每一次就是路过了，想吃点啥，哎呀算了，订外卖吧哈，都外卖就给我送过来。然后后来我不是老在直播间唠嘛，我说我订外卖怎么的，我不要酸甜，老给我放酸甜呢。他说下没完不评论吧，下回你备注我多给你送点。
1: 咋的，连你家地址都知道了？你下回别说你是贺先生，你说你是好先生行不行呢？
0: 哎，我都改，我都不叫贺先生，
1: 就王先生什么的。
0: 对，
1: 他会给你啊，就是那个金三角，我只要吃炸串，我就去金三角炸串，这个肯定是。就很多咱们敦化的孩子们啊，从敦化走出去的孩子们，金三角炸串绝对是你青春的最好回忆啊。
0: 对，主要是吃完他家不穿。
1: 哎，还有就是不太咸，他家确实不太咸，像咱们都感觉
0: 挺好的，我觉得。
1: 但是吧，就是不是。很贵，这个是确实是啊，
0: 在这个物价飞速上涨的年代哈，从这个肉排从3块钱吃到现在快十块钱了啊，像那个某娘。原来我最开始吃的是2块钱一个串儿，就是他拿一个签子穿4串，四大块是2块钱。后来等我上实验的时候，它涨到3块钱一小这么一大咖喱，然后再过两天涨到5块钱，这也是这么一咖喱。
1: 对，
0: 再上两天学没等毕业呢，8块钱啊。那现在去就是10块钱起步，10块钱给你撕吧一点一小袋哈。
1: 反正就可少了。来吧，说一下就是你们对敦化美食，就是小时候吃的最多的。你看他说金三角吃最多的。一个是肉排哈，现在这个肉排也是一样，再就是一说起这个青春的回忆，除了炸串之外还有什么啊？就在学校门口的，你们经常吃，上学吃的够不带够，然后离开家之后最想念的那一口是什么玩意儿啊？哎，不知道咱们你们南方的炸串是啥样的，
0: 不太一样，
1: 这个有啥区别吗？跟咱东北那个麻辣烫有什么改变不一样的地方？
0: 那边没有麻辣烫，那边麻辣烫就是咱们这边那个张亮称的称重的那种，不太好吃。
1: 哎，他说红源过桥米线，这个是，
0: 对，
1: 你吃过吧？
0: 吃过呀。
1: 哦，红源过桥米线家那小麻辣烫还挺好吃的呢啊。
0: 对，现在其实就是唯一味儿没变就是皮夹厂那个，是不是？
1: 对。
0: 一点都没变，
1: 对对对，
0: 后来别的都变味儿了。
1: 对对对，还是那个传统的过桥米线的味儿。原来财政宾馆那个胡同有个过桥米线，刚开始出的。哎妈，那个去的也特别。吃过桥米线，你们往不往里面放那个醋？要放多多的醋。
0: 一般我愿意吃点这个什么过桥电线哈，就整个一往嘴里放，哟，这个烫扎嘴那种吃的哈。
1: 校门口的烤冷面以及那个小狗肠，那个小狗肠可真是的啊！烤冷面、小狗肠一直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现在我们，你还会去吃小狗肠吗？
0: 现在能吃着，现在就是。那个吃那叫啥来着？就有一个炸串炸小狗肠，可好吃了。现在都是吃那个，我就建议吃那个面条里头有一个炸串就是炸那个肠，是金锣的小，也是小狗肠，但金锣的挺好吃的。

0: 啊，啥时候的面咕咚的啊？
1: 那就是那种面咕咚的，面咕咚全是粉面的那种，干啥呀这是？
0: 喊了一会儿。
1: 我喜欢吃康乐果加糖稀。哎呀，您看咱俩差不多。
0: 好吃去。
1: 好吃啊，那确实好吃。
0: 嗯。
1: 红发冷饮，对呀，红发冷饮也是咱们老字号招牌，就是那个时候约会啥没地方去，就上红发吃个冰激凌，麻仁儿冰花，
0: 那个半勺半瓶醋，一勺麻油，两勺辣椒，你吃不就？我跟你是晚的，我是半瓶麻油，
1: 嗯，
0: 完了五六勺辣椒，
1: 嗯，
0: 一点醋不放，鸡咣当咣当咣当就往嘴里一倒，嗷嗷辣，嗷嗷扎嘴。
1: 就你们上学吃没吃过那个煮的方便面里边倒醋的，完了我们倒点那个白鸡根的那种，
0: 啊、
1: 你那种老好吃，老好吃的，老好吃的了。
0: 啊、咱们红苹果倒啥味儿？老难喝了。
1: 红苹果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就是有点像咱们这边红宝来，但是它那个真没有红宝来好喝。红苹果就是那种纯勾兑的味儿，
1: 嗯，
0: 就是纯那种苹果香精加那个叫什么来着？葡萄糖浆，
1: 嗯
0: 啊，就是和吧和吧，哎呀妈呀，那叫一个难喝。
1: 对，就是吃米线呢，还是吃麻辣烫的一个标配，还有就是红宝来花生露。
0: 对，咱们这边天就喝红宝来哈，
1: 红
0: 宝来。红
1: 宝来都涨价了呢。
0: 对，那红苹果真的很难喝，我记得我原来喝过一回，
1: 嗯、
0: 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现在这个吃那么多东西，我就知道是给我给饮料小纸盒，然后订就是也是订外卖或者是买那些杂事都会送你一个。
1: 嗯嗯，
0: 然后拿一个我回去喝，我说啥味儿啊，就是闹不登的，一喝嘴里又喝一口还更闹不登，我就给撇了、
1: 嗯、
0: 后来他给我都不要。
1: 对，
0: 然后来我才知道抖音上火了，原来那个叫红苹果
1: 啊。学校门口的小杯面是吧，方便面竹板面，对，现在学校门口还有那小杯面呢，但是放的都是火鸡面了、
0: 嗯、就是有点太难，就是有点太
1: 对对
0: 太埋汰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咋的呢，像一小门口卖的那个、
1: 嗯、
0: 很干净很卫生，他我看他做就是特别干净、
1: 嗯、
0: 那家手都正洗得正亮，戴手套给你装，不好吃。但只有说那家某小学门口那家，那叫一个埋汰，
1: 那
0: 麻木，
1: 那是好吃啊！
0: 一会儿擦擦桌子，一会儿擦擦串，一会儿擦擦勺，哎，
1: 以水为镜，
0: 哎，以水为镜，哎，就他家好吃。那家醒个大鼻涕，擦擦麻木，桌上埋有油了，擦擦桌子，那麻木都跟那个锃亮的都破烂都不行了，哎，就他家好吃，你说这怪不怪？
1: 那就是大爷哥那黑漆麻乌的那个手指盖里头带泥的手指，那辣条才有味儿呢。
0: 就只能说一像那个。迪迪酱说的，以水为镜吧，看、
1: 啊、
0: 着水就干净。
1: 在延吉上学的时候，一放学就是商店，方便面放醋，就是上商店煮的方便面哈，倒点醋，老好吃了。
0: 对。
1: 现在哈，你上串店你也必点串店给你煮的方便面，就是比你自个儿煮的好吃啊，
0: 对，
1: 嗯，对吧？
0: 反正现在就说到这小杯面啊，每次我都先就不去那买去了，就宁可说我吃点这个不好吃的，我也吃点干净的啊，要不真窜呢。
1: 加点醋精，小味儿，揉挠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嗯。
0: 我有一年就上学的时候，高三吧，就是去大娘家买炸串。
1: 那他说大娘家那啥但好吃，
0: 那阵我亲眼见证到他那肉排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啊，
0: 然后就两三年没吃。
1: 会不会有
0: 我震惊了，真的。
1: 就是那个大娘家啊，大娘家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是有点咸是一方面，最主要是有点贵，
0: 确实有点贵啊，
1: 贵啊，但好吃，就是那种小味儿挠上就上来那种，那这样式
0: 的。得挠一下才上味儿啊，
1: 挠一下了。
0: 说这新出了一个
1: 墨西
0: 哥
1: 可
0: 乐啊，我就喝了一个老陈醋可乐，没给我恶心死。
1: 那老陈醋可乐又是什么味儿啊？
0: 也是新出的
1: 啊。
0: 你刚才说了。老赵就说了，不管在哪里，感觉越不太干净的越好吃。
1: 嗯呐，
0: 你要知道一个事儿，你家也是干的，你家也是干买卖的，那你家是干净还是不干净？
1: 你是豆腐房啊？
0: 对，那你说你干净还是不干净啊？那不干净不好吃啊？
1: 哎，你那个豆腐房有没有豆浆啊？还没有豆浆，等到什么时候那大威跑关地下，你给我烧回来一块豆腐，还有豆浆啊？
0: 现在铁板鸡架也没有以前一块钱鸡骨架味儿，对，真的。
1: 哎，现在鸡骨架也没有以前那个味儿了。
0: 现在我都吃一家叫陈小酱，他家的好吃。
1: 哎，现在好像鸡骨架差一些了。我记得有一年咱们敦化鸡骨架可火了，总去买鸡骨架的。
0: 对。
1: 还有烤鸡头的，你们吃没吃过？烤鸡头的也可火，后来说鸡头不好，不能吃了。
0: 不能总吃。
1: 烤鸡头也老火了。你看不着已经不那么回事了，但是你要是看着的情况下，
0: 那你
1: 就吃不
0: 下去了。那你反过来说，你说你这干净，那好不好吃？
1: 我这干净，健康证营业执照。
0: 这不陷入自证了吗？刚才说这个不干净的都挺好吃，干净不一定好吃。
1: 人家说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小垃圾食品，哎，那小吃。
0: 但你要说这个
1: 豆腐那
0: 得是干净又好吃。
1: 对，因为它得漂白漂白的。
0: 好了，圆回来了哈。感谢小张的分享啊。
1: 啊。 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吃上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
0: 告诉你了吗？想吃上那家饭店，是他家的货是人家供的。
1: 啊，对，上那个饭店也行。
0: 啊、想吃你就去哈。
1: 啊，我们都喜欢吃豆腐啊，所以特别喜欢吃豆腐。豆腐不是那个高蛋白吗？哎，会有一部分人群，吃完豆腐就长秤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因为它植物蛋白嘛，植物蛋白很容易被人体利用起来。
1: 我就那样，我就特别喜欢吃豆腐，豆腐刺身，就是那豆腐拿回来直接搁点酱往脸上一吃。
0: 咱说那叫烫豆腐，好不好？还豆腐刺身？
1: 就叫豆腐刺身。
0: 昨天中午还吃了烫豆腐呢。
1: 哎，烫豆腐绝对是下酒菜当中的极品啊！
0: 我一般都吃汤饭，整个那个、
1: 烫个大豆腐，
0: 烫个豆腐拌个牛肉，撕吧撕吧，
1: 对对对，
0: 整个肚皮肉胖，
1: 对，
0: 拌吧拌吧，一往嘴里一炫啊。
1: 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下酒菜，一个烫大豆腐啊，再一个是油炸花生米儿，还有呢就是整一个拍黄瓜，够了吧？
0: 嗯，
1: 真是。然后像他似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压岁钱收的多一点，可以整个牛肉撕吧撕吧，也是很不错的啊。就是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然后还不胖，加上啤酒8+1是优质碳水，哎呀妈，完美，完美。
0: 啊，这要专门定做用黑豆做的豆腐，但颜色不好看，做完发绿呗，是不是？
1: 嗯，黑豆的豆浆我们喝过，不说是对肾好吗？
0: 哎呀，
1: 黑豆的豆腐，
0: 我昨天还被骗了呢，买的那个什么姜黄粉，人说了姜黄粉是那个。能够让身体消炎，比是蓝莓的30多倍。我买完我就后悔，我说这玩意儿咋吃啊？我每天都快上我嘴里炫。
1: 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啊，我今天早上煮了这么大一捆的香菜啊，我吃了。我听说，因为咱们节目里不说抗炎吗？抗炎吗？
0: 对。
1: 然后还那个啥，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吃了。然后一说这个，想起我前天看过吃播，吃播他吃藤壶。你听说过吗？
0: 那玩意儿能吃吗？
1: 那怎么能吓人呢？就是藤壶是什么？他们说藤壶，此藤壶非彼藤壶，就是咱们对藤壶的印象，就在乌骨那个海龟身上吸的那个，是那种吗？
0: 是，他说是那个，但现在是养殖的，养殖它是一撬开，它里头像那个。
1: 说又咸又鲜
0: 的
1: 啊！
0: 对，它是像那个叫什么泥憨，
1: 嗯，
0: 泥干吧，就那玩意儿似的，一撬开它里头是一个一小疙瘩肉，
1: 嗯。
0: 说天灵，
1: 哎呀妈呀，这受不了！大豆腐你得热乎上去吸一口。哎，
0: 想象那画面有点变态。
1: 就是拿个大豆腐搁嘴里边去。
0: 啊，
1: 你说这个，我想起好像在某国，就是那个从那哪儿出来的时候，不得整块豆腐这样式整的吗？
0: 是
1: 不是哈？
0: 不爱吃水豆腐，爱吃商贸城臭豆腐。哎，商贸城哪家臭豆腐好吃？还真啊，知道。
1: 就是那个
0: 眼镜呗，大叶那
1: 个油炸臭豆腐。哎，他吃的挺奇怪。第一个是他喜欢吃老面包，溜一下子
0: 啊，
1: 喜欢吃油炸臭豆腐，还喜欢吃康乐果抹糖稀，
0: 还有点臭干子。
1: 康乐果抹糖稀是你想吃
0: 的吗？不是
1: 啊，不是康乐果抹糖稀是那个，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人吃过油炸面包？有没有人吃过？
0: 吃过呀，现在不很火吗？但是他就是太胖了，吃完
1: 太胖了。我原来我不知道那个面包加热之后是那么好吃的，原来这个不知道这个吃法，就是后来就通过吃播才知道啊，面包加热也不错。那这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老赵家卤水豆腐房，我问一下，很多人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豆腐，咱们捡回家的豆腐啊，我们都要捡豆腐，你去捡块豆腐，就这么说的哈。
0: 去捡块豆腐哈。
1: 那个豆腐，我们拿到家之后是马上就可以直接吃呢，还是必须要搁水煮一下子？这个你听说过没有？
0: 不大。
1: 我就是有听说过，就是你刚从豆腐房捡回来的豆腐，你最好是搁开水都烫一下了再吃。
0: 我也是这么听的。
1: 康
0: 乐果是爆米花，不是康乐果是这么长一条那个。焦黄的，一吃糊砂糖那个。
1: 对，爆米花有老式的爆米花和那新式的球形爆米花，还有老式的那种爆米花。康乐果是这么粗。
0: 长的，空心
1: 的，
0: 吃完直沾砂糖的。我愿意拿这玩意儿喂小狗，狗一吃就。
1: 我操你！
0: 他舌头舔不下来。
1: 现在那个康乐果那样的少了，现在康乐果都是现蹦的，在中市场那就有现蹦的弯弯曲曲的
0: 那
1: 种
0: 机器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哎，马上端午节了，端午节就是每天都有那个。每年都有那个摊儿现给你崩的。
1: 他小时候吃老面包都压扁扁的啊，热的直接吃就好啊，那能直接吃。你们那嘎叫爆米花，你们那是哪嘎的呀？
0: 啊？
1: 还有更绝，一个老爷爷卖的蜂蜜小面包，加1块钱弄成糖心的，现在卖的不好吃。
0: 哎呀，现在我想吃那玩意儿，我都给他打电话。你们想要他电话吗？就是他之前为什么不在了？
1: 一小北胡同不还有吗？
0: 他是流动摊儿，他在那溜达。完，你要想吃，你得给他打电话预约。他原来就是他挣钱挣够了，上深圳了，养老去了。结果深圳自己躺着没啥意思，又回来了，是 道吧？他老牛了，
1: 很让人羡慕。
0: 我现在还有他电话号呢，我想吃我就给他打电话啊。今天在哪儿出摊啊？那好嘞，我来找你。
1: 哎呀，真是。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呢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啊。
0: 是的。
1: 领导没有发话，咱俩就这么说了。
0: 瞎说哈，明天见吧，明天再说是不是最后一期、啊？
1: 明天见啊，亲爱的朋友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2: 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0: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19: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都哈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想要招聘服务员，要求能长期干活的哈，那性格开朗活泼，20到35岁，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1: 日结，敦化鸡肉分割厂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呢185一天，女工185一天。55岁以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呢是没有的，离职要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辞不按规定，第一天工资也没有，工服130块钱从工资里面扣。联系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0: 外队绿园村楼下的小酒馆，待4个月房租设备齐全，接手即可营业。电话呢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出租长城小区五楼50平一室一厅，家电齐全，适合实验陪读。屋里呢有沙发、床，家电都是新买的。联系电话是155-8461-1117，155-8461-1117。

绿水花园6楼非顶层60平以上，电视、洗衣机、冰箱、热水器等家电呢全部9成新，高速的光纤和 WiFi。那7月末8月初可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62那3242-5999，162-3242-5999。

招聘客服专员，还有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险1金，上班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兼职，联系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集麦楼光明小区4楼，32厅2卫，145平方，3000多一平方，大落地窗，采光好，天然气入户，地暖27度。一中实验二小学区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可议。

面向主题女装招聘职位店长一名，底薪加目标奖金加上绩效，月薪呢是5000到8000块钱，上不封顶。店员月薪是3000无封顶，联系电话是155-6768-2606，155-6768-2606。

江东饺子馆呢，想要招勤杂工、钟点工，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335433-3131，1335433-3131。旺铺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驿站外队，位置非常好，到件儿也多，入驻了6家快递，安装快递柜，件儿量呢是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全，包交包会，接手可干，房租便宜。联系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快递驿站呢，想要招聘外送人员，工作地点呢在三小学附近，每天工作时间呢是下午3点到5点，工资面议，有小干的联系电话呢是13号1433-1212，13号1433-1212。

棋牌是外对，位置适当，那么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8043303430，18043303430。

出售玫瑰园3楼51平，南北通透，2室1厅，14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招聘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1点半到3点，年龄呢是25到59岁，底薪大专以下学历呢是3000块钱，大专含以上学历是底薪3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出售普惠新居一楼50.11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带菜园，拎包入住，贷两年有限宽带，几万就入手个养老房。电话呢是13-5881-5887，13-5881-5887。

开发区机械厂招男工，给工件打磨、清理，还有这个理毛刺，早8点到晚上的4点半，中午管饭，一天呢是180块钱。联系电话是13596557718，13596557718。招百秋园8小时工作制，白班和晚班各缺一个，一个月呢是2天公休，要求呢能长期的、靠谱的、踏实稳定，月薪呢是2800，3个月一涨工资，最高呢4500。电话呢是18612244441，18612244441。古筝培训常年招生，学筝兼修音乐素养，5岁加可报名，少儿、学生、成人、高考速成班都可以联系18243348826，18243348826。

出售康汇花园三楼77.84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一厨一卫，新装未住。那新盘的八路地暖、断桥铝门窗、天然气入户、海尔的全套家电，送4平方阳台，报价呢是35.6万可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想租个500到700的公寓，带独立卫浴的，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7643302771，17643302771。

那抓菜夹单的一名工资呢是4000到5000，副灶一名有基本功底呢就工资是4500到5500，满勤奖200余月。那公休是一天，男女不限，45岁以下，要求呢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责任心，可以长期工作的，手脚麻利，性格开朗，融入集体。那工作地址呢是在敦化市财政宾馆胡同，电话呢是176-0429-2153，176-0429-2153。串店招聘辣炒师傅一名，工资呢是6500元起，具体呢看手把可以谈。工作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联系电话是13694339525，13694339525。敦化市红源歌厅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呢是4000加满勤200加提成，待遇优厚。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新兴家园4楼，面积是62.8平，婚房精装品牌的沙发床、奥克斯的热水器、智能马桶，品牌集成灶，两室一厅，带个衣帽间，二小一中学区，售价呢是25.8万，可以贷款。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敦化冯校长老火锅招聘呢，前厅底薪是3800，满勤300，公休3天，有餐饮店工作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8843349650，18843349650。出租百货大楼附近的康汇花园4楼80平方，2室1厅，家电齐全，有空调，有网，还有麻将机，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

0: 化及素质同在，与形象同在，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喝咖啡时有多快乐，戒断时就有多痛苦。没有什么是一杯咖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杯。对于呢当代都市人来说啊，咖啡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它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是开启一天的钥匙。然而呢，近日浙江一名31岁女子的奇特遭遇冲上了热搜。她每到周末呢就头痛欲裂，那只要一上班一喝上咖啡，症状就立马消失。这究竟呢是上班过敏还是咖啡的依赖呢？那经过医生的详细诊断啊，结论是令人意外，这不是劳碌命，而也不是工作摸鱼，而是典型的咖啡的戒断反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为什么一停咖啡头就痛得像要裂开了呢？要理解戒断性的头痛，我们首先啊要明白咖啡因是怎么让咱们嗨起来的。首先呢，就是抢占疲劳的受体，大脑中呢有一种这个物质，它就像一把钥匙插进了大脑神经细胞的锁孔里。那么这把钥匙插得越多，神经细胞的活动就会越慢，我们就会感到疲倦，想睡觉。那么这个咖啡因的结构呢，和这个物质非常的相似。当你喝下咖啡时，咖啡呢就会抢占这个位置，提前就堵住了锁孔。虽然呢这个钥匙是插不进去了，但是它带来的困意也被暂时的屏蔽了。这就是咖啡提神的原理，它不是让大脑更兴奋，而是阻止大脑感受疲惫。长期依赖导致了受体增生，如果你长期大量饮用咖啡，大脑就会发现怎么总是外来者占据位置呢？于是呢，在这个咖啡因轮休的时候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号，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自己喝咖啡呢是越喝越多，因为呢产生了耐受性，需要更多的咖啡因才能够填满新增的受体，达到同样的提神效果。周末呢就停喝，血管反弹性扩张。周末停喝咖啡，但是大脑中新增的这个物质啊可不会休息。一旦血液中的咖啡因浓度下降，这些受体呢就会与原本存在的物质疯狂结合。这种结合呢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反应，那么最关键的就是导致脑血管扩张。脑血管的异常扩张呢，会压迫脑组织，诱发搏动性的疼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偏头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郑女士一到周末就头痛的愈裂，而工作日只要喝上咖啡，血管收缩了，头痛反而消失了。那么除了这个头痛之外呢，咖啡戒断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表现，比如说情绪很烦躁，注意力不能集中，浑身乏力，甚至嗜睡、易怒，部分人呢还会出现轻微的恶心，这类反应呢一般在停饮咖啡后的12小时到24小时内出现，大多数人呢持续2-3天后会慢慢的有所缓解。但是呢，适量喝咖啡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危害。一般认为呢，健康成年人每日摄入400毫克以内的咖啡因都是安全的。那一些研究发现，适当喝些咖啡可能还对健康是有益的。

0: 劳、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时候呢，强行硬撑不如顺势休息，保证呢每晚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能够帮助大脑更快的恢复平衡，缓解头痛。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补充镁元素，比如这个坚果、菠菜、全谷物，有助于放松神经，缓解肌肉的紧张，对减轻戒断期间的头痛有一定的帮助。那这八类人请放下手中的咖啡杯。首先呢，就是睡眠障碍的人群，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4到6个小时。如果说你的代谢是很慢的，下午喝的咖啡到晚上还在兴奋的中枢神经。还有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咖啡因呢会刺激交感神经，导致心跳加快，对于房颤、室性早搏等心律不齐问题的人群呢，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心悸的症状。其次呢，就是这个胃病的患者，咖啡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对于有胃病、胃炎、胃溃疡，还有这个胃食管反流的人群来说，空腹喝咖啡可能会导致胃痛、反酸、烧心，甚至会引起恶心、呕吐。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咖啡呢对肠道有促动力的作用，会加速呢肠道蠕动。对于呢肠易激综合症患者，那这可能会让肠道闹脾气，诱发呢腹痛、腹胀、腹泻等症状。骨质疏松的人群，那这个咖啡因具有轻微的利尿作用，会增加呢尿液中钙的排出。虽然说对饮食均衡的健康人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呢钙摄入不足的老年人或者是骨质疏松的患者，长期过量饮用呢就会加剧骨质的流失。青光眼患者，那研究发现呢，咖啡因会升高眼压，那对于呢具有青光眼遗传倾向或有高眼压风险的人来说呢，大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发作风险。儿童与青少年，儿童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对咖啡因的代谢能力较弱，且咖啡因可能会干扰钙的吸收，影响骨骼的发育，所以呢，建议儿童和青少年避免饮用咖啡。最后呢，就是孕妇及哺乳期的女性，像是胎儿和婴儿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可能对神经系统发育会造成影响。孕妇每日咖啡因摄入建议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一杯。夏季呢，小龙虾吃不对，当心肌肉溶解。那这个进入夏季了哈，麻辣呀、蒜蓉、十三香、油焖等各式小龙虾轮番上阵，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诱人美味的背后，也是暗藏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小伙因连续多日食用小龙虾，突然呢突发这个剧烈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送医后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俗称是龙虾病。那好好的肌肉为何会溶解？小龙虾还能不能安心吃呢？国家应急广播采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那主任医师呢左立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郭维，那也是详细的说了哈，那人体肌肉真会溶解吗？先说结论，肌肉溶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那横纹肌的这个溶解症是指直接或者是间接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
1: 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布满横纹肌，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里，顺着血液流遍全身，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头晕乏力等症状。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尿液，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尿液变成酱油色或者是黑色。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呢，一定要马上去看医生。 食用小龙虾24小时之内呢，如果出现以下症状，需要高度怀疑是横纹肌的溶解症，立即就医。首先呢，就是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

0: 持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尿液颜色明显变深，呈浓茶色和酱油色，然后呢，还会伴随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的症状。如何食用小龙虾会导致横纹肌溶解症呢？佐列介绍啊，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后发生横纹肌溶解，主要有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中，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还有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小龙虾时呢，未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其次呢，就是这个个人的身体的耐受。部分人群呢可能会对小龙虾过敏，过敏的反应呢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继而呢就会诱发横纹肌的溶解症。
1: 小龙虾还能放心吃吗？顾伟表示啊，这类病例大多集中在夏季吃虾的高峰期，几乎呢都和吃未煮熟的虾、吃来源不明的虾、一次性吃太多有关。只要呢是从正规渠道购买，那规范烹饪的小龙虾，致病风险会大幅降低。挑选呢拒绝问题虾，那挑鲜活的，选这个活力强、虾身背后红亮洁净、那虾腮呢洁白的鲜活小龙虾。B 问题，别买这个外壳暗红、腹部发黑、没活力的小龙虾。那在处理的时候也是要去头、去鳃、去虾线，浸泡呢用盐水或者是白醋呢浸泡1到2个小时，刷洗，仔细呢刷洗小龙虾的腹部，那去杂，剪去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再就是煮的时候一定要高温煮熟、煮透。那小龙虾呢务必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那切勿为追求鲜嫩而吃半生不熟的虾。
0: 食用呢也是要适量的为主，每次食用不超过500克，建议呢搭配一些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暴食。慎吃人群呢，因为小龙虾属于中嘌呤高蛋白的食物，过敏体质、痛风患者应该尽量少吃或者不吃。那么也提醒大家，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有很多，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运动、高温、长时间劳作都可能诱发，大家也无需过度的恐慌，只要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安全放心的享用。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多哈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多哈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旅游专线直达美景，串联全域秀美风光。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开通，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据了解，该专线呢将运营至10月7日，时间是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半，每30分钟一班，全程票价2元。串联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中城朝鲜族生态村、渤海湖三大核心点位，实现景区与乡村旅游无缝接驳，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助力敦化全域旅游提档升级，进一步激活敦化文旅市场活力，提升市民和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未来敦化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强化宣传推广，推动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别让车行安全措手不及，出行提示。防止车轮侧滑，雨天路面湿滑，使得驾驶容易出现危险，要防止车轮的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涉水技巧，雨天行车啊，不可避免涉水行车，这时候要注意技巧，不要贸然涉水。如果遇到积水路面，要先查看积水深度，匀速慢行，不要停车，不要高速通过，先换低速档，缓慢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如果遇到泥泞路段，必须沿着前车的车辙走，切记啊熄火后再次启动车辆。雨天行车务必注意发动机进水，不仅容易对车辆造成损坏，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把车辆拖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待拖走，在车内呢等待救援，不要贸然呢自己去维修，那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注意观察行人，雨天行人的视线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行人，避免交通事故，不要呢与行人抢行，注意避让，观察行人动态，避免临近惊慌失措而滑倒。如果不方便躲避，应该停车等待，注意积水，缓慢
1: 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

0: 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5: 我是主持人夏天，
1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水利局做好夏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工作。
15: 城管执法局开展工地及沿线路面专项巡查，守护城市道路环境。
14: 民主街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时至夏季，气温逐渐升高，为了深刻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增强机关干部职工安全防火意识，敦化市水利局党组组织举办机关干部夏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活动。 培训过程中，来自吉林省消防知识宣传中心高级教员张健采用图文并茂、现场说法的形式，用一起起触目惊心的火灾画面案例和惨痛教训，生动形象地分析讲解了火灾发生的成因、危害以及火灾发生时的应急处理方法，教育大家一定要深刻认识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的重要性，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严格遵守防火安全规定，在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中要特别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消除各类火灾隐患。教员张健还着重讲解了在公共场合或人员密集场所遇到突发火灾后人员紧急疏散与逃生技巧，单位和家庭存在的常见火灾隐患排查方法，以及正确使用多种灭火器具进行灭火的方法等。参加培训的该局机关干部认真聆听，积极与教员互动，通过这次培训，全体人员对防火安全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防火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将消防安全知识牢记于心，全面做好单位部门消防安全工作，同时向家人和朋友宣传好消防知识，全民参与防止火灾。
15: 为持续改善城区道路通行环境，有效防范建筑工地施工带来的扬尘污染、渣土移撒及带泥土上路等问题，近日城管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在建工地出入口及周边沿途路面开展专项巡查检查，从严规范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对各在建工地出入口硬化、车辆冲洗设施配备使用、渣土运输车辆密闭覆盖、出入口保洁清扫等情况进行细致核查，逐一查看沿途路面是否存在移撒和带泥上路等现象。针对部分工地存在的渣土车辆冲洗不彻底、路面零星渣土残留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提示，要求施工方立即清理路面污染物，及时对出入口及周边道路进行洒水清扫，严格落实车辆进车出入制度，从源头杜绝带泥上路、渣土移撒等环境污染行为。同时，执法人员向各施工单位负责人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督促各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保洁机制，合理安排施工及运输时间，同步做好扬尘防控与路面维护工作，做到文明施工、绿色施工。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巡查频次，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紧盯重点路段与重点工地，对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的施工单位或责任人依法从严处置，全力保障城市道路整洁畅通，持续提升市容环境品质。
14: 为织密辖区防汛减灾安全网，民主街提早谋划，多措并举，全面做好防汛抗汛的各项工作，有效防范洪涝积水、地质灾害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民主街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分析气候趋势、辖区防汛形势及潜在风险隐患，全面总结过往防汛工作经验，梳理当前防汛工作短板与薄弱环节，细化值班值守、隐患排查、

0: 应急处置、物资储备、群众转移、信息上报等各项工作流程，全力以赴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防汛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辖区工作人员还到林园社区北山13组平房区居民家中，结合近期天气情况，向居民讲解汛期暴雨、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的预警信号、防范要点和避险逃生知识，告知居民安全注意事项、紧急转移流程、应急求助方式，同时还积极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提升群众的防汛避险和自救能力。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
1: 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0: 四部门印发通知，推动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
1: 央广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0: 央广网消息，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网联、补网、强联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的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至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至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至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联调联试期间累计开行试验列车数百趟次，完成最高试验时速385公里测试，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3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至新竹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至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的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人民网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

0: 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创业作用，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加强民生需求创业项目跟踪陪跑服务，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
1: 人民网消息，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近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做法。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余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揭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措施，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上海食品安全管理师技能等级认定启动。
0: 黑龙江住宅物业服务标准将实施。

0: 央广网消息，近日由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组织的食品安全管理师首次正式实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举行，首批共有65名考生参加三级食品安全管理师考试，考生均为上海市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等各类食品企业中直接从事食品安全管理岗位的在岗从业人员，将有力推动上海食品行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与专业化发展。据悉，本次考试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命题考核，分为理论知识考试与操作技能考试两大科目，经统一阅卷与综合评定，理论知识考试合格率为98.5%，操作技能考试合格率为73%。考生需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试同时考核合格，才能取得证书。上海市食安联合发的食品安全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仅被纳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统一管理体系，还可享受上海市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此外，作为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岗位，特别是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聘任考核的重要依据，该等级证书还能有效助力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从业人员岗位管理体系。上海市食安联表示，作为上海市唯一经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推荐、市人社局严格遴选通过和批准备案的食品安全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将持续优化考务管理流程，做好后续服务工作，为食品行业培育更多高素质专业化的食品安全管理人才。
1: 人民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住房建设厅发布公告，批准黑龙江省住宅物业服务标准为省级推荐性地方标准，自2026年8月18日起正式实施。标准立足全省住宅物业服务实际，聚焦业主关切、行业规范和监管提升，对服务内容、等级设置、民生保障、安全管理等作出全面优化，进一步明确服务边界、细化量化指标、强化质价相符，对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新标准新增6大重点，贴合寒地与民生。公共收益规范管理方面，标准明确物业利用共有部位经营需要经业主同意，公共收益单独建账、定期公示、按规审计，严防截流挪用，保障业主共有权益。安全应急与风险防范方面，标准建立风险识别、评估、防范机制，完善应急预案，配齐应急物资，定期组织演练，提升小区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充电设施与电动车安全方面，标准规范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维，明确电动车停放、充电防火要求，消除安全隐患。严寒地区特色保障方面，标准针对黑龙江气候特点，细化冬季防寒、防冻、防裂、保暖、保障等专项要求，提升居住舒适度。服务品质量化考核方面，标准明确检查项目频次与判定标准，实现可量化、可考核、可追溯，倒逼服务提升。作业安全与数字化服务方面，标准补充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推进线上报修、信息公示等数字化应用，提升服务效率与透明度。此外，标准整合各等级共性要求，统一投诉报修响应、回访率、服务合格率等指标口径，条文更简洁，逻辑更清晰，执行更高效。同时强化基础保障，突出民生安全与寒地适配，推动物业服务向公共透明、质价相符、权责清晰转型。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低价防晒衣真能防晒吗？
0: 人民网消息，入夏以来，直播间里19.9元、29.9元的防晒衣成为热销品。衣服标签上普遍印着 UPF50+、防99%紫外线等字样，不少消费者产生疑问：价格如此低廉的防晒衣，真的具备防晒效果吗？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1: 西南大学桑蚕纺织与生物物质科学学院教授张光先表示，消费者对低价防晒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也不必因此对低价产品一概否定。首先要澄清一个误区，价格低不等于防晒性能必然不足。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强，一件合格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可以压得很低。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照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验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
0: 普通消费者如何判断防晒衣的防晒效果呢？张光先介绍，防晒衣通常采用聚酯纤维来制造，面料的致密程度是关键。若面料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效果也有限。他提供了一个简易的自测方法，在阳光下将一张人民币置于防晒衣下方，观察人民币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若荧光明显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
1: 与防晒性能相比，安全风险更值得关注。有消费者反映，部分低价防晒衣打开包装后气味刺鼻，且多次清洗仍然无法去除。张光先指出，白色涤纶面料通常采用大化纤制造，而黑色涤纶面料当中部分产品使用了再生塑料瓶或回收涤纶制造，这类材料可能释放含甲醛的气味。
0: 衣服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越强，深色的普通棉 T 恤能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张光先建议，长时间户外活动人群应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相对更有保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3叔2婶，7大姑8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凤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说冷漠和热心的故事在四川省南充市是同时上演了，怎么回事呢？说呀，有个11岁的小男孩把公交卡给整丢了。你说小孩，你说身上一般情况下揣不了多少钱呢，是不是？完了，你出门得坐公交车啊，卡整没了还咋回家呀？身无分文的他呀，被公交车是两度拒载。朋友们想一下子，四川那地上，哎呦我天哪，就跟个火炉一样的，天上就跟下火似的，揪营似火呀。小男孩啊，趴在电线杆子上失声痛哭啊，嘿，公交卡没呢，都你没有钱回不去家呢，这还哭的。就在这时，来了一位好心人。那么这人是谁呢？他咋伸出的援助之手呢？说呀，7月30号的中午11点35分，小天天放学是又渴又累，来到九路公交车的起点站，准备呀坐公交车回家。上车拿卡刷卡，刷一次吧，滴儿应该有这动静，没听着响啊。再刷一次呢，还是没听着响。这小天天呢仔细一瞅，原来只有卡套还在，这卡呀不知道啥时候已经丢了。孩子着急了，跟这个司机说，叔叔，我的卡丢了，我身上没带钱，能不能让我先上车呀，我还着急回家呢。哎，这司机呀就说了，说你说你要不刷卡，你要不给钱，没钱就下车，谁相信你说那些呀。反正吧，这司机说这话确实是跟一个小孩说吧有点过分。可是呢，你说公交车司机，咱实事求是讲，一天吧各式各样人也是没少见，也有那故意耍无赖的。这小天天呢是一再说明情况，但是呢司机就是不敢让他上车呀。没过多久，这孩子就等啊，又来了第二辆公交车，小孩呢又上了车，向司机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能搭车。不料啊，司机却对他说，说没钱你给你爸打电话呀，让他来接你啊。这孩子哭着就下车去了，说我也没有电话呀。眼看呢回不去家，这孩子急的是六神无主啊，扶着站台旁边的电线杆是哇哇大哭啊。这时候正巧啊，一名三轮师傅路过这儿，说你一个男娃娃哭啥嘛哭啊。这小天天呢就跟这个三轮车师傅就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了，想啊借三轮师傅的电话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三轮车师傅说打电话有啥用啊，还麻烦你爸跑一趟。随后呢从身上啊掏出钱包，给了小天天2块钱，叫他呀赶紧坐车回家吃饭。这小男孩回到家呀，告诉在家急疯了的父母，说呀一个天使叔叔帮了他，他甚至不知道叫啥名字，孩子小嘛，甚至连这人长啥样都不记得了。但是啊，这个人三轮叔叔在孩子心目当中啊，那就是一个天使。可是吧，这个事儿啊，虽然说到这儿也算了结了，孩子放学之后别管说经历了什么事儿，是平安到家了，我们说嘛结果很重要。但是妈妈知道了孩子的遭遇之后啊，表示很不能理解。朋友们，这毕竟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呀，他这个心眼还没有复杂到骗车费的地步啊，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怎么想的呢，一个小孩能骗他吗？但是啊，妈妈却这样安慰孩子说，说孩子啊，这世界上啊还是好人多，看看不有个三轮叔叔给你拿了2块钱让你回家吗？你一定要相信呢，人间自有真情，人间自有真爱。其实啊，故事讲到这儿，我也在想，你说一个不认不识的啊，一个骑三轮车的人，一个骑三轮车也是靠体力挣钱这么个师傅，都能给孩子拿出2块钱让孩子回家，为什么公交车司机就不行呢？嗯，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思考啊。其实呢，这个说白了，现在吧，谁也不差那个1块2块的。但是这钱是不是应该用到更正的地方呢？有些个啊，现在我都不是说有些。

0: 的所谓的乞丐，为什么叫所谓的乞丐呢？骗吃骗喝骗人家钱财，这些人一出门有时候也给个一块两块的，这钱我看啊，人们说嘛，好钢用在刀刃上，一块两块咱也是花血汗挣来的，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啊。我说这真是得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个后来啊，说这个当地交通这个公交公司叫南充市的冠宏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啊，通过调查证实了确实有这件事儿。公司呢已经对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两名司机啊做出了处罚，什么呢？批评教育，而且扣罚他们的规范服务奖，每人罚200，而且还会发通报，让公司的其他驾驶员呢引以为戒。那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说呀，我们将加强对公交驾驶员的素质教育，对老弱病残幼更要人性化的管理。早想啥了？有些条文啊，有些规章啊，不是光贴在墙上，贴在什么地方啊，天天让你背就有用的。关键是啊，要把它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那么说，小孩要是真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家长朋友回去应该跟孩子说一说，说呀，这小甜甜的妈妈有些自责了，说呀，还是应该多让他揣点零钱在身上。那网友对司机不解的同时，就给这小男孩支招了，说可以向公交车里的叔叔阿姨要个一两块钱。你说那么可爱的小孩儿哈，肯定有人愿意给呀。我觉得啊，孩子家长应该啊，首先不能说孩子身上一分钱都不给，10块8块的该留还是得留。但是有朋友还说了，哎呦我天，凤儿你是不知道，现在孩子不好管呢，不是我们家长不给他留钱，你看就拿咱们家这儿打个比方，孩子你比如给他10块钱。晚上放学回家之后啊，回家道上说不上在哪儿，就看着个小摊儿卖那个什么乱七八糟零食啊，就哐哐孩子就花几块钱往嘴里一放，也不知道赶紧埋汰，很容易得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家长的顾虑呢是可以的，但是吧，有些时候吧，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包括一些咱们预想不到的一些这个事件的发生啊，真应该做出一个叫预警，对吧？当家长呢，尤其是要这样。包括孩子身上一些有效的证件，小朋友的学生证啊，包括什么什么哪个学校的学生证明啊，是不是应该带好了？或者学校的胸牌啊，应该跟孩子说，如果说你碰到一些情况，比如说就刚刚这小朋友小天天遇到的情况，上车没带钱了，是不是可以跟这公交车的叔叔说呀？说叔叔，我每天都坐你这个车，我是哪哪学校几班几班几班，叫什么名字？我的卡丢了，让孩子把这个表达呀给他说清楚了。我相信，别地方咱们不知道啊，就咱们大庆的公交车司机，这个让孩子上车把孩子送到家，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家长跟孩子说清楚，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孩子不懂事儿，大人还不懂事儿吗？凤啊，你这嘴太能说的，咋练的呀？我不瞒你说呀，我除了吃饭的时候，我这嘴一直在叭叭叭叭的。吃饭的时候我还抽空还得整两句呢，做梦时候都不闲着，真事儿的。晚上说梦话都能做录出好几期节目来。
1: 凤凤姐姐，我也是孩子，你的粉丝，天天听你节目，加油！
0: 好多的小朋友小粉丝儿哈，也是越来越多的关注咱们的节目，
1: 感谢各位小朋友了。你凤姐或者你凤姨我呀，一定会好好说，好好唠的啊。然后吧，小朋友们作业一定要按时完成，天天写完作业的话，就别听凤姐节目啊。凤姐该急眼了，上你家咬你去。
0: 你太能白活了，故事讲太好听了，我们很爱听。
1: 妥了，爱听就行，说别都没用。
0: 凤姐你好，我是来自南方的塔吊司机，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可能最近几天要回家了，最近要回家几天了，听不到你节目了。哎，我老丈人前几天在青岛上班，不知道啥原因让人给打了，现在在重症监护室昏迷好几天都没醒，医生说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我这心上啊，我这心呢，上班都不得劲儿。不过听了你的声，心情还能调节调节。凤姐，提醒广大朋友，遇事不能冲动啊。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啊，经常有大伙儿讲到一些事情啊，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反面例子，不得不说啊，就是听了之后让人觉得心很寒的事儿。丈人在青岛上班，不知不明缘由的被人给打了，然后现在在重症监护室。读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吧，我心里头也是咯噔一下哈。你想，这个他老丈人，你起码得四五十岁了吧，四五十岁了吧，最起码的岁数也不小了，也不年轻了，怎么就会被人打呢？而且打的为什么就这么严重呢？其实朋友们，真的啊，就像咱们5687说的一样，遇到什么事儿，千千万万不能冲动啊！我看公安局的这个上面啊，经常会滚动一条字幕，说打架要计算成本，这话说的非常对。其实过去的时候啊，原始社会，人类还没进化好的时候，跟猩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跟大猴子，你没准拿棍儿啊什么的哈，拿石头啊，说撇就撇了，说打就打了。但是那是原始社会，人类还没进化完全呢。

许上了第三台车，第三台车的司机就让这孩子上车回家了呢？我们呢也不能把人想得那么坏，对吧？这个司机也太冷血了，这要是碰不到好心人，小孩不得回不去家呀，爹妈得多急呀，孩子得多怕呀。一定要坚信一点的就是，世上还是好人多，就像刚才那孩子妈妈告诉那孩子是一样的。我们要坚信啊，要坚信这一点，你身边才会有更多的好人出现。汗血宝马，哎，大伙儿都听过这玩意儿，好啊，值钱啊，跑得快呀，厉害呀，是吧？这说他呀，说这个马哈，日行千里。为啥叫汗血宝马呢？浑身呐，他冒汗呢，冒的红色的汗，就跟血似的，是吧？所以叫汗血宝马。这汗血宝马冒红汗吧，咱觉着这事儿不稀奇，正常，人家那品种啊，是吧？但是凤如果说有人淌汗，淌粉红色的，你信不？哎呀妈，那得多埋汰，这你瞅着，还得黏了咕抓的吧？哎，你还真就别不信啊！说前不久啊，武汉的小李突然发现，哎呦我天哪，自己这汗子变成粉红色的了呢！小姑娘家家的怎么整的呀？可把她吓坏了，咋回事呢？听风给你唠一唠。说呀，28岁的李云呢是个漂亮女孩，在武汉的一家单位做销售员，大部分时间呢她都是坐办公室，偶尔呢出去啊拜访拜访客户。所以说吧，单位有统一要求着装啊，就必须得穿清一水的白色衬衣。半个月之前吧，她坐那儿跟同事聊聊嗑呢，她同事就发现了，哎，这李云这小姑娘这衬衣领子后面咋一老片的粉红色呢？你这小姑娘哈，穿白衬衫蹭点啥都不好看，都磕碜。你说平时挺干净的小姑娘，怎么把自己整埋了吧摊的呢？这李云呢，当天晚上特地检查了领子之后，确定啊是被液体浸染过。另外这嘎鸡窝这块啊也有，她呢也没咋多寻思。可是吧，就在之后这一个星期呀，他吧每次洗衣服之前呢都得检查一下衬衣衣领啊腋窝啊这些地方啊，指正是淡淡的粉红色。外出的时候吧，要出去走的时候，这汗就更多了，颜色就更深了。这些印子啊一旦出现，基本上就洗不干净了。朋友们想，那白衬衣成天难洗了呢，别说粉红色了，就浅黄色你都整不掉，饿了吧心的。真的白衬衣我就敢脚那玩意就一水。完了哟，完了完了完了，你说说好么样的这衬衣怎么自己说粉就粉了呢？是不是出啥事了？怎么淌汗淌多了这粉的就多了呢？是不是得啥怪病了？哎呀，要说吧，小姑娘心思重。上个星期呀，小李终于是忍不住担忧，请假到医院去看病了。这医生啊看到李云进门诊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白衬衣衣领和腋窝部呀有明显的粉红色汗渍。听完症状啊，医生用白色棉签轻擦李云的后颈，棉签上啊顿时染上了粉红色的汗渍。背心和身体其他部位啊因为出汗不算集中，所以呢肉眼观察并不明显。而这李云呢身体很健康啊，体味也不重啊，到底是啥病呢？大夫啊以前也没见过这样的患者。经过其他科室医生的会诊之后，皮肤科主任最终断定，你呀、啊、你应该是得了色汗症。色汗症这名怎么这么闹心呢？那么啥是色汗症呢？我给大伙儿普及普及医学方面的知识。我发现我现在可有才了呢，天文地理没有不到的，真的医学知识天天都给你们讲，过两天我要胆大点儿，我都敢给你那手指头包个扎啥的。听我说正经的啊，色汗症啊是非常少见的皮肤病，多数呢是因为皮肤的汗腺功能紊乱，导致了汗水中沾染了颜色。通常啊口服或者注射碘化药物呢也能够引起彩汗。说白了就是，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啊进入到一些带颜色的东西，那么你汗液随之就排出来了，我觉得这倒是个好事儿哈，就是说一些毒素啊一些脏东西不会在你的身体当中存留。那也有人呢因为短期大量的吃橘子呀吃胡萝卜呀这些深色食物啊出现色汗症。除了红色，还有人的汗呢变成紫色黑色蓝色黄色等等。哎呦天哪，变色龙吗？这不是。听完医生解释啊，李云恍然大悟，哎呀妈呀，大夫我知道了，
我只知道是这两天红辣椒。

0: 胡萝卜吃多了。原来呀，李云呢，这小姑娘，哎，小姑娘泼辣，性格很火爆，喜欢吃辣的。前段时间呢，公司附近的菜市场有一个红辣椒啊，品种是批量上市。她就喜欢吃这红辣椒，就喜欢吃辣口的，上那个菜市场啊，每天都买回来回家做菜吃。而且呢，这小姑娘非常愿意吃火锅啊。之前呢，和同事接连吃了好几天，吃了好几顿，每天都得涮这个胡萝卜吃。所以说呀，医生建议李云姑娘啊，这不是啥大毛病，带色儿的东西吧，尽量少吃吧。这段时间呢，你少吃一些深色的东西，观察一下汗液是否能够恢复正常。要是恢复正常了，基本证明你这人没啥毛病；要是没有恢复正常，就证明你东西吃的还是太多了。反正啊，总之来说不是啥大事儿哈。哎呀，讲了上面那个事儿啊，突然之间让我时不时的想起那么个笑话呢。啊，说有一天哈，谁呢？大有一天哈，有人哈，大指头上啊，有一天突然变绿了呢。哎，有天紧张不行了，完事儿呢就赶紧到医院去看病去了，专门找个就资深的大夫专家。大夫看完就告诉他了，哎呀，完了哟，哎呀，家属来不来呀？没来大夫，就我个人来的。哎呀，根据我多年这个从医经验，你这啥呀你？你完了你？哎妈，那人就急了，就赶紧问呢。妈，大夫，我还年轻，我还没娶媳妇呢。大夫，那咋整啊？大夫，大夫就说了，那没招啊。你这玩意儿还行，你好在啥呢？光长脚趾头了。你这么的吧，你把脚趾头切了吧，丢一个脚趾头总比丢命强吧。这人一寻思，大夫说的对呀，那就切了吧。于是乎，第二天就做手术了。这切脚趾头手术那还不快吗？是不是？手术过后几天啊，那人发现，哎呦我妈亲呐，怎么的？癌细胞转移了是怎么的呀？第二个脚趾头怎么也变绿了呢？吓懵了，又找那个大夫。大夫一看就说：“哎呀，根据我多年的经验看呐，你这指正是癌细胞转移了，没招了。”还得切呀，保命要紧。那人一听说，忙说：“哎呦天，一个都切了，别说再切个切。”于是乎，又做了一次手术，成功的切掉了第二个脚趾头。哎呀，要说嘛，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呀、几天之后，那人发现自己第三个脚趾头也变绿了，又去找那个大夫去了。那个大夫说：“哎呀！”你这个跟以前一样啊，完了又转移了。不过我跟你说呀，小伙子，你这个病例呀很难得呀，你得癌呀，你这是脚癌呀，我得让他们见识见识。说完，哎，大夫呢就去找来一帮老专家哈，让那帮人看他的脚，一边说就一边跟老专家说，哎，那个专家，老大夫，你仔细瞅瞅哈，你看这是啥病？你见过没有？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个老专家戴上老花镜，仔细的看了看那人的脚，最后说：“根据我多年的从医经验，这小子袜子掉色呀。”今天大风故事啊，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洗去你一天的疲劳，为你带来一份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还是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是来自风染的《我还爱你》，这首歌包杂着几个小故事，我们和大家分享。耳机里循环着风染的《我还爱你》，烟嗓裹着细碎的情绪，慢慢的漫出来。忽然就懂了那一种还爱，不是非要破镜重圆的执念，是走了这么久，你还是我心里不肯碰也不肯丢的那块软地方。后来我也试过开始新的生活，去了我们没去过的餐馆，走了我们没一起逛过的街，可是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你。风掀起路边梧桐叶的时候，就想起你以前总爱揉我的头发，说我的发梢翘得像小猫。喝冰汽水开瓶的气泡声，就想起你夏天总把我的手塞你的口袋里捂凉。我没再找过你，也没跟别人说过我还没走出来，只是这种我还爱你早就变成了我自己一个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夜里。其实我也明白，我们早就停在那年的夏天了，可是歌放到副歌的时候还是会红眼睛。原来有些喜欢不会消散，只是慢慢沉了底，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秘密。我还爱你，和你没关系，只是谢谢你曾在我的人生里留下过那么亮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关于这首歌的感悟。循环了好多遍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放下了拧了很久的情绪。以前总觉得还爱你是放不下，是走不出去，现在才明白，它其实是跟自己和解。我承认我还爱你，也承认我们已经分开了。分开之后，我怨过你，也怪过自己，怪我们怎么就把好好的感情走散了，走到连朋友圈点赞都要犹豫半天。后来慢慢才发现，那些吵架的委屈，分开的眼泪，慢慢都磨成了温柔的回忆。我还是会想起你，想起你给我带的热豆浆，想起雨天一起撑的伞，想起你说要带我去看海边的烟花。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心不再疼了，只有轻轻的一声叹息。我还爱你，不代表我还要回去，只是我终于愿意承认，你陪我的那段路真的很好。祝你以后安好，也祝我能接着往前走，带着和你有关的回忆，去遇见新的风景。

我们再来看一篇一位同学根据这首歌所写的情感感悟。刷到风燃的我还爱你，忽然就想起教学楼走廊窗边，你靠在栏杆上笑的样子。那时候天很蓝，风刚好吹起你校服的衣角，我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存到现在都没删。那时候我们连牵手

都脸红，说要考同一个城市的大学，说要一起住带阳台的小房子，结果还是没能熬过毕业的夏天。你去了南方，我留在了北方，慢慢就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翻朋友圈看到你的近况，还是会忍不住多停几秒钟。直到现在，我手机歌单里还留着你分享给我的歌，输入法打你名字缩写，还是第一个跳出你的全名。我还爱你啊，不是说要纠缠，是17岁爱上的人真的很难忘掉。那天同学聚会有人提起你，我笑着说早就放下了，转过头歌刚好放到我还爱你，眼泪还是掉了下来。原来有些喜欢会停在少年时，跟着风染了一辈子。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风染》，我还爱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所写的这首歌的情感感悟。阿布学长的这首歌唱的哪里是歌，根本就是我藏了三年的心事啊。

我和他同班，坐席后方。我总假装转过去借橡皮，就为了偷偷看他一眼。他打球，我会买水，却不敢亲手递，只敢放在球场边的台阶上，说是帮别人带的，多买了一瓶。他生日，攒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买了他种草的手表，最后托朋友送过去，没留名字。毕业晚会，他唱了一首《晴天》，我坐在台下第一排，看着他被聚光灯照亮的脸，眼泪把裙子都打湿了。我还是没说一句我喜欢你。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学，再也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喜欢他。可是只要看到穿白衬衫的男生，看到学校篮球场，甚至吃到他最爱吃的草莓圣代，心脏都会猛地跳一下。这首歌放到一半，我对着歌屏幕掉眼泪。原来这种没说出口的思念早就震得我自己天翻地覆，只是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暗恋就是这样，思念无声，却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早已经震耳欲聋。

阿布学长的这一首《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把未曾言说的思念，在心底翻江倒海却无法对外言说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这首歌本身就戳中了很多人的情感共鸣，无论是暗恋、分开后的怀念，还是相隔两地的想念，那些说不出口的思念反而会在自己的世界里震耳欲聋。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歌曲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和大家听另外一位朋友所写的关于这首歌的情感感悟。和你隔着1000多公里的距离，今天视频的时候你说最近加班很累，我对着屏幕笑说再等等，放假我就去找你。挂了电话，点开阿布学长的歌，忽然就懂了这种滋味。我们不能天天见面，不能一起吃晚饭，下雨了我只能提醒你带伞，你生病了我只能催你吃药，所有的想念都只能变成文字隔着屏幕发过去，好多话打了又删，最后只变成了一句我想你了，轻得像羽毛。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刷到情侣一起散步的视频，路过我们一起吃的火锅店，甚至看到你上次落我这儿的睡衣，思念一下子就满了，闷得我胸口发胀，那种想是隔着1000公里都压不住的。我们的思念隔着屏幕没有声音，可它在我心里每天都轰隆隆的响，震得我夜夜都想快点奔向你。阿布学长唱的哪里是思念，是每个异地恋的恋人藏在我没事的背后快要溢出来的想念呢。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下面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蛇心和大家分享生活感悟，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世事易变，人心繁杂，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总要与人相交相处。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谦谦君子，远离阴险小人，与己大有裨益。今天和大家分享《吕氏春秋》八观识人法，教你彻底看清一个人。通则观其所理，看一个显达的人，要看他是否还谦逊有礼，温和待人。人生路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醒世恒言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红花盛开，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反而更加低调内敛。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遭遇不顺，壮志未酬，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人生得志，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常施善行。修好德行，是获取成功的金钥匙。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贵则观其所进，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反之，推荐提拔沾亲带故且庸碌奸佞之人，则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吕氏春秋·去红》再有一则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晋国大夫齐奚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谢胡获准出任南阳县令。正直廉洁的谢胡到任后，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深受百姓的好评。不久，齐奚又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获准担任掌刑狱兵事的尉官。齐奚秉持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深受晋平公和后世之人称赞。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公无私，举贤荐能，堪称德高之人。富则观其所养，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虽然钱乃身外之物，但许多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终究必有灾殃，定要远离。诸葛亮诫子书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内心宁静，才能修养身心，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聚能。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济他人；从大处言，要热爱公益，行善积德。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复来。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识人辨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还要听其言观其行。
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可交，不可信。增广贤文里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句话既已出口，即便用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追回。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只有相处得久了，真正熟络了，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刚烈耿直、足智多谋的陈宫，因久闻曹操大名，放弃县令的官职，追随曹操，助得其拜黄巾军，可谓居功甚伟。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之后，随口而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让陈宫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于是愤而离去。古人云，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辨识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说明人品太差，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说明诚实可靠，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归结起来，值得深交的人特征就是顺境不骄横，厚德载物，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余生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做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

昨晚整理旧歌单，随即切到了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吉他扫弦刚出来，突然懂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火二十多年。20岁听这首歌是刚分手的时候，哭着循环，死死攥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对着歌词去念，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骗自己他不是不爱，只是有难言之隐。那时候总觉得要一个答案，要一个对错，为什么好好的人说走就走。现在30岁再听，才品出那一句，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没有谁对谁错。两个曾经相爱的人走到分岔路口，不过是缘来则聚，缘尽则散。就像歌里唱的，很爱过谁会舍得，舍不得是真的，但梦被摇醒了，也要心甘情愿地站出来拍拍灰。我们总把永远当成爱情的标准答案，后来才懂，有昨天才是好的。这才是成年人的爱情，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海，深夜分享过的心事，都没有白来过。不用追着要理由，不用困在过去不肯走，明天本来就是自己的，快乐也从来不是等来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原来真正的开始懂了，不是恨，也不是放不下，是用心酸微笑去原谅，然后翻页

其实我觉得孙燕姿的这一首歌是给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剂。太多人的人在爱里面钻牛角尖儿，他为什么不爱我了？我哪里做错了？非要追着要一个说法，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出不来，天天哭，天天内耗，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可是这首歌其实告诉我们，爱情本来就是流动的，它不会停在原地等你。不爱了就是不爱了，没有那么多的理由，追问只是徒增烦恼。其实梦摇醒了，幸福就不会再来，那么我们就去接受，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也翻越了，然后告诉自己，昨天曾经经历过就是好的，明天是自己的。其实好的爱情观就是这首歌唱的，认认真真去爱，大大方方接受离开，快乐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我们自己选的。哪怕爱错了，哪怕失去了，我们还有自己的明天呢。下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脸上笑容常围绕。
1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举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一百年不许变，
12: 诺言从不是儿戏。
1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月黑风高浪扶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史大奈，啪嗒嗒嗒就上去了，大棍带着一股风，照着红海砍家伙。红海一看来这个黑大汉，这棍劈头盖脑袋就砸过来了。他知道我可不能小看这个黑汉子，他把两只锤往起这么一架，他也是叫了一把力呀、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史大奈这个大铁棍子被红海这两个大锤一躺，当啷啷啷啷，磕飞出好几丈远呐。史大奈就觉得两膀子发酸，两手发麻，这虎口都要震裂了。 我这棍砸哪儿了啊？
5: 史大麦现在明白了，什么是高，什么是低呀、啊？他心里合计不好，这个红海大将确实了不得。好在赶巧了，他这马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正好退到那个大棍子跟前儿啊。他个子高，胳膊也长，他一哈腰，一伸手就把棍子捡起来了。他举着棍还想上，可一合计，刚才我都使圆了劲了，我都不好使。这时候我这两膀子都发酸了，我能是人家对手吗？可这台阶儿得想办法下来啊，我必定是卢王的辕门关呐、啊。这辕门关都不好使，别的战将就更不好使了。史大麦这功夫有点骑虎难下了。好在史大麦呀、啊、确实是个红脖汉子，不行我说什么也不能败回去，我还得冲上去。当他举着棍正要往前冲，就看自己这队伍当中哒哒哒哒哒飞来一批坐骑。他仔细一瞧，秦琼到了。秦琼这马呀，黄骠马，那也叫透骨龙啊，这速度是真快呀、啊、眨眼之间来到近前。就听秦琼喊了一声：史大麦，给哥哥我闪开。史大麦一看，哎呀，秦琼啊，二哥，你可算是给我救了驾了，这回可得看你的了。秦琼在往前杀这功夫啊，罗成也想过来，可罗成一看，哎呀，这个红海这么厉害呀、啊，怪不得他能夺下瓦桥关，还连伤害我七员大将啊。他本来想一马当先冲杀上去，可这功夫他表哥秦琼秦先锋杀上去了，一边杀一边冲他喊了一句：表弟啊，看哥哥我的，我是先锋官，就应当一马当先。表哥呀，你要多加小心，他的锤确实厉害啊，表弟你放心吧。秦琼一颗绷的绳啊，这马就到喽。他到近前把书童简一摆，大喊一声：大麦你赶快下去，哥哥来了。秦琼上来了，史大麦退下去了。秦琼的马来到红海的跟前，他一勒马的丝缰，这马就扎住了四个蹄子。这黄骠马的四只蹄子这一刹车呀，那蹄子都扎进这泥土里喽。红海仔细一瞧啊，他心里就纳了闷了，来将头戴扎金，身上根本就没穿铠甲，再看他身上穿着箭袖，油唧唧的黄脸膛，给人的感觉是一脸病态啊。再看骑的这匹马怎么这么瘦啊，红海心里就合计上了，哎呀，来的这位还比不上刚才那黑大个子呢，那黑大个子还真有点力气头，就你这一脸病态呀、啊、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来则什么人？我乃罗元帅手下的先锋官，姓秦名琼，字叔宝。我问你，你就是红海？一点不错，我乃沙陀王驾下无敌大将军红海是也。你们随国来了这么多战将，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啊。我看你病病歪歪的，听我一句良言，还是赶快退下去吧，让他们罗家父子前来跟我迎战，其他的人我就不跟你们浪费时间了。你看这个狂傲劲儿啊，他根本就没把秦琼秦叔宝放在眼里。秦琼心想，我得让你知道知道我这剑的厉害。秦琼打马就上来了，秦琼这剪往上一举，唰的一下子，这两只剑同时就落下来了。秦琼这力气头也不是一般的力气头啊。红海心里合计，刚才那大铁棍子那么厉害，我这一磕都把它磕飞了，就你这两把黄剪呐、啊、 根本就不顶用，他这两个锤直接就迎上来了，当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哎呀，他大吃一惊，他就感觉到这剪不是一般的剪呐，那火星的直冒啊，有一定的力气头啊，这一下子倒把这红海给劈精神了。哎呀，这个黄连汉可不是一般的战士，不是一般几般的，那肯定不是二班三班的吧。你看他举着锤就开始迎战秦琼这双剪呐。秦琼今天这剪还真使圆了，可是秦琼打着打着，秦琼一考虑，我这剪在山东地面那是无人可比，可今天碰见这双锤，没想到这双锤还真挺扛打。秦琼是左抡右劈，这双锏打在俩锤上，嘁嚓嚓的，那可真是刚碰刚必得伤啊。可秦琼这锏必定是宝锏呐，那也真经过千锤百炼呐，这俩锤也不简单，今儿个可真是棋逢对手喽。要说古代打仗必须得实力相当，就像在足球场或篮球场上，你看那两个队伍力量有悬殊啊，你看不出尽头。像英超啊，还有什么欧洲杯啊，当双方的实力基本不差上下，那比起来才有看头呢。今儿个这两员战将这一交手，双方可都看呆了。秦琼也拿出他的绝技，这个红海也使出浑身的术解呀，可打着打着，没想到秦琼这匹马今儿个可露亮喽。这黄骠马咱在前面说也说了，那可是宝马良驹呀。红海大将骑的马是花斑豹，这花斑豹也是名马，不过他这个级别呀，跟透骨龙比起来，那可就是晚好几辈喽。这透骨龙和花斑豹两匹马也得随着主人的意思，这红海狂傲，他的花斑豹也狂傲，打着打着他就撒起欢来了。他这一撒欢可不要紧呐，把透骨龙可惹急眼了，这马可能也有马心。透骨龙怎么想的，你个孙子辈的花斑豹，你在这嘚瑟啥呀，啊，来不来你还叫起来了，要叫啊你听我的。这透骨龙是一丝长鸣稀溜溜，这一叫那简直就是龙吟虎啸啊。当时这花斑豹啊蔫巴了，他不敢撒欢了，他这一步撒欢啊，坐在他背上这个红海就有点发懵啊，怎么你怎么不动弹呢。要说这透骨龙这时候啊可就龙性起来喽，在场上是横冲直撞啊。结果啊，红海这个花斑豹他就不听使唤了，一个劲儿的要卧槽。红海一合计，卧槽咱晚上回家再卧槽啊，现在你可别卧呀，你这一卧槽他这双锏哎可就够我呛啊。这个花斑豹是强打精神，在场上陪着这透骨龙转悠啊。这黄骠透骨龙在场上一撒欢是越战越猛啊，结果就好比进入无人之地呀、啊、两员战将厮杀了这么长时间是没一分胜败呀、啊、两人交战的时候啊都快进午了，你说这一厮杀就过午了，这花斑豹本来就没有筋骨囊，这功夫又过了饭时了，他也不想打了，可主人抡着俩大锤呀、啊、劈着啪嚓的还在迎战着秦琼秦叔宝这对双锏。要说这时候两员战将都感觉到力不从心了，你想啊，这个红海已经连打败了随军好几员战将了，这秦琼又上来两个人又杀了百十多个回合呀，秦琼也受不了了。要说秦琼这匹黄骠马这个时候可显示出他的威力喽。 怎么说能显出他的威力呢？你看这个红海呀、啊，他最后使了个绝招，他把两只锤直接就同时砸向了秦琼。秦琼赶忙用这双锏往上一迎，咔嚓嚓嚓一声响啊！哎呀，秦琼知道这个红海可使出绝劲来了，秦琼也是拼力的迎着。要说没有这匹黄骠马，恐怕秦琼真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不过秦琼必定是秦琼啊，他真就靠着一股激劲把这双锤给架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这马稀溜溜又是一声长嘶，然后一撒欢，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哪去了？跑敌营里边去喽。这下子敌营可就乱套喽，秦琼就是想收也收不住了。结果这匹马到了敌营里边是横冲直撞啊，秦琼也只好抡起了他的双锏，噼里啪嚓的，也不管是对方的旗杆子或者是这些战将的帽盔呀、啊，那简直就是秋风扫落叶呀、啊，噼里啪嚓的倒了一大片。红海打马就往上追，可这花斑豹啊是说啥也不动了。这一来可把红海气坏喽，那也没招啊，这马确实有点顶不住喽，只能任凭这秦琼在这军营里边连冲带撞啊。这也不知道冲了多长时间呢、啊、他方向不对呀、啊、他要是往回冲那就是大隋的本阵，你说你继续往北冲，你冲得越冲你离隋营越远呢、啊、再说敌军扎下这20万兵马的大营也是扎出好几十里地呀、啊、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冲到头吧？你还真别说，好在这黄骠透骨龙确实是一匹上好的宝马呀，假如要是换上别的马早就被人家给挑下来了。这敌军呐、啊、只能任凭这匹黄骠马是马踏连营啊，究竟跑多远谁也没去计算呢，反正这匹马是越跑越远。后来敌将也不管了，你爱咋跑咋跑吧，你别伤到我们就行。秦琼也毫无办法，他也不能停下来啊，一旦停下来到处都是敌军呐、啊、也说不上跑了多长时间，这天已经漆黑漆黑的了。终于跑到一个村子，这马停住喽。再看这匹马浑身上下就像水洗的一样啊，秦琼下马抬头一看，哎呀，这天空全是星斗啊，他也是实在太饿了，怎么办呢？牵着马往前走吧。这马倒行啊，路边有青苗和青草，马呢一边啃着青草一边呢喝着水，这马恢复得快，时间不大这马也就恢复过来了。秦琼饿得滴了当当的，要啥没啥呀，怎么办呢？哎，秦琼想起来了，我怀里有个小葫芦啊，这葫芦里装的是酒啊，你可别小看这酒啊，这酒那也是高能量的东西啊。秦琼拿起这小葫芦咕咚咚咚咚把酒就灌肚里了。你还真别说，这酒喝完了，秦琼这体能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哎呀，这满天的星空我往哪儿走呢？往前走吧。秦琼啊牵着马往前溜溜达达的走了一会儿，又走了一会儿，这马呀不走了。秦琼拍了拍马脑门子，我说伙计咱还得往前走啊。这马直点头啊，秦琼明白了，这马连喝点水再啃点青苗，现在这马已经缓过神来了。他看我们俩这么走啊，走到天亮也走不多远，他想把我驮起来走。好，秦琼一翻身上了坐骑了，这黄骠马放开脚步喽，这四条腿儿总比两条腿快。你还真别说，等天要亮的时候就发现前边有个村镇呢， 走到近墙一瞧，这个地方叫五柳镇。既然是五柳镇，那肯定就有买卖呀。这功夫就赶巧了，来个卖豆腐的。这卖豆腐的起来都早，卖豆腐的得吆喝，卖豆腐喽，新出锅的豆腐喽，谁买豆腐喽？秦琼牵着马过来了，来来来来来，卖豆腐的，给我来一盘豆腐。卖豆腐的一看，这个人牵着一匹瘦马，一大早就来买豆腐，一个人牵着一匹马，要买一盘子豆腐。我说，哎，各爷，你一个人干嘛买这么多豆腐？

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吃豆腐？我要买多少豆腐，你就给我捡多少豆腐，我照付你钱就是了。好好好嘞，这开店不怕大肚子汉呐。卖豆腐的心里合计，我这不有毛病吗？人家凭钱买豆腐，我干嘛为人家干什么呢？来，我给您捡一盘子，这一盘子豆腐，秦琼都给包了了。客爷啊，您用什么装豆腐？不用了，你把这豆腐盘子豆腐都倒在这个笸箩里，这是干嘛呀？哎，让你倒你就倒，这倒到一块儿不就乱乎了吗？你就倒吧。好嘞，他把这豆腐盘子往这笸箩里一倒，秦琼就把马往前一牵，拍了拍马的脑门儿，老伙计，这回你随便造吧。这马一看，热热乎乎的大豆腐，这一来可把这黄骠马成全了。这黄骠马好像非常理解主人的意思。哎呀，我家主人给我加强伙食了，看我昨天打仗有功，给我来一盘子豆腐。好，这黄骠马他可不客气，谁也没让啊，自己个儿就吃了一大盘子豆腐。吃完了这一盘子豆腐，这匹黄骠马的精神头可就又恢复过来了。据说这豆制品那就是上好的蛋白质啊，你就喝豆饼水、拌豆饼料，也没有吃大豆腐来得快。这匹马吃完了这一盘子豆腐，又抖了抖它的鬃毛，别看身上的骨头还露着，但是这黄骠马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风了。秦琼一看，我这马吃饱了，就等于我吃饱了。不过秦琼确实也应该再吃点东西了，那葫芦酒的能量早就没了。这时候，这街面上陆陆续续的也有一些小铺啊、小买卖呀，都开了板了。秦琼又跟卖豆腐的说了：“你这两盘子豆腐，再给我捡几块，我还没吃呢。”啊，好嘞！卖豆腐的豆腐匠给秦琼又捡了几块豆腐。秦琼把这几块豆腐趁热吃完了，把这豆腐钱都付了。秦琼牵着马就奔一家客栈去了。秦琼合计，我先得找个客栈，到客栈呢，我歇一会儿啊，我给他付点钟点费，顺便我再打听打听这五柳镇离我们大隋的兵营一共有多远的路，我好尽快的赶回我们隋军的大营。要不家里边，尤其是我那表弟，他还得惦着我呀。再说这时候早就天光大亮了，秦琼就来到一个客栈门口。按理说这功夫这客栈早就应该开门了，可这家客栈怎么还关着门呢？他上前轻轻的梆梆梆，店家开门来，梆梆梆，店家开门来，怎么没动静？秦琼又使点劲儿，梆梆梆，店家快开门！就听里边噔噔噔噔噔噔，传出急促的脚步声啊，吱嘎，这门就开了，从里边出来一个伙计。这伙计看年纪也就是20多岁。客爷呀，您有事儿吗？当然有事儿了，我要住店呐。哎呀，实在对不起，我们这店呐，黄铺了。什么什么？黄铺了？什么什么？你这店开得好好的，怎么黄铺呢？您不知道，客爷呀，您看这时候，街面上啊还有些小买卖、小铺号，这是上午，到了下午，陆陆续续的都关板打烊了。像我们开馆子、开客栈的，顶不住了，头两天就关板黄铺了。你们这正常买卖人怎么说黄就黄呢？客爷，您不知道，您是外乡来的。我们这儿最近呐出个火神爷，这火神爷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家家这买卖都马马虎虎过得下去。可是自打这火神爷来了，我们这买卖都顶不住了，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谁还敢开板营业呀？这个火神爷难道他有三头六臂？不用三头六臂呀，这火神爷呀是他的外号。他来我们五柳镇呐，是说打就唠啊，打又打不过他，官府衙门都惹不起的。

0: 不光有一身力气，武功还十分高强。他一来到镇上啊，这家家户户吓得都得关门打烊。为啥呢？惹不起他，他人吃马嚼，不给钱还不说呀，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呢。有的时候就说在你家丢东西了，再不就是马让你给喂死了，你还得包赔他。像咱们这正经做买卖的，谁跟他能靠得起呀？莫不如啊，就打烊吧。你要是离开我们五柳镇，我们就正常营业。你假如在五柳镇，我们这些买卖只能关板停业。秦琼听到这儿，好了好了，伙计，你先把我安排到你们家先住下，到时候我单独会会这个火神爷，我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制住这个火神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劝君行好事，自作还自受。上回书咱们讲到了五柳镇出个火神爷，秦琼听到这儿，好了好了，我家，你先把我安排到你们家住下。到时候我单独会会这个火神爷。店里的伙计一听，哎呀，您要能治住这火神爷呀，您可就是大救星了。好，那就麻烦你领我去见见这火神爷。见可是见啊，您是外乡人，我是本地人呐。我把您领到火神爷近前，你可别说我领去的，到时候你走了，他得找我们算账啊。嗨，你别害怕，我一定把他治住。那我也不敢领你去，我只能啊给你指个道。那好吧，你给我指道是指道啊，我的马刚才吃了一盘子豆腐，你给拌点草料，我这对熟铜钱先挂在这马鞍桥上，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你就领我去见这个火神爷。你领我见到火神爷，你就躲开，这总行了吧？行，这太好办了。这伙计把秦琼的马牵走了，时间不长，他就回来了。您跟我走吧。我估计这功夫，他正在那火神庙门前。秦琼跟着他就奔火神庙去了。一边走，秦琼一边问：“你们根据什么管他叫火神爷呢？”客官，您可不知道。这个火神爷他岁数并不大呀，可是这武功十分厉害呀，他能力举好几百斤的大石狮子。

在我们五柳镇是输打硬要，他不是说他马丢了，就是说他钱丢了，你要不给他就给你放把火，你到官府告他呀，官府也惹不起他，官府那些当差的三五个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这衙役充其量就那么十个八个的，加在一块儿都打不过他，官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谁爱管这事儿啊？官府这一不管他呀，他在我们这五柳镇可就横行霸道喽。只要看你家有钱呐，到你家要啥你就得给啥，不给呀、不给他就开始想办法给你们家放火。就这么着，大伙都背后管他叫火神爷呀，这火神爷可就成了我们的祸害了。秦琼听着听着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个人呐一定是个恶棍，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秦琼原来可是捕快头子出身呐，保一方平安那是他的职责，尽管秦琼已经不干这行了，可秦琼行侠仗义的本质一直没变呐。这功夫秦琼跟着这个电火去，眼看就有来到这火神庙前了，这个伙计啊不敢走了，客爷呀你看看，就那个他就是火神爷，哎就那小子就脖子脑袋一边出站在那儿比比划划那个，他跟前还有几个给他下跪的，可能这几个下跪的又要遭殃了。说到这儿啊，这个伙计就不敢往前走了，秦琼大步流星的就过去了。秦琼来到他跟前一看，这个人哎呀长得是虎头虎脑啊，可是再一看那可真是脖子脑袋一边粗啊，再仔细一瞧身上嘎达溜秋，那可真是兔子肉翻着刺肉横着，嘎达刺棱着起着金线呢、长得是四字海口黑黝黝的脸膛，手里拿着一对赤铜锤，看样子还真是个练家子，再看年纪也就十六七岁啊。秦琼来到他身后轻轻的拍了拍他肩膀，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呢？他一回身一看，来个黄脸的大个儿，你这个黄脸汉子还要管闲事儿？我倒不是管闲事儿啊，我问你为什么让这几个人给你跪着，你还口口声声要把他们家烧个片瓦不留呢？你不知道他们呐偷了我的牲口还偷了我的马。你怎么还有牲口还有马呢？啊，这牲口和马是不一回事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丢了牲口又丢了马了。秦琼一听，这都哪跟哪儿啊，这不是纯臭无赖吗？这事儿啊年轻人，我看这么办啊，你都有哪些条件我再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能不能答应您的条件，这事儿啊不用你管。秦琼一听这口音这么耳熟啊，你是哪儿的人呢？我是山东来的。秦琼一听，这不老乡吗？你个年轻人骑着马来到这五柳镇干什么呢？我到五柳镇呐，我想从军打仗，为国立功。秦琼一听说好啊，看来这小伙子思想还挺进步啊。你要当兵，你投奔谁呢？我投奔我爹。你爹姓什么名谁呀？他是干什么的？我爹是个大将军，我不能说出我爹的大名，我要说出我爹的大名啊，就显得我不敬孝他老人家了。不过我要说出来，你可得找个大树靠着点，可别把你吓趴下。那你就说一说吧。我说呀，保证把你吓一跳。他是有名的赛孟尝，是专诸，恒兄爱弟，舍命交友，又仗义疏财。秦琼听到这儿心里边一打根儿，啊，他怎么能是我儿子？我家夫人什么时候生的他呀？生他我得知道啊，再说这年龄也对不上啊，我今年三十多岁，满打满算我才比他大十二三岁呀、这都哪跟哪儿啊，他八下子挨不上啊。那我可就要问你了，

说什么赛专珠、释梦长，这我都没听说过。你得说出你爹的真名实姓。我爹呀，姓金名琼，字叔宝。我爹在山东地面是马踏黄河两岸，检打一百单八县呐。这回知道我爹的大名了吧？秦琼是又好气又好乐。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秦琼，秦叔宝。他妈，你是秦琼秦叔宝？你可别扯了，你还敢冒充我爹？我看你这个黄脸汉子，是不是想找不自在呀？那你怎么能证明我不是秦琼秦叔宝呢？我爹秦琼秦叔宝有书童简，那简是风魔童做的，天下无二。再说我爹还有黄骠马，你看你背个手，个子长得倒挺大，还冒充我爹。你把黄骠马牵过来，我才认你是我爹。这功夫后边俩那个电伙计听明白了，刚才我不把黄骠马给他喂了吗？赶紧噔噔噔噔噔噔跑上来了。哎呀，火神爷呀，你可不知道他什么都有啊。有在哪儿呢？你跟我来。这个电伙计这下子可下抓到救命草了。你不认这两样东西吗？这两样东西都在我那放着呢。他拉着这个火神爷呀就往他的店里跑。再说这五柳镇充其量也就是那么几条街，拐了三两个弯就到了他那店了。进了店门，赶快到后院，到的马厩一瞧，哎呦，这黄骠马也吃饱了也喝足了，正在那儿卧槽呢。再看那鞍桥上挂着一对四愣熟铜简，火神爷你看看是不是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真是刚才那个黄脸大汉的吗？是啊。哎呀，那真是我爹呀。怎么，小伙子，你连你爹也不认识？哎呀，您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这个电伙计一看你认爹了，我就不管你叫火神爷了，你也不敢打我了。你在你爹面前你不得规规矩矩的？再说你爹这马是我给喂的，你爹跟我是朋友，要是论辈儿啊，你还得管我叫叔叔呢。秦琼打后边也跟上来了。这黑小子一看这马，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他爹，赶紧一回头扑通给他爹跪下了。爹爹在上，受孩儿一拜。秦琼当时就更愣了，这是为何呀？爹爹您怎么忘了，打小你就把我寄养在秦后家里了啊。秦琼听到这儿是恍然大悟啊。说到这儿，咱书中就得按表，这里边还真有一个小插曲儿。咱在前文书说过，秦琼是抓差办案的，同时呢他也得结交江湖上这些响马呀。你不管在山东地面上哪儿出了什么大案要案呐，秦琼出面跟这些响马一沟通，很快这案子就破了。秦琼的名声是越传越远呐。咱不说过吗，人有千里以外的朋友，没有千里以外的威风。这秦琼可是到处都是朋友啊。结果这一天呐，秦琼办案的时候就遇到这么把事儿。秦琼有一次办案走到二仙山，在山脚下有一片小树林，这功夫赶巧了，秦琼内急，这在道上内急多不方便，来来往往的行人一看见，这也不大文明。早年间没有什么公共厕所，这人要方便呐，不有那么句话吗？只要一低头，到处都是茅楼。秦琼下了马，赶忙得方便呐。可没想到秦琼这一方便呐，倒遇到麻烦事儿了。遇到什么麻烦事儿啊？他正要蹲下，猛抬头，就看有个人拿个绳子在那小树杈上要自尽。秦琼连系裤子的功夫都来不及了，拎着裤子上去就把这人扑通一声就给薅下来了。把他薅下来了，秦琼才方便呐。秦琼方便完了，一看

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没这名词儿。不过，秦琼干的这行还真跟眼下警察这工作性质差不多少。当他一瞧，这是历城县的班头秦琼，哎呀，咱们俩真有缘呐！我也姓秦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后啊，我家住在兖州秦家坡。我在村子里啊，有两个发小，一个姓侯，叫侯成；一个姓钱，叫钱广啊。我跟他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俩是倒腾马匹的，我是贩布的。我们这两下买卖互不干扰，各做各的生意。后来呀，朝廷就发生很多变故，由于这朝廷一发生变故，到处是刀兵四起呀，这相互之间一争权打仗，有的地方就得招兵买马。这兵倒好招，可是这马上哪儿买去？他们就得到北地去买马呀。这买马买的越多，利润越丰厚啊。我这两个发小就跟我商量，让我也跟他们合伙去买马。我对这生意是一窍不通，我是做布匹生意的，架不住他俩在我耳边呢经常吹风，说是倒腾一回马匹啊，够你卖10年布了。后来我就上道了，现凑了500两银子，跟他们合伙到北地去倒腾马。头两回确实挣了不少钱，结果后来这回呀，是血本全无啊。原因呢，就是说南阳那边有拉杆子的，这拉杆子就得招兵买马呀。我们几个一商量，把这马牵到南阳去卖，准能卖个好价钱。没想到走到一座山，被山大王给打劫了。姓侯的侯成和钱广，他俩拿了点本钱跑了，结果我的本钱是一分也没回来呀。这些马都被山大王给抢劫去了，我家里边还有个老母亲，还有老婆孩子，我现在是分文全无啊，我就没脸回去了。我一合计，就在这山林里寻短见得了，没想到兄弟碰见您了，咱呐就算结个死缘吧。我看你那集也完事了，你该走走吧。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秦琼是有爱心之人呐。他一听，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说这山大王姓什么名谁呀？这山大王一个叫鲁明星，一个叫鲁明月，他们是哥俩呀。秦琼一听，这就好办了，你也别合计寻短见了，走走走，咱俩立即上山。秦琼牵着马，领着秦后就奔山上去了。到了山寨的大门口，秦琼跟这些小喽啰兵通禀一声，就说秦琼秦叔宝来拜见鲁明星和鲁明月二位哥们儿。这小喽啰兵一听秦琼秦叔宝来了，哎呦，这可是咱山大王的好哥们儿啊，哒哒噔噔噔噔，赶快去报信啊。时间不大，鲁明星鲁明月哥俩是亲自来到山门迎接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怎么这么闲着？我们哥俩呀，早就想拜会你呀，可是你济南府那个地方啊，我们去怕显眼，可我们哥们儿欠您的人情啊，总想给您表示表示。哎，用不着用不着，来来来，今天我领你们认识一个哥们儿，这是我本家的哥哥，叫秦后。前些日子他们仨倒腾些马匹，要到南阳去贩卖，没想到到这儿啊，给你们几个添了麻烦了。他们一共是仨人合伙贩马，那两个人呐，他们的马匹我就不管了，我这个叔辈哥哥的马匹呀，你们得高抬贵手，最好能如数的奉还。二哥呀，你这话说的就外道了，那俩不也都是他们本乡本土的吗？他是你们哥们儿，那俩又是他的哥们儿，这不都是哥们儿吗？来来来，把他们这些马匹都给牵出来，找几个弟兄帮他们送到南阳。为了路上安全呢，咱得标上
山西。

0: 潞州天堂八里二贤庄单二员外的标号，这一路就畅通无阻了。你看看这个秦后是不是得感谢秦琼啊？秦琼帮了他这么大的忙，又救了他一命，他丢失的损失都补回来了。不光他的损失补回来了，那俩哥们的损失也补回来了。你说他得踏秦琼多少人情啊？后来他就跟秦琼说了，我呀有俩儿子，老大现在呀已经能顶门过日子了，就这个老二啊太淘啊，整天除了打就摔呀，这个老二我就把他过给你了，你我弟兄是一笔写不出两个秦呐。秦琼就马马虎虎的就答应了，其实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过去了秦琼也就没放在心上，再说年头多了一点点，这个事儿他基本上就淡忘了。今儿个这小伙子一提秦后，猛然间让秦琼就想起来了，对呀，当年这个秦后啊我们俩还真论过，500年前还真是一家子，今天这个儿子我还真得给他收下。爹呀，我打小时候我那个爹就跟我说，说那个秦琼才是你的亲爹，让我长大了去找我亲爹去，眼下我也17大8了，也应该认祖归宗了，就这么着，我带着我这一对大锤就到北平投奔我爹来了。没想到到这儿啊我遇到麻烦事儿了。秦琼就纳闷了，这地方的人都管你叫火神爷，你把这老百姓搅闹得够呛，不是说丢这个就丢那个，说牲口和马匹一块丢，你到底丢牲口还是丢马匹呀？你不是赖这家就赖那家呀，这当地的老百姓被你搅和的都不敢开买卖了，你怎么还受了气了？爹爹大人在上，您不知道啊，是这么回事，我确实在这儿丢了一匹宝马呀，我这匹马那可是一位世外高人送给我的，我打小啊爱伸胳膊练腿，我长得又很结实，我爹就给我找了个老师，让这个老师教我拳脚，教我功夫。这个老师他是有名的九江王王松，当时他对朝廷这官府不满，他就流落在江湖，后来啊我爹在贩马的时候跟他有了点交情，就把我送到他那儿跟他学艺。我在他那山里啊一晃待了好几年了，等我渐渐长大了，这力气头也足了，他才让我练一对大锤呀、啊、就这对锤，说实话他就把这一对锤拎起来了，这对锤让我练的可以这么说天下无二啊。可我这个老师告诉我，你这锤不行，天下有第一锤，姓裴叫裴元庆，你要能打败这裴元庆，你才能成为天下第一锤呢。就这么着，我就想投奔我爹，找到我爹之后我再会会这裴元庆，我把裴元庆打败了，我就成了天下第一锤了。到时候啊我跟我爹从军，我爹保谁我就保谁，我爹让我打谁我就打谁，我知道我爹是一条好汉，我听说我那个养父的命就是我这个亲爹秦琼给救下来的，我爹心眼好使，绝不能让我干坏事。我在这儿啊，爹你可别听他们说，他们都是埋汰你儿子，我没干那么多坏事，我就想把我这马找出来。什么？你还真把那匹马给丢了？是啊，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了，我确实放了几把火，可我怎么放火他们也不把马给我交回来，我没有马匹我怎么能找到裴元庆呢？秦琼一听，看来还真得帮他把这匹马给找回来。结果就因为找这匹马才引出来更有趣的一段故事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7: 一百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
7: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李世民在蒙山训练，碰到了一位像猴一样的怪人。这个人呢，拉着一匹好马，自称这匹马是西极马，像这匹马日走一千，夜行八百，连喘气都不带喘的，呵，简直夸神了。而且说这匹马是我在西突厥潜心搜索半年多才得到的，不过呢，像得这匹宝马算不了什么，宝马天底下有的是，得骏马易，得伯乐难，在天底下找这匹宝马有的是，但是找到像我这样会相马之人，嘿嘿，绝无仅有哟。李世民一听，这人口气够大的呀，哼。这个时候一旁的刘洪基扶着马鞍乐了，哎，我说你就别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了，我认识你。哦，这个像猴一样的人把小拇狗眼一瞪，你认识我，不错，

0: 你姓张，对不对？你的名字叫张万岁，乃是穿行于漠北的马贼，我认得对也不对。这小猴子一听是嘎嘎直乐呀！哎呀，行行行，看来你的眼再练几年也够得上我这伯乐之眼了。没错，正是你，张大爷。
1: 好，李世民、长孙顺德两个人互相的望了一眼，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呢？这张万岁这个名字，在西北这一带，那可以说是一个雷天下响啊！军武之中没有不知道的，如雷贯耳啊！都知道这个人视马如命，只要得知哪地方出了宝马了。他想方设法就得给你弄到手，弄不到手他就偷，而且偷技占了一绝呀。他不偷别的，什么金银珠宝啊不要，光要马。是大隋的马也偷，突厥的马也偷，其他少数民族的马也偷，但是所有的势力还都不恨他。为什么不恨他呢？还都想把他拉拢过来。因为他不光是识马、爱马、偷马，他还会识马、相马、喂马，是个养马专家、养马能手。只要关于马的一切，这位呀，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所以人家自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张万岁，马中皇上。他居然能够自称万岁，您说这位心气儿有多高吧？那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家都蠢蠢欲动，都想发兵逐鹿中原、问鼎中原。那发兵光有步兵不行啊，在当时冷兵器时代，那个骑兵比步兵的威力大呀。谁不想有精锐的骑兵能驰骋中原呢？所以呢，都想拉拢这个张万岁来自己阵营。给自己养马喂马，给自己培育出良好的马匹，训练出精锐的骑兵啊！没想到啊，今天居然在这蒙山与他相遇了。刘弘基这个时候在鞍上看着这张万岁，张万岁呀，我听说你现在为刘武周效力，怎么今天得空来这里闲逛啊？怎么回事呢？咱说了呀，各种势力都想拉拢张万岁，可这张万岁呀，谁都没投奔，也在冷眼观瞧。后来有一次啊，他奔这个刘武周阵营里去偷刘武周的马，没想到啊，可能人家早有防范了，挖好了陷坑，他一过去扑通掉入陷坑里面，被人家拿挠钩套索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刘武周一听是张万岁，刘武周反倒是高兴了，哎，软硬兼施，要这张万岁留下来为自己做监马官，给自己养马。张万岁一看，好汉别吃眼前亏呀，既然被人家给逮住了，一咬牙说我不干，人家一瞪眼就敢给自己咔嚓了，干脆呀，权宜之计。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着，在刘武周那里当了个监马官。这个消息自然被周围各种势力都给知道了，大家心里头都挺羡慕、嫉妒、恨的。哎呀，刘武周得了张万岁，无形之中为刘武周增加了不少实力呀。那么刚才初见这张万岁的时候，刘弘基呀没敢认。因为内心里头知道张万岁在刘武周那里呢，他怎么会跑到这蒙山当中呢？等到后来听他又论马，又说自己的西级马好，再加上他这个特殊的长相，刘弘基这才敢认你就是张万岁。你不是在刘武周帐下吗？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呢？张万岁一听啊，口打哀声啊，哎，别提了。刘武周算什么东西？就见张万岁一带缰绳，噔噔噔， 往前挤。

紧跨几步就来到李世民马前了，噗，单腿跪在李世民面前，一手执缰绳，另外一只手就抱到这只手上面了。二郎公子，漠北草民张万岁特地来投奔唐公府，望其收录。二郎公子，刘武周外富突厥，内残百姓，乃豺狼之人，我做他的监马官，完全是被逼无奈呀，权宜之计，不得不如此。但是刘武周他怎么能够比得上我的马快呢？我在他那里替他养了几天马，赚了他几天的俸禄，吃了他几天的酒肉，最后他也放松对我的警惕了。我一看有空可乘，我就拉了这匹马一溜烟儿奔二郎公子来了。临走的时候，我在他所有的马槽里头都撒上了巴豆，我估摸着现在他那所有的马呀都拉稀呢。啊，刘洪基长孙顺德一听，呵，这马贼也够损的呀，临走的时候给人家马来的食物中毒，这够损的。这个时候就听着张万岁又说了，二郎公子，我现在无以为限，这匹宝马就作为此次的见面礼，还望二郎公子笑纳。哎呀，李世民呐，没乐疯了呀，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真的，张万岁来投奔我。哎，咕噜，李世民一下子从马上翻下来了，也不知道是乐的还是激动的，总而言之赶紧的噔噔噔来到张万岁面前，伸双手把张万岁给搀起来了。万岁兄，哎，这多别扭啊，什么叫万岁兄啊，哎，干脆呀、啊，叫张坚吧，哎，以职业称呼吧。哎呀，张坚呀、啊，你来得太好了，唐公府里现有数千匹马，我正在发愁无人来调教呢，您今天来了，哎呀，这简直是天意呀。洪吉兄，顺德，在，咱们呢今天这猎到此为止，赶紧回府把这头鹿给炖了，一来为张坚接风，二一来为张坚来头，咱们要好好的喝酒庆祝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呐、啊。长孙顺德也高兴啊，我们要好好的款待款待这位倒码头。哎，张坚，咱们两个今天晚上要好好的喝喝，弄不巧啊喝痛快了，你能把你偷马的本领教教我呢？哇，大家伙全乐了。张万岁把这匹马拉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用手抚了抚这马毛，真是匹好马呀。张坚呐、啊，这匹马呀你先替我养着，我呢先送他一个名字，我看就叫他玉吉流吧。玉吉流，好名字，好名字呀。我这人呐只会认这马，不会给这马起名。这么着，以后啊我再偷了什么好马，我都先牵到二郎公子面前，让二郎公子为我所偷的马起名，你们看怎么样啊？哦，大伙又乐了。简短结说，这些人还打什么猎呀、啊、今天能猎到张万岁是最大的收获呀。翻身上马，那真叫春风得意马蹄轻啊，一下子就飞到唐公府了。那这个时候已近午时了，按现在钟点来说，上午10:49，众人呢来到唐公府前。进了大门之后，李世民让长孙顺德与刘洪基先领着张万岁去别院安置，给张万岁安排房子呀，发放一些应用品呢，这都有规矩的。又吩咐他人把这鹿、把这兔子、把野鸡，该扒的扒，该剥的剥，炖好喽，一会儿来吃。李世民吩咐下人，这个时候，唐公府的老管家李安跑过来了，召唤丫鬟金儿
让静儿赶紧的为二郎准备水。这个静儿啊，是长孙佳敏带过来的陪嫁丫鬟，也可以说呀是田房丫鬟。养大之后，这早早晚晚的也是李世民的小妾。那年头啊，讲究这个一夫多妻制，李渊到太原来做太原留守，家人都留在了河东，唯独把这李世民带在身边。由此可以看到啊，这个李渊打心里头开始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个二郎李世民的。也难怪啊，李世民长得也好，小伙子文武双全，谁不喜欢这样的人呢？尤其李渊来到太原就带着一个要起事的野心了，所以呢得带一点精兵强将，把所有的家人都留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那李渊都不带老婆，这李世民也不能带呀，所以把妻子长孙佳敏也留在河东。那临行的时候，慧心兰子的长孙佳敏坚决让李世民把这晶儿带着，太原太寒冷了，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跟在你身边，我不放心。长孙佳敏说什么硬要李世民把这晶儿带到太原，所以李世民呢在太原的一切的饮食起居都由晶儿负责。晶儿这个时候早就在厢房里准备好水了，李世民来到厢房，一边洗手一边吩咐李安：你啊到刘文静府上跑一趟，就说我要请他吃鹿肉。哦，刘大人今天来过了。嗯，来过了。是啊，今天你打猎刚出了府，刘大人呢就着急忙慌的赶到咱府上来找你，看您还没回来，他又着急忙慌的又走了。李世民一听，眉头不由的皱起来了。刘文静着急忙慌的来找我，什么事啊？难道说与太原起兵有关系？李世民呢刚想吩咐李安去找刘文静，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有门子来报说：少爷，刘文静大人到咱门口了，要求见你。哦，李世民一听又来了，赶紧的擦了两把手，砰，把手巾往那一扔，噔噔噔疾步走出府门外。一看呢，哇，就见刘文静啊背着手满头大汗眉毛紧拧，正在那里来回溜达呢。好嘛，就那个劲儿啊，就跟那动物园里下午三四点钟的狼差不多少。什么事那么着急呀？刘文静一听府里边有脚步声音，抬头这么一看，正好看到李世民来到府门前。哎呀，二郎啊，二郎啊，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跨上台阶，来到李世民近前。二郎啊，你好悠闲呐，神出鬼没的，连我都找不到你了。哈哈，李世民哈哈一笑，上前一把把刘文静的手拉住了。咱们府里说，就这么着，拽着刘文静拽到府里去了。到了屋里头，晶儿给这刘文静端过来一碗茶，李世民冲他一挥手，进而知趣的退出门外。这个时候李世民才仔细的看了看刘文静啊，一看刘文静满头大汗，一脸焦急神色，李世民微微一笑：赵仁兄啊，哎，先喝口茶再说你的急事。哎，刘文静啊真渴了，忙了一上午，端起茶碗咕咚咕咚咕咚，这一碗茶给干下去了。好在人家晶儿对着这碗茶哎比较合适，这要是热了能把舌头烫了。喝完之后当茶往那一放，哎，先喘了两口气，看这意思好像跑长途来的。喘完之后，二郎啊，你知道吗？出大事了。哦，李世民说出什么大事了？哎呀，刘武周已经攻陷汾阳宫了。不仅如此啊，
他还派人与驻守楼烦郡的阿斯纳达奈联系，让阿斯纳达奈判随重归突厥怀抱，然后联手向咱太原进攻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赵人呢，这件事你听谁说的呀？哎呀，只今天早上阿斯纳达奈派人告诉我的，他还据闻向太原留守府禀报了呢。哦，李世民点点头啊，他知道啊，这个刘文静啊一直关心北方的动静，专门从这唐宫府兵中挑选了一些会说突厥话的机灵精细之人，干嘛呢？潜伏到北方，到那里为我打探消息。哎呀，李世民一听今天这个消息，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了。按说这个刘武周是一介武夫，不足挂齿，但是呢，他搅和这玩意受不了啊。这要是从中一搅和，无疑会影响我们起兵大计呀。李世民沉吟一下，看来这阿史那大奈对咱们还挺忠心的，作为一个突厥人也真难得呀。赵仁兄啊，突厥在我们背后始终是我父亲所考虑的一大隐患呀。我父亲迟迟不敢起兵，其中有重要一块原因也在这个突厥呀。所以啊，我看在突厥那里咱们应该有个对付的办法，突厥问题解决了，这刘武周也就不足为患了。是啊是啊，突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不过呢，我看眼前还有一件事情要比解决突厥更为紧急呀。李世民冲他点点头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要加快起兵的步伐是吗？是啊，二郎啊，该动手了。前些时候得到裴寂的帮助，唐公已然决定了起兵的决心了。哎呀，可是唐公的行动太缓慢了，让人心急呀。我听温大雅说，怎么着，唐公想在刘武周开始南侵的时候再动手？哎呀，二郎啊，咱还能等到那个时候吗？要是因为刘武周而耽误了南下长安的大计，也太不值得了。至于东突厥嘛，咱们呢先稳着他。我合计了，咱们不妨现在向他称臣纳贡。突厥人嘛，头脑简单的很，只不过贪图金银珠宝，咱多多给他就是了。他想听声好的，咱呀就先向他称臣，先把他稳住了，先把中原安定下来，再图其他呀。嗯，李世民说，赵仁兄啊，别太着急了，我想家父如此沉稳应该有他的道理吧。哎，这样吧，中午在我这里吃完鹿肉之后，咱俩分头行动，你先去找裴坚先说道说道，我呢去找家父探探口气，然后，哎呀，二郎啊，你不说裴寂还则罢了，一说他，我一肚子气。哦，李世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上午不是先来找你吗？找你没找到，我就琢磨呀，我干脆呀找裴坚去吧，给他先说说。你猜怎么着？嗨，我到那里，这都日上三竿了，这个裴坚呢，哎，还没睡醒呢。我耐着性子在他堂上等了足足一个时辰呢，这才把他等出来，打着哈哈出来的。一出来就问我说，你急巴巴跑来到底什么烟熏火燎之事呢？我一看他呀一脸不高兴，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若非急事我就不来找你了。我就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一遍，我就想让他向唐公陈说厉害，希望早日动手吧。嗨，这个裴寂一听这话呀，又张嘴打了个哈哈，说，赵仁呐，你的性子呀也忒急了一些，这种事儿啊一定要谋虑清楚，谋虑清楚。他就这一句话谋虑清楚，
我说我和二郎都谋略很清楚了，

0: 今天这不是觉得事情紧急，这才来找你，让你赶紧的向唐功臣说厉害吗？你赶紧转达吧。你猜这个裴义怎么着？还是那样，不急不慢，打着哈哈，点点头，说好吧。等唐公下衙归来，我找他说道说道。还说我呢，说我的脾气就是有点急，让我跟唐公多学学。说唐公动静有度，谋略而动，那才是王者风范呢。说完呢，就往外轰我，说他还要吃早点。我说你瞅瞅吧，马上上午头了，该吃午饭了。说完呢，我就赶紧的过来找你了。哦，哎，李世民一听啊，只想乐，心说刘文静啊，也真够急的，无怪乎裴寂说他。不过呢，这件事情也确确实实是很紧急呀、啊，看来事情不能再拖了。那既然如此，咱两人吃完午饭之后就去见我父亲，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两个人刚说到这里，噔噔噔噔，有人来报说：“二郎公子，唐公让您带着刘文静大人立即去晋阳宫，有要事相商。此正是汇聚英豪谋大事，晋阳宫里一兴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哎。

0: 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太原留守李渊派人到唐公府来叫李世民，让李世民带着刘文静赶紧到晋阳宫，说有要事相商啊。李世民看了看刘文静，两个人微微一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不用说什么话，那八成是阿史那大奈的军报已经到达了李渊手上。唐公召我们过去，肯定就是关于此事。两个人不敢怠慢，马上换了衣服，乘马就来到晋阳宫。说那鹿肉还没炖好呢，哎，顾不了吃了，办大事要紧呢。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到这里不用通禀啊，有专门人等候呢，赶紧带着他们两个就进了晋阳宫了。那自打这个李渊纳了这张婕妤、尹德妃之后，这晋阳宫简直就成了他的宫殿了。哎，办公也好，就寝也好，那都在这里。这唐公府反倒是不常去了，也没人挑理呀，人家本身就是晋阳宫。

的证件呢，所以人家到晋阳宫办公，那是理所应当、理所应分的。这就是人家一个办公场所，你光怀疑人家是不是在里面有点猫腻儿，跟那些宫女儿、跟那些娘娘是不是搞一些不正当关系，那只是怀疑，你也不能说呀。闲言少叙啊，李世民、刘文静来到晋阳宫进殿，这么一看，就见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正是唐公李渊，另外一个晋阳公苻坚裴寂。这裴寂呀，也是被李渊给招过来的。两个人在这里低着脑袋，正在那密谈呢。一见李世民、刘文静进来了，李渊赶紧的冲他俩一招手：“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李世民、刘文静坐好了。李渊转到自己正座上，也坐得了，裴寂也坐稳了。李渊这才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各位啊，咱们动手吧。”李渊这声音不大，但这句话可重有千钧呢。啊！刘文静当时心里头巴拉，这么一翻腾，怎么？好悬没蹦起来呀！得到这句话太不容易了。哎呀，他欣喜若狂的看了李世民一眼，就见李世民现在也俩眼放光啊。李渊好像没看到大家伙这种异常兴奋的目光，他的声音呢还是比较沉着平和。他先看了看刘文静，找人呢。你今天晚上辛苦一下，你一道袭令，说白了就是替皇上拟一道假诏，内容是啊，皇上又准备征伐高丽了，要开始在各郡县征兵，啊，年底要全部征齐，你把这个袭令拟好喽，找温大雅。盖上刘首府的大印，明天一早发到太原郡、离石郡、楼烦郡、雁门郡、西河郡。这样一来呢，西到之后，百姓肯定惶恐啊。现在大家已然是人心惶惶了，天下为什么这么乱呢？这个要捻子就是皇上屡次东征高丽呀。现在百姓人心惶惶的，都很害怕征东。这个袭令下去之后，百姓一定会对皇上怨声载道。那么明天呢，我再以征讨刘武周的名义，率动王威、高君雅开始募兵。这两道募兵令下去之后，可想而知啊，百姓们为了不去。千里迢迢远征高丽，那么他们必将参加咱们的募兵。这样一来，咱们募兵的速度就会加快呀，各路豪杰都会一窝蜂的前来应募。二郎啊，父亲，你和长孙顺德、刘弘基一起做好募兵的准备，多准备一些人手和募兵点，抓紧组织。争取募到10万之人，另外还要防止让那王威、高君雅他们发现什么。要是募兵达到了咱们的目的，等到咱们手中能握有10万雄兵，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起事了。哎呀，对对对对对，唐公此计甚妙啊！这刘文静啊，简直没乐疯了，喜形于色呀。可一旁的裴寂在旁边听了之后，好像是若无其事。李世民呢，脸上这个时候也露出微笑了，冲着李渊一拱手：“父亲啊，那事不宜迟，咱们要马上派人到河东，把咱的家人给带回来。不错呀，该让大郎带着家眷一起过来了。啊，另外呀，还要通知柴少和婉娘，他们身在长安。”最为危险呀，二郎啊，这个事情
由你安排。是，那你要造反了，首先得把家眷先弄到自己身边呢，别自己在太原造反，在河东的、在长安的这些亲戚们，他们一点信儿不知道，在这那里被官府给逮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反授人以柄，所以在起兵之前，让这些人赶紧过来，到自己身边，这就无了后顾之忧了。李渊在这里又跟李世民、裴寂、刘文静商谈多时，把一步一步全都安排好了。众人领命是各自散去。刘文静回府去伪造诏书，李世民赶紧的派人去河东、去长安去通知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去通知自己的姐姐李婉娘，让他们赶紧的带着家眷来太原会合，这就不必细说了。翻过来，到了第二天，李渊就回到留守府。到留守府后，马上派人把王威、高君雅等人，也就是太原的大小官员，全部招到留守府，干嘛？有紧急会议召开。那接到唐公的命令，这些人不敢怠慢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来到留守府。到了留守府正堂，一看呢，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就见李渊脸色铁青，眉头紧锁，伏在自己面前的书案之上。哎，一个劲的玩这个劲儿。这怎么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呀？就见李渊面前书案之上摆着很多的公文呐、军报啊，不知道出现什么事儿了。那坐吧，大家各就各位。等所有人都来齐了，大家伙的眼光啊，唰，全都集中在了李渊身上。李渊这个时候才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看一看大家都到齐了没有。这么一看，人都齐了。各位呀，今天让大家伙过来，主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啊。说着话，李渊就拿起了一封军报，这一个是阿史那大奈昨天发给我的军报，写的什么呢？他说了，刘武周这个恶贼现在已然攻陷了汾阳宫啊！他还派人跟着阿史那大奈联系，让阿史那大奈判随同他一起服侍突厥，然后两个人再一起联手向咱们太原进攻啊！李渊说这话呀，声调也不是很高，也不是义愤填膺，还是一贯的沉着稳定，但是语气里面能透出那么一点担忧啊！众人一听，哗，当时啊就议论纷纷呢。李渊让人把阿史那大奈这封军报挨个的王威、高君雅大家传阅传阅。看一看，王维、高君雅赶紧接过来，上上下下这么一看，哎呀，赶紧的传给下一个人，经手之人是无不惊忧啊。看完一遍之后，这封军报又回到了李渊书案之上，李渊用手一拍，各位呀，圣上令咱们负责这里的军事。现在这刘武周欲取太原，如果咱们不能够保土安民，杀我李渊之头，这事小啊，主要有负皇恩呐，对不起圣上对咱们的信任，对不起咱们的一身官袍甲胄啊。所以呢，面对当今这个局势，

0: 这里有五兆啊！
1: 是啊，是啊，旁边有人是频频点头啊。咱太原城这点兵太少了，怎么能够敌得过凶残的刘武周呢？李渊仍然看着高君雅，目光里头带着疑问，那意思我们该怎么办呢？高君雅冲着李渊一拱手，依我看呀，我们不如奏明朝廷，请圣上增兵御敌呀！不。他刚说到这里，旁边的副留守王威把手一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现在皇上在南巡呢，等咱们的奏章送到江都，再等皇上批复了，返回太原，那至少得一个来月呀！这时间太长了，万一此间那刘武周发兵来攻，咱们不是坐以待毙吗？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方法不行啊！他说着不行啊，他把眼光移到了李渊身上，那意思，唐公你说说吧，你心里有没有主意呀、啊？他想探究一下李渊的意思，但他一移到李渊身上，这个时候李渊呢，一见着王威反对，他就已然把眼光从高君雅身上给移过来了。移到哪里呢？移到自己桌面上了，顺手就拿过来桌面上的一件公文，在那里随便的翻着，面无表情。看那个意思呀，领导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呀，民主发言，大家畅所欲言，你们都说完了，我再总结。他不吭声啊。哎呀，这高君雅呀！有点按耐不住了，唐公啊，您是咱太原的一把手啊，这个局面您就拿个主意吧。事情紧急，您想怎么着，我们听你的就行了。哎，对对对，很多人跟着附和呀。哎，还是唐公拿个主意吧，还是唐公拿个主意吧。大家伙呀，都把目光落在李渊身上了。哎。这李渊呢，真会演戏呀！假装长叹一声，啪，把看的公文给合上了，抬起头来，好嘛，这一脸的难受样啊！看那意思，好像挺为难的。哎，今天的局面实在让我为难呐。我们为将出师。这要听从朝廷的调度，咱们不得擅专呐。眼前太原城虽然强后易手，咱们的军械粮草也充足，但是我们也不能放任刘武周就这么攻城略地呀。万一他成了气候，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那怎么办呢？实话告诉你们，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觉啊，我就在琢磨如何解决当今这个难题。我思前想后啊，为今之计没有其他，我们只能立刻募兵。刚才高副手说了，咱们太原城把所有兵马都加起来。现在才有几个人呢？要抵挡刘武周，必须充足咱们的兵源，形成规模之后，才能够抵御刘武周啊。但是呢，刚才我也说了，军事上面咱们不能擅专呢，募兵大事必须要得到朝廷批准才行啊。正像刚才王副手所言。江都离咱们太远太远了，要是公文一来一回，肯定误事啊！再加上现在中原大乱，咱派出去送公文之人，保不齐就会在路上遇到危险。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公文到不了江都，咱们反倒是在太原这里眼巴巴干等， 坐一带。

在地，坐失时机呀、啊。所以我发愁啊，所以我昨天晚上才睡不着觉啊。有了主意，但是没办法实施，到现在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了，这才把大家伙招来，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呐。王威、高君雅一听李渊这一番话，两个人呢对看了一眼，他们明白呀，李渊现在说的一点不假，现在真的就进退两难了。你要是不募兵，那万一刘武周打过来，太原城这点兵马抵挡不住，太原一失，丢土退却，那依照皇上现在的暴虐脾气，那李渊那自己都得掉脑袋呀。但是募兵，那确确实实没有朝廷批准，你地方官员怎么能够私自去招募武装呢？这犯了大忌呀，回头朝廷责怪下来，这有罪过的。但是权衡利弊，什么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你丢了太原脑袋不保，你私自募兵受不到责罚，思前想后，这责罚呀那也比掉脑袋强。于是两个人呢对对眼神，心意相通啊，赶紧冲着李渊是双双抱拳。唐公啊，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们认为唐公目前还是募兵要紧，保住太原，我想圣上那里大家伙一起去解释，圣上必不会责罚呀。如若太原有失，那才叫辜负圣恩呐。是啊，唐公，我们也认为应该赶紧募兵，是应该赶紧募兵。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李渊呢心里头窃喜呀，差点没乐出来。其实李渊呢就等他们这句话呢，你看这要募兵的可是你们呢，我还在犯难呢，是你们要坚持募兵，这就讲不了说不清了。好吧，这李渊呢还装作勉为其难的一点头，为今之计也只得如此了。如果朝廷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哎，王威、高俊雅连连摆手啊，哪能有唐公一人承担呢？重者都有份，大家伙齐力承当。对，我们齐力承当。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听我号令吧，谨听唐公之命。王威，赞，从即日起就由你兼任太原郡丞，与裴坚一起负责检校发放军粮。是。高君雅，在，即日起由你负责巡行城池，加强防备，监造军械。是。高君雅领命退回来了。李渊又说了，至于募兵，就由我牵个头吧，让二郎帮我打打下手。二郎办事啊还是比较干练的。是啊是啊。王威、高俊雅笑着看了看李世民。李渊这个时候又说了，那既然大家想法一致，就从今天开始咱们就各就各位，抓紧募兵以御刘武周。是。这一会儿啊，这会议开完了，效率挺高，大家领命是各自散去。其实李渊呢募兵的文告早就准备好了，但是现在不能贴。怎么不能贴呢？得等那刘文静的征兵檄令下发到各个郡县，得把这个老百姓给搅和起来，让老百姓慌慌不安的时候你再募兵。果然矫令一下达，老百姓慌了，以为皇上啊又要征兵去打高丽呢，这可是有来无回的。正这个时候，太原这方面把募兵令又贴出来了，老百姓一看，哦。

0: 这是要在家门口打刘武周啊！得了，咱们呢，报这个得了。正是两害相比取其轻，唐公妙计募雄兵。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
1: 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3: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部经典书籍呢，是《老人与海》。这一本著作呢，是海明威的经典作品。
0: 对，那实在是太经典了哈，一直想说《老人与海》今天啊，终于跟大家在文字时光节目当中跟大家把这本书说透。
1: 是的。
0: 嗯，
1: 今天呢我们推荐的《老人与海》呢，是海明威的巅峰之作。它不是一本歌颂胜利的书，而是一面映照人性韧性的镜子，更是一把给予每个困境者力量的钥匙。那读完这本书啊，你会读懂失败真正的含义，学会在绝境当中守住尊严，在坚持当中获得内心的成长。无论是面对何种挫折，都能够拥有不服输的底气。
0: 海明威，美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作为战地记者亲历2次世界大战，多次受伤。长期的战争经历和冒险生活，让他见证了人性的坚韧与脆弱，也塑造了他冰山式的写作风格，文字简洁有力，情感藏而不露。他的创作动机是这样的，海明威创作《老人与海》时正处于人生低谷，作品屡屡受挫，身体也因战争创伤和酗酒日渐衰败。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表达自己对坚韧的理解，也想告诉世人，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战争战胜外界，而在于战胜自己的怯懦与退缩。
1: 与作品的羁绊呢，是海明威啊将自己的人生境遇融入到了书当中。老人圣地亚哥的孤独与坚持呢，正是他自身低谷期的真实写照。书中呢不向命运低头的内核，也正是他一生的人生信念。这个创作背景呢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呢正处于战后的迷茫期，人们经历了战争的创伤，还有普遍陷入对未来的困惑和对自身价值

0: 怀疑，是一种精神力量，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自己走出低谷。《老人与海》呢，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这本书呢，是海明威耗时2年完成的，期间呢，他反复的修改手稿，删减一些文字，力求每一句话都简洁有力，甚至呢曾经不满意初稿，将全部的手稿推翻重写，最终呢还是呈现出了这部仅2万多字却字字千钧的经典。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版本的演变。1952年初，出版之后呢，迅速的风靡全球，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了3000万册，推荐最优版本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一本，译文精准还原了海明威冰山式的文风，保留了原文的力量感，同时呢也附带了作者的创作手记。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核心定位与影响力吧。1954年，海明威凭借《老人与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评价其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塑造了一个坚韧不屈的硬汉形象，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尊严与勇气。纽约时报评论其是一本能让人在低谷中重生的书，读懂它便读懂了人生的真谛。它的传播范围非常的广哈，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覆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销量超3000万册，是全球中学生、大学生的必读书目，也是职场人、创业者汲取力量的经典读物。它多次被改编为电影、话剧和动画，其中1958年的电影版本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书中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名言被广泛引用，成为无数人面对困境时的精神座右铭，同时呢也推动了硬汉文学的发展，影响了后世无数作家的创作风格。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本书的时间线，故事呢跨越了仅三天，聚焦于老人圣地亚哥连续84天的未捕到鱼，第85天呢独自出海捕鱼的经历，从出海捕鱼到返航，完整呈现了3天内的跌宕起伏。它这个空间的设定呢，是核心场景呢为墨西哥湾的深海。深海既是老人捕鱼的战场，也是他与自己与命运对抗的舞台，象征着人生的困境，看似孤独无助，却藏着无限的可能与力量。它核心的主题啊，就是探讨坚韧与尊严，失败与胜利，孤独与陪伴。核心是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够被打败。告诉读者呀，真正的胜利不在于获得多少，而在于坚守本心，永不放弃的勇气。
1: 核心的主线，老人圣地亚哥连续84天未捕到鱼，被人嘲笑为倒霉蛋，但他从未放弃。第85天独自出海，终于捕到一条比船还大的大马林鱼，经过2天2夜的搏斗，终于杀死大马林鱼，却在返航途中遭遇鲨鱼的袭击，最终只带回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这个关键的副线是老人与小男孩马诺林的羁绊。马诺林是唯一相信老人、陪伴老人的人，每天帮老人收拾渔具、送食物，老人也将自己的捕鱼技巧和人生信念传递给了马诺林。这条副线既是老人孤独中的温暖，也象征着坚韧精神的传承。那线与线的关联是什么样的？副线的温暖陪伴与主线的孤独搏斗形成了对比，既凸显了老人的孤独与坚韧，也让永不放弃的精神有了传承的意义，共同服务于坚守尊严、直面困境的核心主题。

圣地亚哥性格标签是坚韧不屈、乐观豁达，还有坚守尊严。关键的轨迹呢，是一生以捕鱼为生，年老体衰却依然坚持出海。面对连续84天的失败不气馁，面对大马林鱼的搏斗不退缩，面对鲨鱼的袭击不放弃，最终带着骨架返航，却未获得物质上的收获，却赢得上了精神上的胜利。时代缩影啊，它象征着战后的迷茫期，依然坚守本心，直面困境的普通人，是硬汉精神的具象化。马诺林呢，是这个本书里面的核心人物的二号。他的性格标签呢，是善良真诚，懂得感恩，坚韧好学。关键的轨迹啊，就是他从小就跟随老人捕鱼，即使老人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也始终的相信老人，在老人出海之后默默的等待，老人返航后呢，又悉心的照顾，传承了老人的捕鱼技巧和人生信念。他也是时代的缩影，象征着希望与传承，代表着硬汉精神的延续。那这个大马林鱼啊，这个核心意象呢，它的这种标签呢，是强大、坚韧还有高贵。它关键的轨迹啊，是与老人展开了2天2夜的搏斗，不卑不亢，始终呢，即使啊最终被杀死，也是始终保存着自己的尊严。它象征的意义呢，既是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也象征着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去追求的目标。与老人的搏斗本质上是人与困境、人与自我的对抗。

们来感受一下书中的高光片段，感受书的温度与力量。高光片段一，老人与大马林鱼的搏斗。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老人的手已经被绳子磨得血肉模糊，肩膀也因长时间的搏斗而酸痛难忍。大马林鱼一次次试图挣脱，老人一次次收紧绳子。他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我要和他斗到底，哪怕拼上我的性命。这段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还原了老人与大马林鱼搏斗的艰辛，让人感受到老人的坚韧与不屈。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时，很容易共情于这种拼尽全力永不言弃的勇气，也会被老人的坚守所打动。这段片段完美体现了书籍《坚韧与尊严》的核心主题。老人与大马林鱼的搏斗不仅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精神的较量。老人用行动证明，即使面对强大的对手，即使最终可能失败，也要坚守自己的尊严，永不放弃。再来说说高光片段二，老人返航的途中。老人看着被鲨鱼啃食殆尽的大马林鱼骨架，没有悲伤，也没有抱怨，他笑着对自己说，他没有打败我，我打败了他，我坚持到了最后。返航后，他依然按时收拾渔具，准备第二天再次出海。这段描写展现了老人的乐观与豁达，他不纠结于失去，而是看重过程中的坚守。这种心态让人震撼，也让人反思，我们是否过于执着于结果，而忽略了坚持本身的意义呢？这段片段深化了失败与胜利的主题，告诉读者，真正的胜利不在于获得物质上的回报，而在于精神上的坚守与成长。即使没有收获想要的结果，只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就是一种胜利。

《人与海》是海明威冰山式文风的巅峰之作，文字简洁有力，通俗易懂，却蕴藏着深厚的情感与哲理。用20000多字的短篇承载了超长篇章的厚重感，其塑造的圣地亚哥硬汉形象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影响了后世无数的作家创作。同时呢，书籍以捕鱼为载体，用简单的故事探讨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做到了以小见大。这本书呢，传递的硬汉精神也不仅仅影响了美国文化，更成为了全球范围当中的精神符号。它告诉人们，面对困境的时候要坚守尊严，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跨越国度，成为无数人面对挫折的精神支撑。同时啊，书籍也探讨了孤独与陪伴，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发了人们对人生、对自然的深度思考。

当下社会，人们面临着职场压力、生活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等诸多的问题，很容易陷入迷茫、焦虑、退缩。而《老人与海》传递的坚韧精神，能够帮助人们走出低谷，学会直面困境，不被挫折打败。对于职场人来说呢，这本书呢教会我们坚守初心，永不言弃，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时不轻易放弃，拼尽全力做到最好。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这本书呢教会我们正视失败，乐观豁达，在成长的道路上不纠结于一时的得失，注重过程中的成长。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这本书能给予我们面对困境的勇气，让我们在孤独中啊学会坚守，在挫折中学会成长。读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建立起正确的失败观，不再害怕失败，而是将失败视为成长的契机。同时呢，你也会培养出坚韧不屈的品格，这种品格会伴随你的一生。我觉得孩子们更应该读一下啊《老人与海》，它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的坚定，更加从容。

《老人与海》与海明威的另一部作品《永别了，武器》相比呢，两者都探讨了人性与困境，但《永别了，武器》侧重地反映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基调较为悲凉；而《老人与海》呢，侧重是歌颂人性的坚韧与尊严，基调啊是积极向上的，传递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其他的硬汉文学作品相比呢，《老人与海》的文字更简洁，主题更鲜明，更容易被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接受。与这个文学领域来讲呢，这本书呢推动了硬汉文学的发展，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心理领域学，还有书中老人的坚韧心态呢，它符合积极心理学的核心理想。那作为挫折教育的经典案例呀，生活领域这

0: 智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可以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如果啊，你这辈子只读一本世界级的名著，用来读懂人生、读懂苦难、读懂输赢，我们真的真心推荐《老人与海》。
1: 是的。这本书呢，很多人呢上学的时候就读过，但绝大多数的人这辈子可能都错读了。小时候我们读的这个《老人与海》呢，只看到了一场捕鱼的故事，一个倒霉的老人，还有80多天钓不到的鱼，好不容易钓到一条超大的马林鱼呢，拼搏了两天两夜，最后呢却被鲨鱼给吃光了，带回了一副空空的鱼骨。那时候啊，我们读后感呢就很简单，感觉老人输了，或者是努力没用啊，命运很残酷啊。可是你到了成年之后呢，经历过生活的暴击、职场的挫败、付出全部心血却一无所获的时刻呢，在重读《老人与海》的瞬间，你会崩溃，瞬间会读懂海明威藏在薄薄的一本书里面却写尽了一生他的人生真相。

故事的主人公叫圣地亚哥，一个古巴海边的老渔夫，他是村里最倒霉的人。整整84天，他一条鱼都没有钓到。84天，2个多月的时间，天天出海，天天空归。在海边的小渔村里，所有人都看不起他，小孩子远离他，渔民嘲笑他，大家都觉得这个老人已经彻底废了，运气耗尽了，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收获了。唯一愿意陪着他的是一个叫马诺林的小男孩。男孩从小跟着老人学捕鱼，真心敬重这个温柔又坚韧的老人。可因为老人太久没有收获，男孩的父母强行逼着孩子离开了老人，去了别的渔船，跟着运气更好的渔民出海。但男孩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老人，他每天都会悄悄地回来，帮老人收拾渔具，给老人送饭，陪老人说话。他不信老人真的不行了，他只是心疼老人的孤独和落魄。所有人都在抛弃圣地亚哥，只有生活给的苦难死死地缠着他。换做普通人，84天一无所获，早就认命了，摆烂了，妥协了，早就会安慰自己运气不好，世道不行，努力没用，干脆躺平算了。但是圣地亚哥没有，哪怕被全世界嘲笑，哪怕连续2个多月颗粒无收，哪怕生活把他按在地上反复摩擦，他心里始终藏着一股不肯熄灭的劲儿。他跟小男孩说，第85天我要去更远的深海，我一定要钓到一条大鱼。旁人听了只会觉得可笑，都已经惨到这份上了，还要固执的坚持，不过是自讨苦吃。可是只有老人自己知道，他坚持的从来不是捕鱼，而是做人的尊严。第85天，天还没亮，凌晨的大海漆黑冰冷，狂风暗流藏在海面之下，老人独自一人划着小小的渔船，告别岸边，驶向了无人敢去的深海。没有同伴，没有帮手，没有退路，只有一艘小船，一身孤勇和一片喜怒无常的大海。出海没多久，鱼线动了，这不是普通的小鱼，是一条体型庞大、力量惊人的马林鱼。它聪明、强壮、坚韧，是大海里最骄傲的生灵，也是老人这辈子遇到过最强大、最对等的对手。大鱼咬住鱼饵之后，没有疯狂的挣扎，没有剧烈的逃窜，只是稳稳的、缓慢的拖着小船往深海游走。它太稳了，稳得让人恐惧。它在用自己的力量，默默消耗着老人的体力和意志。

这一场博弈呢，没有硝烟，却比厮杀更残酷。马林鱼拖着小船在茫茫大海上一直游，一直游，不分昼夜。老人没有办法收线，也没有办法挣脱，只能死死地绷着鱼线，硬生生地扛着整条大鱼拉力。鱼线呢，勒进了他的手掌，割破了皮肉，鲜血浸透了鱼线，粘住了手掌。他的左手呢，被绳子勒得僵硬抽筋，疼到失去知觉，整个人呢被死死地拽在船上，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白天呢，烈日暴晒，海风刺骨，孤独包裹着他；夜晚呢，海水冰凉，黑暗笼罩，恐惧侵蚀着他。整整两天两夜，72个小时，老人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没有休息过一分钟。他全程呢保持着紧绷的状态，死死地对抗着这条庞然大物。身体早已经透支，肌肉酸痛到麻木，伤口反复撕裂，疲惫感一次次地席卷全身。无数次他差点绷不住了，差点就松手了，差一点呢就要放弃。只要他松手，所有的痛苦呢都会立刻消失，他可以安然返航，不必再承受这

0: 你控制不了的，你可以被生活折磨，被苦难打倒，被现实击溃，这是凡人的宿命。但打败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投降，是主动认输，自我否定，彻底摆烂，是你亲手熄灭了心里的光，放弃所有的坚持和尊严，这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肉体可以溃败，但精神绝不屈服。结果可以失败，但意志绝不认输。这就是硬汉精神的核心，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着的姿态。两天两夜的节制对峙之后呢，原本耐力惊人的马林鱼终于耗尽了力气，慢慢地浮上水面。老人偏见最后一丝力气，举起鱼叉，狠狠地刺进了大鱼的心脏。巨鱼轰然倒地，鲜血染红了整片海域。这一刻呢，老人赢了，他战胜了大海，战胜了绝境，战胜了强大到恐惧的对手。结束了84天的磨练，打赢了这场耗时最久、最艰难的博弈。这条马林鱼太大了，大得根本装不下小小的渔船。老人只能把鱼绑在船的侧翼身，拖着大大的这个鱼身呢，满心欢喜地准备返航。他以为呢，熬过了所有的苦难，终于迎来了收获，最终能够洗刷所有的冤屈，终于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被废掉。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呢，从来都不是绝境里的煎熬，而是给你希望，再亲手撕碎希望。马林鱼鲜血流出，弥漫在海洋里面，引来了一群又一群的鲨鱼。鲨鱼是大海里最贪婪、最凶狠、最不讲规则的掠夺者，他们成群结队的疯狂来袭，唯一的目的就是啃食老人的战利品，抢走他拼尽全力换来的成果。
1: 老人刚刚结束两天两夜的死战，早已精疲力尽，身体早已达到极限，连抬手的力气都快要耗尽了。但他看着扑来的鲨鱼没有丝毫的退缩，立刻拿起武器反击。他用鱼叉刺鲨鱼，鱼叉被带走，他用小刀绑在船桨上继续战斗，小刀折断，他用船桨击打，船桨断裂。最后他拿起光秃秃的土柄，拼尽最后的一丝力气，狠狠地砸向了鲨鱼。武器一件件损毁，体力一点点耗尽，鲨鱼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这场对抗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老人很清楚自己根本挡不住成群的鲨鱼，根本护不住这条用命换来的马林鱼，但他依然拼到了最后一秒，哪怕知道必输也要死战到底，哪怕知道留不住成果也要用尽全部的力气守护。整整一夜的搏斗，天亮时分鲨鱼终于散去，而那条肥美巨大象征着胜利的马林鱼已经被啃食得干干净净，从头到尾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白森森的巨大鱼骨，鲜血鱼肉所有的收获全部化为乌有，老人一无所有了。他拖着疲惫极致的身体，驾着小船，带着一副空空的鱼骨，缓缓驶回了渔村。岸边的村民都围了过来，看着那副巨大的鱼骨，有人惊叹，有人嘲讽，有人冷眼旁观。在所有人眼里，老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忙活了整整三天，熬过绝境，扛过苦难，拼过生死，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依然是一无所有。所有人都觉得他输得一败涂地，只有老人自己清楚，他从未输过。回到小屋，他倒在床上沉沉睡去，疲惫压垮了他的身体，却没有击溃他的精神。睡梦里，他依旧梦见了象征着力量与勇气的狮子，依旧藏着永不熄灭的热血与锋芒。小男孩马诺林看到归来的老人，看到那副鱼骨，瞬间红了眼眶，他没有丝毫的嘲讽，只有满心的敬佩和心疼。他重新回到老人身边，坚定地陪着老人收拾残局，等待下次出海。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人生真正的失败从来不是义务。

0: 无所获，而是你不敢再出发，不敢再坚持，不敢再相信自己。你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你可以落空，但不能认输；你可以被生活打败，但绝对不能自我投降。这就是《老人与海》给我们的启示哈。
1: 是的，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再翻一翻这本《老人与海》。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见。
0: 再见。
2: 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旅游专线直达美景，串联全域秀美风光。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开通，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据了解，该专线呢将运营至10月7日，时间是为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半，每30分钟一班，全程票价2元。串联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中城朝鲜族生态村、渤海湖三大核心点位，实现景区与乡村旅游无缝接驳，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助力敦化全域旅游提档升级，进一步激活敦化文旅市场活力，提升市民和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未来，敦化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强化宣传推广，推动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

别让车行安全措手不及，车行提示。防止车轮侧滑，雨天路面湿滑，使得驾驶容易出现危险，要防止车轮的侧滑。稳住方向盘，不要慌张，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低速行驶，不要急速转弯，缓踩刹车，不要急加速，缓慢加速。涉水技巧，雨天行车啊，不可避免涉水行车，这时候要注意技巧，不要贸然涉水。如果遇到积水路面，要先查看积水深度，匀速慢行，不要停车，不要高速通过，先换低速档，缓慢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如果遇到泥泞路段，必须沿着前车的车辙走，切记啊，熄火后再次启动车辆。雨天行车务必注意发动机进水，不仅容易对车辆造成损坏，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发动机一旦进水熄火，千万不要试图启动车辆，把车辆拖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待拖走，在车内呢等待救援，不要贸然呢自己去维修，那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注意观察行人，雨天行人的视线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行人，避免交通事故，不要呢与行人抢行，注意避让，观察行人动态，避免临近惊慌失措而滑倒。如果不方便躲避，应该停车等待，注意积水，缓慢通过，那不要溅到行人身上。

0: 再来关注，男子担心女友自杀报警，结局傻眼。近日啊，浙江嘉兴，那王先生在网上关注了一位工地女主播，并将其视为女神。很快有人呢用女主播的头像私信他，王先生激动不已，迅速呢与对方网恋。确认关系后，女友呢常以家人生病、车祸等理由向王先生呢索要钱财36万余元。见王先生呢逐渐拿不出钱来，女友呢态度突变，扬言呢要自杀。担心女友的王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呢调查后发现，王先生的女友是男子张某盗用主播照片伪装的。那目前呢，张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新潮时尚，么么哒。
19: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5: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18: 我是最棒的，
6: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5: 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8: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5: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9: 大家好。
5: 我以为你俩刚才那么能说，现在不说了呢。
8: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叫什么名字？
8: 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2: 七毛岁。
8: 七毛岁，你叫什么名字呀？
12: 张玉。
8: 嗯，张玉。那你属什么的？
12: 属猪。
8: 嗯，属猪的。好的，那你呢，小男生，你叫什么名字？
13: 我叫蔡浩水。我五周岁，七毛岁。
5: 五周岁，七毛岁，生日小呗。
12: 我生日也小。
8: 啊，你生日也小。啊，那你们两个是哪个班的呀？
13: 我是属猪。
8: 啊，你属猪的。嗯，你们两个是哪个班呢？
5: 忘了，
12: 白话 C 班。
8: 白话 C 班的小朋友哈。
5: 嗯，
8: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秀秀口才，
15: 秀秀头脑，
8: 秀秀才艺，
15: 尽情秀，随便秀，
8: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1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8: 童年不记哦。
5: 宝贝秀秀才，真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桦 C 班的张玉和蔡浩深，欢迎你们。
8: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12: 是爷爷和奶奶。
8: 嗯，爷爷奶奶。你呢？
13: 我跟爸爸。
8: 嗯，那你们两个是几点钟出来的呀？
12: 三点半。
8: 三点半出来的。那你们吃下午那顿饭了吗？
12: 吃了
8: 啊。那你们两个是走着来的还是坐车来的？
12: 我坐摩托车。
13: 啊，我开车。
8: 开车啊，离得特别近是不是？
12: 我们在第五幼儿园。
8: 嗯，第五幼儿园离
5: 我们
8: 这儿近不近啊？是不是挺近的？
12: 在子玉那儿。
8: 啊？
12: 我不知道。
5: 你什么地方在子玉那儿？
12: 就是在欧亚那块儿。
8: 欧亚那儿啊？你们幼儿园都搬那儿去啦？
12: 我幼儿园在玉城。
5: 啊？
8: 你们两个不是一个玉城？
5: 你们两个不是第五幼儿园的吗？
8: 对呀，你们两个
12: 玉城旁边。
8: 啊，玉城旁边。嗯，
5: 差不多。
8: 对，是。
5: 也有点旁。
8: 对，离我们这儿
5: 太远点。
8: 嗯，离我们这儿还挺近的，是不是？平时你们有路过我们这儿吗？
12: 我有时候路过。
8: 啊，路
5: 过
8: 过。
5: 你注意过我们这儿吗？
12: 我没上过你们这儿，但是我上那个知识派玩儿。
5: 啊，知识派玩儿。
12: 我这是第一次。
8: 啊，这是第一次路过哈。
5: 你们两个都是第一次路过吧？
8: 那你们两个之前有接触过对着话筒说话吗？
12: 没有。我接触过。
8: 啊，你接触过，在什么地方呢？

0: 我在那个唱歌的地方。
1: 唱歌的地方接触过哈。那你觉得这个话筒说话跟自己说话有什么不一样？哪个好听？话筒里面的
0: 我
1: 声音
0: 觉
1: 好不
0: 得
1: 好
0: 声
1: 听？
0: 音大。
1: 声音
2: 声音
1: 大
2: 大
1: 哦，就是戴上耳麦，突然感觉里面的声音有点大，是不是？
0: 我觉着没什么变化，就是声音有点大。
1: 就是声音大了，但是你们
0: 我
1: 两个
0: 觉得声音也有点粗。
1: 有点粗，
2: 啊，声音粗吗？
1: 看来我们这个不能美化你的声音啊。
2: 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声音有点粗吗？还是我们的声音有点粗？
0: 不知道。
1: 不知
2: 道
1: 啊，
2: 这里面听用话筒听你们自己的声音还挺好听的吧？
0: 对，
2: 啊对，
1: 对，
2: 你们平常在家会唱歌吗？
0: 会。
2: 在家里面自己哼哼歌，跟着什么哼哼呢？
0: 我跟小豆，小豆。
2: 啊，跟小豆可以一起唱歌。平常爸爸妈妈在家会唱歌吗？
1: 对呀。
0: 我妈妈会，我姐姐也会。
2: 你还有姐姐？姐姐多大了？
0: 15岁。
2: 15岁啦。哦，那妈妈和姐姐在家都唱什么呢？
0: 妈妈不知道，我知道姐姐，我姐姐喜欢《时代少年团
2: 啊，姐姐喜欢《时代少年团》里的谁呀？
0: 》，严浩翔、贺峻霖。
2: 严浩翔和贺峻霖，你都认识吗？
0: 认识，
2: 你觉得他们帅吗？
0: 帅，都是男生。
1: 都是男生。
2: 和你们开始讨论明星了哈。
0: 我在家，我不唱歌，但是我爸也不唱，我妈不唱，但是我爸洗澡的时候会拿手机放到洗衣机顶听歌。
2: 那洗澡
0: 我
2: 的时
0: 爸
2: 候。
0: 爸洗澡冲澡的时候，我爸把手机放歌放到洗手台或者抽纸那个台
2: 你们两个的爸爸在洗澡的时候都听歌是吗？
1: 那平时不打游戏吗？
2: 他
0: 我爸爸平时打游戏，
1: 还打游
2: 打什
1: 戏
2: 么游
1: 哈，
2: 戏呢？
0: 反正就是打仗。
2: 打
1: 打
2: 仗的
1: 仗，
2: 那种。
0: 我爸打完游戏又看电视。
2: 爸爸在家就不干活吗？
0: 我爸爸在家洗碗，
2: 洗碗每天都洗吗？还是就是偶尔洗一次，还是说每天都他洗碗？
0: 我妈是洗，
2: 每次都洗，
0: 本来我妈洗碗，她贴没讲的就该我给她洗碗，但是在我老家，我也会平常在我老家，给我姥爷收拾屋，给我姥收拾屋，收拾客厅。
2: 你天天这么能干，那你爸爸的活是不是都你干了？
0: 我爱干活。
2: 你爱
1: 爱
2: 干
1: 干
2: 活，
1: 活，那你还真是一个乖孩子哈。那自己的玩具
0: 我在我奶奶家给奶奶刷过碗。
2: 呢？给奶奶刷过碗，还都真不错哈，你们两个都挺棒的。
1: 是的，那
0: 我一去我姥家就问他有没有那个埋汰的地方让我收拾。
1: 你咋这么勤劳啊？这个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还是，平时妈妈觉得你应该帮助家里人？
0: 我从小就爱干活，我主动要求的。
1: 主动要求的，你这太好了。那是不是姥姥姥爷还有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你？
0: 对。
1: 是不是特别想让你上他家去住，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干活了？
0: 我妈妈喜欢我和姐姐。
2: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啊，就是说在家里面的话，帮爸爸妈妈干活会有一些报酬吗？
1: 会不会索要一点点这个劳务费呢？
0: 我做了一个，我用纸做了一个存钱罐，我天天管妈妈要金币。
1: 做了一个存钱罐
2: 金币呀。
1: 哎呦，
2: 那都存多少钱了？
1: 对呀，
0: 没钱，
1: 没
0: 没
1: 钱，
0: 给呢。
2: 还没给呢。
1: 那里面都是什么样的硬币呢？
0: 那是纸做的存钱罐。
1: 纸做的存钱罐。
0: 我在学校做了一个，但是我的散架了，然后我回家让妈妈给我做了一个。我的没散，
1: 你
2: 你
1: 的
2: 的
1: 没
2: 没
1: 散，
0: 我的是城堡的散架了，太大了。
2: 太
1: 太
2: 大
1: 大
2: 了，
1: 了，
0: 我的
2: 大了就
0: 是
2: 不
0: 小
2: 行。
0: 猫的。
2: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如果说真的攒了一些钱之后要干嘛用呢？
1: 对呀，
0: 我要给妈妈。
2: 攒 完全还给妈妈。
0: 我管爸爸要，然后呢？
2: 就给妈妈。
0: 对。
2: 你可真是妈妈的小棉袄。
1: 对呀、啊，你这个习惯太好了，就是把爸爸的钱压榨的都一无所剩，然后就给妈妈，然后给买好吃的。
2: 爸爸平常零花钱多吗？
0: 爸爸天天去打麻将，然后呢，有时候输，有时候赢。
2: 啊，他赢的时候多还是输的时候多？
0: 输的时候少，赢的时候。
1: 那赢了会不会给你和姐姐买好吃的呀？
0: 会。
2: 反正就是他赢完钱了之后，你要要完了之后就给妈妈，对吗？
0: 我爸，我从来不管爸爸要钱，我那些钢镚都是我姥爷杀猪给我，然后给我存着，等我上他家了，我那些钱。钢镚都存老多了，我要长大娶媳妇用。
1: 哎呀，哎呀，这个
2: 想法呢，
1: 爷爷还是想的周到哈。从小就要攒钱，长大好娶媳妇。
2: 那你想要娶媳妇的话，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1: 对啊，你想娶什么样的呀？
2: 长什么样子的？
0: 我爸爸老淘气了，我天天说他。
1: 啊，天天说他啊。
2: 我们先一个一个说，你先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媳妇呢？
0: 我要找不爱干活的。
1: 不爱干活的。
2: 不爱干活，那你干呀。
0: 对。
2: 哎呀，你这个暖男真不错，谁教你的？
0: 我自己决定的。
1: 自己
2: 决定的。你妈妈同意了吗？
1: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有主见的小孩。然后你就是你干什么都知道自己做的这个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哈，那你就一直往这个方面努力吧，好吗？
0: 好，我爸爸喜欢看西游记。
2: 啊，爸爸喜欢看西游记，还喜欢这个洗澡唱歌，然后还喜欢打游戏，然后还喜欢打麻将，没有时间做家务了吧？
0: 我爸爸有时候刷碗。
1: 啊，刷碗，那有时候刷碗。好的，那我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啦？
2: 唱什么歌？
0: 张玉你先说。心中另一个自己。
2: 心中另一个自己。
1: 你呢？
0: 我唱苹果香。
1: 好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海浪，这玫瑰的盛放，一路上有你在我身旁，世界的。

0: 两位小朋友唱的都很好听，而且歌词记得都特别的准，跟谁学的？
1: 我姐姐提到叶罗丽，所以我看叶罗丽。
0: 啊，看看动画片学的，你的呢？
2: 我从小就会，
3: 啊，从小就会
0: 刚生出来就会。
2: 对。
3: 哦，你们两个歌唱都很好听哈。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1: 我长大想当医生。
3: 当医生，哦，你呢？
2: 我想当科学家。
3: 当科学家，嗯，好的，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啊，前面的字认识
0: 你们不是说
3: 吗？
0: 刚才认识前面的字吗？四个字，叫什么？
2: 我只认识一个字。
0: 啊，你说吧，哪个字？
2: 来，
0: 来。
3: 来，哦。
1: 我认识两个
0: 啊，你说说。
1: 宝来，
0: 那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最后一个字念拉，你能连在一起吗？
1: 潮宝来，
0: 拉，
3: 淘宝来了，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够记住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
3: 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来再来做客。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没有再联络，后来才想起还会难过，遗憾的是错过。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主持人夏天，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

0: 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精彩纷呈。
1: 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为民解忧办实事，锦旗相送暖景心。

0: 近日，敦化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启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夏日休闲生活，激活敦化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文旅体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副市长张涵竹、市政协副主席杨学军、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杨瑞春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在精彩的歌舞表演中开场，主持人现场发布了吉祥敦化春夏有约消夏避暑线路及优惠政策，以实打实的福利回馈广大游客。吉林六顶山旅游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延边吉新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延边六七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敦化六顶山旅拍基地有限公司、延边巨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拓宽文旅发展渠道，提升敦化文旅品牌影响力。是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创作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书法作品，传递文物保护理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宣布活动正式启幕。
1: 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展览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将原设于市历史博物馆的炊具农具专题展览移至景区现场，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现场还同步开展文物宣讲、文物保护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全民共建共享。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多款由省文旅厅甄选的省级非遗精品也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传统技艺的匠心魅力。地道的风味小吃香气扑鼻，原生态农特产品种类丰富，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蕴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完美交融。活动期间，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主题签名活动、健康吉林爽动盛夏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在沉浸式参与中收获知识与欢乐，切实丰富市民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深挖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推动全市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近日，市民周女士专程来到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将一面印有尽职尽责热心服务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热心帮助其找回手机表示诚挚的感谢。近日，特警大队接到周女士报警求助，称其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车上，自行寻找无果后无奈报警寻求帮助。接警后，民警耐心安抚当事人情绪，详细询问乘车路线、上下车地点及手机特征等关键信息，迅速细致排查出租车行驶轨迹，很快锁定了车辆和驾驶员。民警随即与出租车司机取得联系，耐心沟通讲明情况。出租车司机确认捡拾到遗失手机，并主动送到民警手中。现场核对无误后，手机完好无损，并归还周女士。为表达由衷感谢，她特意定制了锦旗送到特警大队，为民警认真负责、高效履职的作风点赞。一面锦旗承载群众信任，彰显警民情深。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9亿人次。
1: 中央网信办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人民网消息，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涵盖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别问题。据悉，该举报专区受理范围分为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和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其中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大型模型的训练语料安全问题、 AI 数

0: 据投毒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据了解，举报电话为12377，举报网址是3w.12377.cn。此外，公众还可关注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使用网络举报客户端提交举报信息。
1: 新华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身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在张某虚构事实案中，网络博主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发布山东某高校校门口发生车祸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民议论。经查，网传信息均为虚构，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在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虚构事实案中，六人为安徽宿州当地驾校培训行业从业人员，为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项目等谣言扩散，干扰驾校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对这类散布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将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网警提示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落地北京怀柔，探索乡村智慧养老路径。
1: 北京五健促进行动护航儿童青少年健康。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中新网消息，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怀柔项目在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安各庄村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场景从城市社区延伸至农村家庭，针对乡村老年群体开展智慧养老实地探索。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泽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各方代表、村民长者及志愿者共30余人出席启动活动。据介绍，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于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启动现场，北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支持需求突出，镇村两级将配合做好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等保障工作。企业方面

0: 目聚焦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五类健康问题，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旨在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从孕期源头布局干预措施，助产机构普遍开设孕期营养门诊，各妇幼保健院全面开设儿童营养门诊，依托儿童运动门诊试点和校园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推广个性化运动处方，引导健康膳食，培养吃动平衡健康生活方式。在视力防控领域，坚持关口前移，全市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9%，全体中小学生每年进行2次屈光监测，配套开展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开展科普宣传，强化家校协同，推动校园视觉环境优化升级。心理健康方面，推进妇幼保健院及2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制定心理健康筛查预警干预指导手册，推动中小学校设置心理咨询中心、心理辅导室，开通12356、12355、12338等心理服务专线，构建全天候支持平台，针对孤独症等特殊儿童提供康复补贴与就医绿色通道，完善特殊群体健康保障。脊柱侧弯专项关爱行动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并提供科普、监测、诊疗、康复等精准服务，助力少年挺拔身姿。口腔保健方面，常态化开展0到6岁儿童及中小学生口腔健康检查与宣教，为3到6岁儿童提供氟化泡沫防护，为7到9岁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局部用氟覆盖率达95%，从源头降低儿童青少年龋齿及各类口腔常见病发生率。
1: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内容更新升级，10大高发类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本。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内容，夏季食物益生虫科学储存很重要。
0: 人民网消息，进入炎炎夏日，不少消费者发现餐食静置一段时间后容易滋生蚊虫。对此呢，天津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提示，夏季气温多维持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加上空气湿度大，正是苍蝇、果蝇等蚊虫繁殖的最佳温度区间。天津市消协消费指导部主任徐涛解释说，在此环境下，蚊虫产卵孵化速度会达到顶峰，其中果蝇体型小巧，隐蔽性强，十分适应室内环境，苍蝇则偏爱肉类、卤味、油炸类、高脂高蛋白熟食。两类蚊虫嗅觉灵敏，食物散发出的香气会快速吸引它们聚集产卵。徐涛表示，餐食脱离保温状态放置1至2小时后，温度会降至30摄氏度以下，恰好契合蝇类活动的适宜温度，一旦没有密封存放，极易遭到污染。

0: 同虫卵极其细小，肉眼很难分辨。如果餐食敞口摆放，短短数小时，空气中漂浮的虫卵就会落在食物表面并快速孵化。徐涛说，不过蝇卵蝇蛆不耐高温，环境温度持续超过42摄氏度便会死亡。正规商家经过充分高温烹制的食品内部不会存有活体虫体或可孵化的虫卵。同时，市面主流熟食热食都会经过高温熟制工序，能灭杀大部分的虫卵与虫体，再搭配密封餐盒、密封配送箱，可大幅降低外卖在运输途中沾染蚊虫的风险。正规餐饮商家会定期开展虫害消杀，配备灭蚊灯、纱帘等防虫设施，从后厨源头降低食材被污染的概率。徐涛说，对此，天津市消协总结出三个防虫方法，一是坚持现拆现吃，外卖外购熟食尽量拆封后立即食用，缩短餐品敞口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长，从源头切断蚊虫产卵的机会；二是吃不完的剩餐要用保鲜膜、保鲜盒密封严实，放入冰箱低温冷藏，低温环境能够有效抑制虫卵孵化，阻止蚊虫繁殖，是简单又高效的防虫手段。三是坚决不要将熟食甜品在常温环境下隔夜存放，餐后要及时清理各类食物残渣，全方位守护夏季饮食健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出行提示三。骑行须知，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呢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呢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呢急刹车，否则呢容易侧滑发生危险。骑行时呢不要轻易涉水。那骑行时呢应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佩戴安全头盔，严禁打着雨伞在下雨天骑车，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呢会破坏平衡，导致呢车辆的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行人须知，一定要走人行道。那一则可以避免车行驶过程中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二则呢遵守交通规则更安全哦。雨天车行在外碰到倾斜或者倒地的电线杆，一定绕行，小心触电。如遇雷电，可以选择呢就地避雨，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吉林交警提醒，请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案例，疲劳驾驶那撞报废。2026年5月18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小汽车在第三车道行驶时，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呢被撞得失控，撞上了右侧护栏，随后呢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呢严重损毁，几近报废。那万幸是双方人员都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驾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呢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了，但并没有休息好。那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未得到充分的恢复。当日呢早上重新上路后，没开多久便困意发作，导致了事故。交警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呢其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呢昼长夜短，气温高，那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啊诱发驾驶人疲劳犯困的因素。广大驾驶人要吸取呢此事的事故教训，日常保持规律作息，需长途出行时更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出行前呢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休息节奏，上路后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呢不困不累，也要按逢三进一原则呢是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坚持不住了再找服务区休息，还不困可以继续开的心理赶路。继续关注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国家赔偿金最新标准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超前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那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当这首歌曲响起来，总是感慨万分，歌声中娓娓道出了人生真谛，与相爱的人一起相携慢慢变老，是多么幸福的往事。人生本来简单，繁华落尽那天，你就会明白，在一起享受人生的每段历程就是最幸福的。永恒的爱，浪漫的情，和心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天天相伴，这样的爱情也许就是我们人人都向往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浪漫的事》，由赵咏华演唱，发行于1994年6月15日，收录在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这首歌曲也是《浪漫的事》的主题曲。

这是一首精致温柔的情歌，歌词简单温柔，曲调轻松随意，就像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一般温暖惬意。浪漫不只是坐着摇椅逛进三餐，而是在与你相处的每一天，他都愿意用一生去循环，一起慢慢变老。你初心不变，我今生不改，陪伴你一生走下去。

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是一首描绘草原风情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草原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敬，也表达了人们对大草原的向往和对草原文化的传承。

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成群牧羊构成了一幅草原风景画，让人赏心悦目。静静的听，真的让人心旷神怡，望向大草原上的美丽景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呼伦贝尔大草原》，发行于2009年1月15日，收录在专辑《金色的呼唤》中。这首歌曲也是呼伦贝尔逝世歌。草原上迎风奔驰的骏马，天边飘来白云朵朵，让我们听着舒缓的歌声，去感受那大草原的纯净与美好。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上那种恬静的感觉，歌曲唱出了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浓浓的草原之情。

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我会不会放手，其实才算是拥有？人总是贪心的，永远都不会满足现在所拥有的。如果都懂得知足，那么就会快乐许多了。我的放手是不是对你我更好？你我都应该知足，即使你的欢笑不再因为我了，我安慰自己说，这算是另一种拥有。为你祈祷，为你祝福的样子，能感动我自己，知足了。

首歌的歌名叫做《知足》，由五月天演唱，发行于2005年8月26日。这首歌也是后来的我们电影插曲。

从开头缓缓到来，循序渐进的旋律，到这一系的男声渐入，这首歌曲十分的治愈。当一个人学会知足后，就会慢慢的过得开心，对过去的很多事儿也就看开了。这首歌其实带着悲伤，明明想紧握，却又必须放手。锥心刺骨的知足让人心痛，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舍有得，要学会知足。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0: 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若走，我不走；赌过咒，拉过钩。你若走，我不走。天被坐，地当铺。柳岩之音，柳如山林甘泉，柔情沁人心脾。两种声音的极致，温柔粗犷，完美融合。歌曲唱出了人世间情侣快乐美好的爱。妹儿，你不走，唱首歌把你留。歌中对你真情，对你温柔。哥哥不走，妹陪你到白头，到星星不眨眼，到月亮躲山沟。

名叫做《你莫走》，由山水组合演唱，发行于2020年4月29日。这是一首山野民谣，歌曲描述了大山里简单质朴的爱情，男生的狂野与女生的柔美形成一个极大的强大反差，所有的宣泄，所有的渴望憧憬，在你甜蜜的这首歌曲的声线里表达得淋漓尽致。

黑的范围盘成一个圈，缠绕着你所有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的话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浮起单车恋爱的画面。

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经历了沧桑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

0: 声是慢板琴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进歌曲，并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节来谱曲，表达出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温柔甜蜜的。
1: 不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
0: 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很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这首歌听了之后挺多感触的，无论是恋人或者是朋友，往往在身边的时候是最不会珍惜的，因为那时候就在身边，根本就不会想着有一天会去分开，只觉得这些人会一直在身边，可转眼就突然离开了，才想起要好好珍惜，其实根本就来。

0: 就是你。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就是你》，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1年9月23日，收录在专辑《我》。

我们都知道，爱情里最让人无可奈何，也最让人揪心。我等的事情就是来不及，来不及说爱你，来不及珍惜你，来不及挽留你。而王力宏就是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创造了《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来表达往往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才来后悔的情感。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失去了爱人之后才来后悔，就真的不要去后悔之后才懂得珍惜，这样做只会改动自己，无济于事。

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地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式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

0: 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脸上笑容常围绕。
14: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4: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4: 诺言从不是儿戏。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玉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

0: 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家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 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作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 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作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 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 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0: 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
0: 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

0: 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6: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7: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1: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

0: 期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提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2: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6: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

0: 市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五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儿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4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 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100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10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3菜1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5: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6: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 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7: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8: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7: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8: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7: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9: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7: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5: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 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

0: 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抽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1: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3: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4: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反复研读抽样视频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3次的讨论修改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4: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

0: 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啊、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区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2: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要问您平时哪款应用最多？微信、支付宝估计是大部分人的回答。最近支付宝和微信这两大国民级应用呢，几乎同时在 AI 赛道上放了大招。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9: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10: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9: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 李文杰解释，
10: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9: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10: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9: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11: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9: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在此后的一年里呢，温体仁是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这个周延荣啊，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荣。全文如下：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西皇上人。前半句呢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今上是指崇祯，所谓西皇上人，具体呢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吧，属于七十二帝的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儿，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儿。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是啊旁边还有人。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啥也别说了，下课吧。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啊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朝廷就此进入了温体仁的时代，按照传统观念，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呢，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我的观点呢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呢，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地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啊，还善于整人。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呢也很能挣钱啊，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60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灭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哦，你家真有钱呐。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功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啊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第一件事就是肃贪。到崇祯时期啊，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呢，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问题在于啊，这个明朝官场经过200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当然
偶尔也有个个把人的啊，想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无讳，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漏规等等等等。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岁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呢？感动之余啊，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皇帝很感动，后果很严重，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啊，出出气儿。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儿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书，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督察院右迁都御史。原本只是七品，这一转眼啊就成了四品。我研读历史啊，曾总结出一条永久不变的规律，这世上的事儿啊，从没有白给的。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这样一句话：此文甚好，希望柯臣。这柯臣呢，指的就是韩一良。希望柯臣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书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哎，这就不好玩了。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崇祯说：现在讲。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书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书，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啊，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狂抓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一份奏书。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因为在这份奏书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这封极为滑头的奏书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刚开始的时候啊，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呐，都已经处理了，你不必再提了。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书，比如他说曾拒绝红包，打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戏演完了，说正事儿：是谁送钱给你的啊？说。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几十钟丢了回家。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儿，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但要说他啥事儿都没干成啊，也不对。事实上啊，崇祯二年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茂上书请求清理驿站。所谓驿站呢，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曾经当过这招待所的所长啊。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啊，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到了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牌。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哎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啊，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啊都可以干。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勘合。什么叫勘合呢？就是介绍信，否则呀不能随便使用。哎，也就是说说。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儿啊也没人管，所以很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食货。鉴于这个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路过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啊，到这个驿站拿着勘活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刘茂建议啊，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的负担。但问题是怎么整顿？刘茂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裁减驿站，开除富裕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就能省几十万两白银呢，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200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80万两，是成绩显著。不久之后刘茂就滚蛋了。这世上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儿，刘茂同志干这件事儿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儿，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茂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茂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呢、少报了一件事儿，之所以减掉了81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减掉驿站的同时，还减掉了上万名驿卒。崇祯2年，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通通走人。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找另一份工作，一个更有前途的工作。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换句话说呀，崇祯上台以后呢，是很想干点事儿的，但有的事儿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儿干了不如不干。这个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因为上面这些事儿啊。

0: 年前，他稳固了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又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想法好，做的也很好。被派去弃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刚。 在这个袁崇焕死前呢，曾向朝廷推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帅教、祖大寿、何可刚。他在推荐三人时曾说过：“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其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袁崇焕的意思是啊，我选的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 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帅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现在只剩下祖大寿和何可刚，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带着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刚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啊，这个皇太极来了。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如果让这个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的磨。今天占你师母地，占住。 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呀，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然而当皇太极弃船嘘嘘的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他只是远远的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待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如此用功，只因害怕。鉴于此前他在宁远。
1: 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对于这一举动啊，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喂，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呐！听见了吗？”
2: 2年，你奈我何？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400000。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4: 什么呢？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7: 哎，哎。
6: 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

0: 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14: 好
3: 好
14: 好，
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过眼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因为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我只不知道你动作不停，一心就飘过去啊，真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青春又美丽的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觉得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捺住对待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蔡依林以她嗓音独特的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多年以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回想起曾经那个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是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快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节奏一响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与快乐自由。每每唱起，总会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必备的神曲。

这里面里面偏安信所说的颠覆的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再丢掉那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自己便好。

笑脸吸引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风逐流，感受年轻人的喜爱。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都成了为现在的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自己曾经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玲演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再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

手机里连线说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音乐的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你生命中的那个坏女孩此刻在哪里？是否改变了你，让你长大？要不要在这首坏女孩中找到那个她？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到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觉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mm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直白，虽然没有任何高超的音乐技巧，但却凭着词和曲的朗朗上口，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用调侃的方式表达爱情，用幽默的语言、乐观的生活态度，表现出现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首歌的歌名叫做《老鼠爱大米》，由杨成刚演唱，发行于2004年11月1日。歌曲发行后在网络掀起潮点，是较早的网络流行歌曲之一。作为一首年轻人的爱情歌曲，其本身是青春期写作的产品，反映的是青春期的愤懑和其生存状态。他们试图在不理想的生存下为自己塑造完美的理想化空间。

他们通过音乐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表达那种对异性强烈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慕。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老鼠爱大米》。我会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得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时间这座红桥，仅仅凭借简单的喜欢，就已然无法超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的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0: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不怕风雨来，你一笑我的天空就晴朗。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是

0: 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0: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妆馅，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七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

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蓝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

那年月光皎洁，闰土像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他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他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以。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低。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9: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东林书院办的是红红火火，除了讲席之外，往往还议论朝政、裁量人物。他们反对明哲保身，提出要关心国事啊，要使庙堂意犹未尽呀。庙堂指的就是朝廷啊，要达到我们的议论，使朝廷当政者得参考顾忌，要这样的影响力。顾宪成说，如果士大夫在朝廷中为官，不以君父为念，在地方任职，不考虑百姓的生活，居水边林下，不关注国家世道，那么为君子所不耻啊。言外之意，一个人不管在社会上处于何种身份地位，也不管境遇如何，都要以国家世道、百姓的利益为重，这才符合东林书院的宗旨。书院提倡立志做人，躬行立见，特别重视气节，要培养那些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的精神。顾宪成跟高攀龙在这方面都堪称表率。顾宪成受官任职后，屡屡上书直言，以致屡次遭到削职贬官。那么高攀龙呢，就联络同仁抨击当时的魏忠贤换党专权。魏忠贤是太监，被人咒以阉党啊。面对淫威强权，这些东林学子是大义凛然，后来在阉党捕杀时纷纷自尽。东林人士身体力行，涌现出了一批重气节、讲大义之人，比如说杨涟、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黄遵素、妙昌妻、李应生等等，都是在跟阉党斗争中终身死难的人物。东林书院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讲学风气，引起来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对世道看不惯、跟当政者合不来、退归林野的士大夫纷纷前来，北京的、湖广的、闽浙的各地学者，或者徒步一两个月，或乘一叶扁舟，不辞万里赶奔东林书院。书院内学人云集，讲学议政、品试是热闹非凡呢。万历40年，顾宪成病逝，高攀龙继续主持书院，他进一步 强调躬行实践跟士大夫的气节。东林学者关心国事，平抑朝政，渐渐真就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被人视为东林党。这很快就被卷入了晚明纷乱复杂、云谲波诡的政事争端之中，东林书院再也不能平静了。因为在明代后期，这个朝政的确很腐败，再加上边患深重，北边的蒙古，东南沿海的倭乱，使得国事根本就不安宁。一些文人士大夫，他们忧患于时事，坐而论道论政，是党社分歧呀，成为晚明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一幕。特别是东林书院讲学以来，开创出一种新的世袭学风，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政治声势。那个时候神宗万历是荒于朝政，任凭奏章公文堆积如山，他也不加审理。尤为荒唐的是，从中央到地方，衙门缺员现象严重。你这多好，好些衙门就那儿空着，也没人管。神宗是全然不顾，乃至于政体萧条，吏治何其松弛啊！对此，朝廷内外是议论纷纷，东林的士大夫们也极为关注。万历38年，由于内阁缺人，大学士叶向高提议推选阁臣。朝中很多官员推选曾经任淮阳巡抚、颇有政绩的李三才入阁，结果他遭到了工部郎中邵辅中、御史徐兆奎等人的反对。于是乎，朝廷内外南北两京所有的大臣围绕李三才入阁这个事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本来是就事论事，后来呀，竟发展为派别之争。在这一次争论的时候，顾宪成还健在呢。他作为东林书院的主讲之一，眼看朝局弄到这种地步，有意从中调停。他一向看重李三才呀，很想帮助他一臂之力呀。而朝中一些官员，在重要位置上的人，你比如说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阳，这些人都是东林中人，顾宪成在他们跟前当然有面子了。他也自以为在这件事上自己能说上话呀，于是就写了两封数千言的长信，分别寄给了叶向高跟孙丕阳，极力推荐李三才。信寄到北京之后，被御史吴亮给看到了，他跟李三才素有交情啊，马上自作主张，把顾宪成的信就卷抄于邸报中。什么叫邸报啊？内部资料参考吧，是报纸的最初形式，最起码在各级别的官员中就都可以看着了。哎呦，遍地各衙门好些反对李三才入阁的人一看邸报，哇，顿时哗然呢、都指责顾宪成，你是什么人呢、你不就是一个普通文士吗？你已经是被贬官多年的人，你怎么能月份出位做此行为啊？当时这些反对派就攻击杜宪成以东林书院结党为奸，是遥控朝政。这东林党就打这儿得的名字。这什么学术团体，一旦被扣以党派的帽子，这在封建统治中那是被视为大忌呀、东林党就受到歧视了，东林诸人被加了这项罪名，就预示着悲剧的产生，同时也必然要把东林人拉入晚明纷乱的政事争端中。东林从一个舆论集团变成了一个党争集团。当时朝中是党派林立，有所谓浙党、浙江的浙、昆党、楚党、齐党、宣党等等，这都是以地缘关系串通而成的帮派。其中以首辅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势力最大，齐党、楚党

其他这些党都依附于浙党。东林党崛起之后，这些党派就联合起来专门攻击这东林党，排斥异己，他们别有用心呐。朝中有大东小东，东宫是大东，小东就是东林呐。散布这种言论简直是置东林党人于死地呀。众人是群起攻之，东林党人只要一发言就有人反对，东林党人跟他们就展开激烈的争斗。在以后各项有争议的政治事件中，东林党人被人陷入冤狱，是惨绝人寰呐。头一次表现出来的残酷争斗就在国本之争中。国本，一国之本呢？那国本指的是什么呀？就是太子。争国本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30年，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他的皇后没有孩子，这王宫妃生子叫朱常洛，皇后无子，这妃子生了一儿子当然得宠了，郑贵妃也生了个儿子叫朱常洵，朱常洛比他大，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立法原则，这朱常洛就应该被立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两相比较，他更宠爱小儿子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所以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跟郑贵妃一块还到神殿宣誓呢，要立他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表示绝不改悔。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但是另一方面，废长立幼又是犯忌的事儿，神宗担心群臣反对，朝臣果然依据封建王朝的太子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纲，跟着皇帝一番征战呢。首辅申时行在万历14年2月上了一封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书，这就拉开了长达近30年的波及整个朝廷的国本之争的序幕。申时行的奏请引起满朝文武共鸣啊，各部府司道诸衙门纷纷上章奏请，户部的、吏部的、刑部的、各地方的都是言辞激烈，使得万历皇帝一怒之下把最激烈的四个人严厉降处，都降职了。万历17年大理寺又上了奏章，说神宗酒色财气似病，应当戒除啊。好，这一封奏章引得群臣赞同啊，又受到大学士王家平等阁臣的袒护。此后申时行啊，那些大学士许国呀，反正提意见这些位吧，他们没少了给皇帝进言上书，基本上维持一个意思，就是要立朱常洛为太子，这是大儿子吗？神宗没有办法，不得不表态近期举行建储典礼。近期呀，一年过去了，神宗找各种借口拖延，朝廷内外纷纷传言神宗还是要废长而立爱。为什么不叫立幼啊，后边还有儿子了，但是他最爱的是朱常洵呢。万历21年正月，神宗以手诏告诉大学士王希爵，打算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待以后再从这三个人当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这大学士王希爵马上急书请令皇后抚育长子朱常洛，即长子为嫡子啊。这王希爵为什么让皇后来抚育朱常洛呀？皇后不是正妻吗？这就有嫡庶之分了。神宗告于礼官同时将三人封王，这个谕旨一出啊，立刻受到文武更加强烈的反对，群情激愤呐，反对三王并封啊，这奏章跟雪片一样。

当年的闰十一月，群臣反复争执，神宗被迫答应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阁讲学，接受教育，只有皇长子才有这条件呐。群臣算取得初步胜利了，神宗迫于群臣的强大压力，是被迫放弃了三王并封的谕旨，但又抱着待敌之说不放，他还是打算再挑一挑。后来经过七八年之久的几百次顽强奏请，群臣们也算费了心了，一直到皇太后加压，这才在万历29年十月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也封朱常洵为福王，藩国就在洛阳。但是按照太祖洪武皇帝的遗训，藩王被封之后必须立即就藩之国呀，你封哪就去。但是福王被封之后十多年一直留在京师，不去封国，福王不去封国，那太子的地位就始终也定不下来啊。朱常洛被定为太子之后，朝廷大臣奏请福王就藩国的这个奏章也跟雪片一样，万历皇帝一直拖着，直到万历41年，万历帝拖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为期，但又提出同时条件，说福王他的庄田要达到40000顷，可是无法凑足这40000顷之数啊。朝廷中的大臣，特别是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哪有这么些地儿给他凑出来呀？万历皇帝被迫让步，减为20000顷。万历42年三月，皇长孙朱由校，就是朱常洛的儿子，当时已经9岁了。神宗看废长立爱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才让朱常洵赶快回封国洛阳。福王这一走，满朝文武如释重负啊，沸沸扬扬30年的国本之争至此告终啊。从万历14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朱常洛能够册立为太子，以6-7位阁臣的离职，上100名大臣被降处的沉重代价，苦苦争斗了15年，护卫了19年，群臣上书成千上万，才达到目的，才使朱常洛继承了地位。可见这场争国本斗争的艰巨是如何惊心动魄。明末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跟这场国本之争有关呢。因此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明朝到万历皇帝的时候已经十分衰败了，朝廷后宫内围绕皇帝宝座的争夺发生了3大疑案，这3桩案子分别发生在3个皇帝在位期间，也就是神宗朱翊钧时期的停机案、光宗朱常洛时期的弘完案跟熹宗朱由校期间的移宫案。咱们先说停机案。万历43年5月初4，端午节前夜，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大内的东华门呢，也不怎么着，谁也没拦住他，他一直就来到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宫门前。见第一道宫门有2个老宦官的守门，你想2个老太监哪打过这个年轻大汉呢？他举棒打伤其中一人，就进了宫了。又闯过第2道宫门，直到殿檐脚下拾级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监韩本用发现有异常动静，大喊一声有刺客，7-8名宦官是蜂拥而上，把这位张差给捉住了，当即把这个犯人交东华门守卫去监收。万历皇帝朱翊钧知道了，下旨把张差送交皇城保卫部门去审问。巡视皇城御史叫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万历皇帝报告啊，说这个叫张差的人呢，家住冀州景儿峪，他这举止像个疯子，

可是一问起来又有些狡猾，还得严加刑讯。万历皇帝下诏把张差送交刑部复审，刑部郎中胡世相再次提审之后，认为张差的确是疯子，判了他一个斩刑。疲劳主事看其中有破绽，私下里问张差，张差说出了是宫里的太监庞宝、刘成把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这俩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有吃有穿呢。这小爷指的是谁？就是朱常洛呀。而庞宝、刘成又都是福王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再往下查那就牵连到郑贵妃了。所以提老主事把张差这个口供汇报给了刑部侍郎张问达大人，您看着办吧。这个案件的发生震惊了宫内跟朝野，舆论哗然呢、支持郑贵妃倾向福王为太子的臣僚认为这是张差疯癫所为，属于个人行为，根本就是疯子。那么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这是郑贵妃这一系陷害太子的阴谋。后来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是白莲教的一支红风教中的成员，他的首领叫马三道、李守才呀、他们跟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宝、刘成勾结，派张差打入宫内停机太子。看起来这个案子跟郑贵妃是肯定有牵连了，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跟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要伤害太子吧。万历皇帝极力调解皇太子跟郑贵妃的矛盾，一方面怒责郑贵妃，一方面迫使皇太子改变态度。后来神宗朱翊钧是亲自出面调停平息呀、他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拉着朱常洛的手告诉他们，常洛很孝顺，我非常喜欢他，你们这些臣子不要动不动就散布流言离间我们父子。要看看朱常洛，把你心里的话都告诉他们吧。这几位可是太子的死党啊，朱常洛一看父皇都逼到这一份了，哎，张差是个疯子，赶快把他处决了吧，外面的议论是不应该的。事已至此，这些太子的死党也不能再说什么了，群臣无话可说，停机案也不了了之。万历皇帝明令除了惩治张差等人之外，还不许波及无辜人，那么就这一个人杀了就完了，郑贵妃从中解脱。没有多久张差被凌迟处死啊，司礼监会同九卿三把司审问太监庞宝、刘成，由于张差已经被处死了，死就无有对证啊，庞宝、刘成对张差所供各项是都不承认呢、正要详加盘问，太子下狱说庞宝、刘成二人也许曾经虐待过张差，张差为了报复故意说是他们二人主使，不可轻信呐、那太子下狱了，说了这番话谁还敢再追究啊？会审又停止了。万历皇帝朱翊钧下令将庞宝、刘成二人于宫内处死，以免节外生枝。涉及此案的李守才、马三道众人也被发配远方戍守，停机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查明此案立过大功的提劳主事那王大人，这案子审完没几天就被罢了官了。随着案子的起落，这位提劳主事王大人被抓进狱中求死于牢中啊，言外之意很明显，谁让你多这个嘴的呀？停机案跟宫廷内部权力之争有多大牵连，成为明晚期疑案之一啊。围绕的这个骇人听闻的停机案牵扯到了皇帝、皇子、太子、贵妃、皇后几个得宠的太监，以及朝中两派大臣，左左右右前前

0: 前后后有多少人与之发生牵连，党争纷纷，是大案相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万历48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终于一病不起。在这一年的7月21日，神宗皇帝终于在洪德殿咽下最后一口气，终年58岁。继位的皇帝就是那位明光宗朱常洛，这是明朝历史上第14个皇帝，他是神宗朱翊钧的长子。明光宗朱常洛出生在万历10年，他的生母王宫妃原先呢是皇太后的宫女儿，这王氏宫女怎么会成为皇帝的妃子呢？说来都是巧合。有一次啊，神宗皇帝去慈宁宫探望母后，找水洗手，就是这位王宫女儿给端着盆，就这么端盆让她一洗手，一对眼儿，神宗皇帝看着她呢，私下里就宠幸了王氏，而且赏了她一副首饰。所以啊，这位光宗皇帝朱常洛的身世跟他父亲神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父亲偶然临幸宫女儿而产生的生命。不过虽然都是偶有临幸，但是对结果两位皇帝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神宗的父亲明穆宗对自己临幸的宫女儿还是很负责任的，明神宗呢就跟他爸爸态度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跟一名宫女儿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一直是秘而不宣呢。过了一段时间后，这身孕显出来了，怀胎10月，瓜熟自落呀，这王氏越来越显怀，谁也拦不住啊。这神宗皇帝老觉得脸上羞不大眼的，臊得红。可是细心的皇太后发现了，皇太后可以说是盼孙心切呀，把神宗皇帝找来问起了这件事儿。我身边这宫女儿怎么会怀了孕，在我眼皮底下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这一问像那一般的就说了不就完了吗？神宗皇帝态度十分冷漠，我不曾临幸过她， 他不承认。太后这才明白，感情自己这位当皇帝的儿子根本就没把自己的宫女儿跟自己的孙子放在心上，好生气。可生气他也是皇帝啊，哎，无奈之下吩咐人去找记录。记录啊，那皇帝起居都得详细的记录在案呢、啊、哪天早上吃什么早点了，晚上几点睡的，穿的什么衣裳，接见的谁谁谁，这有详细记载啊。包括皇帝什么时候跟哪个妃子同房，这都有记录。把这档案找出来一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皇帝赐给王氏宫女什么东西，这些都在起居注里边有详尽的记述啊，当面对一对吧。再看这神宗皇帝，腾的一下脸红了，耳朵有点紫，红大劲儿了，是无话可说呀，这才认下了还未出世的孩子。按照太后旨意，先将这宫女王氏封为才人，数月之后封为宫妃，这就是朱常洛的母亲王宫妃。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他始终也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这位皇家长子居住在一座类似于冷宫的别院中。类似于冷宫啊，反正皇帝不老去的，你说冷不冷吧。当时明神宗已经有了王皇后跟刘妃了，但是皇后跟他宠爱的这位刘妃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之后就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呢、啊、这储君是一国的根本，太子一立就可以杜绝旁人对皇位的观察，寄予暗中的算计，所以这太子很重要。朱常洛这么一出生，皇太后跟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的问题。按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应该是这朱常洛的了，但是神宗皇帝还是借口皇后年轻，说不定还能生一个嫡皇子来，始终啊就不愿意立这朱常洛为太子。事实上呢，神宗皇帝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有身世的因素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是在万历十四年，这一年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啊，把郑贵妃的儿子封为福王，这福王朱常洵简直就成他的掌上明珠了，所以就有废长而立爱的想法。废长就违背了古制，他先册封正式为贵妃，但是却没有册封朱常洛的母亲王氏，王氏是宫妃。他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什么意思？现在不有仨儿子吗？意欲将三个儿子同时封王，由此来降低皇长子的地位，但都被朝臣拦阻，没有成功啊。在朱常洛跟朱常洵两个人之间要择一而立这一问题上，神宗皇帝拖延了十好几年呢，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在朝臣极力的争取下，加上皇太后的压力，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件事儿咱们上文书提过，叫国本之争吗？朱常洛当上太子之后，朝内党争跟宫规里的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啊。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是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案之一停机案，紧接着这大案相随啊，这一切都是作为新皇帝朱常洛不曾想到的。您想，他父亲神宗7月21日归天了，8月初一朱常洛即位， 改元太昌，所以又被称为太昌。

0: 刚帝。
1: 这刚刚当上皇帝，他还是想有作为的。早在当太子的时候，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就看得很清楚啊。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他办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件是罢免了矿税使啊，通过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跟中士衙门里的中官。诏令说呀，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大殿、两个宫殿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停止，各处管税的官员一律撤回，加派了钱粮，七月份以前征过的就算了，没征的是一律豁免呢。由于这些苛捐杂税早就被老百姓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是朝野欢腾。第二件事是饷边防，饷军饷的饷啊，感情有日子没发军饷了。朱常洛下令从大内银库调拨200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跟九边的安抚官呢，让他们犒赏军士，而且拨捷运费5200银沿途之用。他专门强调，银子卸到地方之后，要派人立即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说这饷银杯水车薪吧，但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现象啊。第三件事是补官缺，万历朝中后期那好些官职衙门都空的，没人，那官都哪去了？杀的杀，贬的贬，人才根本就跟不上。这位朱常洛来了一个矫枉过正，把所有的衙门都给补满了人了，有点官满没换了。尽管如此吧，他进行了这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还有了一些起色，这预示着政治面貌即将焕然一新呢。但令人遗憾的是，跟着就爆发了红丸案。应该说呀，朱常洛即位之初是想做有为之君的，但是他在太子地位巩固之后又当了皇帝，这段时间他有点放纵了，大概是为弥补以前的损失吧，受人白眼看惯了，他就特别想扬眉吐气，寄人篱下时间长了，他就总想跃居人上，现在疏忽间他达到目的了，就有点难以自律了。他极力纵酒放情啊，使得身体是大受损害，倒霉就倒霉在那郑贵妃身上。郑贵妃不是福王的母亲吗？这个人最大特点是阴险毒辣呀，那停机案就跟他的主使有关联呢。他早就看到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不可动摇，那就去讨好太子吧。朱常洛没继位之前，郑贵妃的太子政策就发生180度大转弯了，他竭力笼络太昌帝的宠妃李选侍，选侍是一个级别。这么说吧，郑母妃跟李妃这娘儿两个要笼络太昌帝朱常洛，二人商量好了，就在太昌帝继位不久，他们就开始了美女计了。美女计啊，只要皇帝听他们俩的，那不都好办吗？朱常洛已经证明这是好色之徒啊。郑贵妃投其所好，送了8个美女供太昌帝享用啊。呵，这朱常洛这身子骨本来就不怎么样，当太子那段时间已经掏得差不离了，都快空了，再加上跟这些女人淫乐无度，体力透支严重啊，登基刚10多天就卧床不起了吗？实际登基那天大伙就看出来有点个别另样了。怎么呢？这皇帝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浑身微微颤抖啊，这个仪式还挺长，看这意思勉勉强强盯到最后，大臣们都为朱常洛担着心呐。朱常洛自己觉得有些体力不支呢，他就满世界的去学么药，有人给他提议应该过39岁生日啊， 由于前几天折腾太苦了，这皇帝下诏生日都不过了，免。可想贪恋酒色到什么程度，朱常洛卧床不起，有人就提议，您吃点红丸不就好了吗？红丸是大补啊。红丸是什么呀？实际呀、啊、又叫红铅丸，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红丸的制法很特别，当年那嘉靖皇帝没少了琢磨这东西。怎么制作呀？据说是娶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的容器之中，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以及乌梅，连煮七次浓缩为浆，再加上乳香、沉沙、松枝等等，把它拌匀，以火提炼，最后炼成蜜制丸，因其色呈红，所以称为红丸。嘉靖皇帝为了配制这红丸，前后共选少女1080人呢、啊。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就成了嘉靖皇帝制药后的药渣子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啊，这两粒红丸居然酿成了红丸案。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朱常洛，这段时间一折腾十好几天，都起不来床了吗？扛不住了。有人提议把司礼监的秉笔掌管御药房的内医崔文生找来给诊治。崔文生大夫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皇帝刚吃完红丸呢？朱常洛吃完红丸之后精神极度亢奋，曾经一连遇幸数名宫女，这会儿又不成了，精神又有些昏迷了，是不是火大呀？崔文生以为皇帝是邪热内蕴，就下了一副泻火的猛药。这药可下错了，他不知道皇帝是阴虚肾竭呀。这泻火药开出来了，朱常洛服后可这一宿没睡，闹肚子腹泻30余次啊，是危在旦夕。这时候太子党的重要辅臣朱常洛的亲信首辅方从哲推荐鸿胪寺的李可灼给皇帝来看看病。这李可灼有行医执照吗？那会儿不讲这个，反正得皇帝点头了你就算合理的了。李可灼看了看病危中的朱常洛，拿出一个红色药丸用奶调和给光宗服了下来。哎，服了这丸药，光宗皇帝很厉害的气喘竟然止住了。光宗朱常洛大喜呀、啊、不久又传出消息说皇上进药后暖润舒畅。当天晚上李可灼就留在宫中。又过了这么一会儿，传出光宗圣旨说想再吃一碗，李可灼就又进了一颗。凌晨宫中忽然急召群臣，等大臣们赶到的时候，光宗朱常洛已经驾崩了。到这时候朱常洛即位刚刚30天呢，光宗驾崩，这还不热闹吗？在宫中引起的是轩然大波呀。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药丸就是春药红丸，皇帝阴寒大泄，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应该说是对症下药啊。也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是有悖常理呀。李可灼不是御医，擅自给皇上吃药，那说明是受人指使谋杀皇上啊。朱常洛死后新登基的就是那位天启皇帝朱由校，迫于舆论的压力，他罢免了没有力阻李可灼进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李可灼呢被判为流放。御医院的御医崔文生被贬放南京，红丸案是草草收场，朱常洛暴死之谜是始终未解，红丸案成为民工疑案之一。朱常洛死得太突然了，他去世的时候他父亲朱翊钧的棺椁还没有下葬呢，那他的陵墓当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啊。无可奈何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 重建心灵。

0: 是朱常洛的儿子。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万历皇帝的宠爱，所以这位皇孙朱由校也是备受冷落。万历皇帝临死才吩咐在遗嘱里要册立朱由校为皇太孙呢。那么朱由校的生母呢，也被光宗宠爱的李选侍凌辱致死，一劲儿给那朱常洛进美女那李妃，把皇子的亲生母亲给害死了。这王才人拉着自己的儿子朱由校的手，临终曾留下遗言呐，说我与西里有仇啊，他住在西宫嘛，父恨难伸。你可别忘了，朱由校跟李选侍一起迁往乾清宫，不久明光宗太昌帝朱常洛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控制了太子，他跟大太监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那大臣们能答应吗？就在光宗朱常洛驾崩当天，东林党的那些名人、朝中大臣杨涟、刘一景，他们直奔乾清宫啊，请求皇长子朱由校出来见面。为什么？要商谈即位之事。在大臣们的争取下，李选侍才允许朱由校跟大臣们见面。杨涟众人一看见朱由校，纷纷跪倒叩首，山呼万岁，保护着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礼拜，定于九月初六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暂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居住，换人保护，实际是怕被人夺走甚至谋害。李选侍劫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了，又提出凡是大臣的奏章必须先交由他过目，然后再交给小皇帝朱由校，这遭到朝臣们强烈反对。同时大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遭到了这位李妃的拒绝。可是按照礼仪制度，只有皇帝跟皇后才能住在乾清宫啊，李选侍本来就没有资格住乾清宫，他住进乾清宫完全是仰仗光宗的宠爱。光宗死后，按规矩李选侍必须搬出，让新任的皇帝搬进乾清宫。所以一些大臣在光宗朱常洛死后的第二天就上书敦促李妃搬家，所谓叫移宫啊。但是李选侍又提出要先封自己为皇太后才能让朱由校即位，大臣们是一概拒绝呀。这样一来，李妃跟朝臣们矛盾是日渐激化。可是离着朱由校九月初六登基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这位皇太妃赖着不走，这怎么办呢？直到登基大典的前一天，这位李太妃还没有移宫之意呢，并且传闻她要继续住在乾清宫，大臣们就站在乾清宫门外等着她搬家。杨涟再次上书力促移宫啊，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极力驱逐。这位李太妃是万般无奈啊，怀抱着八公主仓仓促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殿。转过天来，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朱由校即皇帝位，这就是那位明熹宗，改来年为天启元年。李妃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落空了。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传出谕旨，痛数李太妃数条罪状，下令让这李选侍搬出仁寿殿，移到宫女的养老宫去。至此，这场移宫案才画上了句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0: 因为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知不知看你放得不轻易心就飘过去啊，真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莞市融媒体中心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先去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青春又美丽的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觉得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捺住对待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叶一麟以他嗓音独特的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歌声中传递出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多年以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回想起曾经那个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是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快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节奏一响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

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与快乐自由，每每唱起总会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必备的神曲。

这里有我们偏安信所说的颠覆的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再丢掉那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自己便好。

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风逐流，感受年轻人的喜爱。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都成了为现在的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自己曾经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玲演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再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

手机里留下说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音乐的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你生命中的那个坏女孩此刻在哪里？是否改变了你，让你长大？要不要在这首坏女孩中找到那个她？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到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觉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mm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

歌曲讲述的是一段 LA 高速公路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再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直白，虽然没有任何高超的音乐技巧，但却凭着词和曲的朗朗上口，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用调侃的方式表达爱情，用幽默的语言、乐观的生活态度，表现出现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首歌的歌名叫做《老鼠爱大米》，由杨成刚演唱，发行于2004年11月1日。歌曲发行后在网络掀起潮点，是较早的网络流行歌曲之一。作为一首年轻人的爱情歌曲，其本身是青春期写作的产品，反映的是青春期的愤懑和其生存状态。他们试图在不理想的生存下为自己塑造完美的理想化空间。

他们通过音乐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表达那种对异性强烈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慕。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老鼠爱大米》。我会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得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0: 任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走过不带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1: 感觉到你，即使你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栎鑫演唱。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仅凭借简单的喜欢，就已然无法超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的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不怕风雨来，你一笑我的天空就晴朗。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利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脸上笑容常围绕。
1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6: 100年不许变。
15: 诺言从不是儿戏。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8: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

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拦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了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咪童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

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

0: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浪说增分报书金，谁人变得伯牙琴？千金交道好如鬼，湖海空悬一片心。上回书咱们说到了，秦琼一定得把他儿子这匹马找回来呀。他心里就合计了，我必须得找到附近的响马呀，只要找到一个响马，就能把我儿子这匹宝马给找回来。他一合计，怎么能找到响马的线索呢？猛然间他又想起来了，这不县城的线索吗？你看在古代啊，这开饭馆子开客栈的，他们也得跟3教9流、5行8座都得打交道，各方面的信息啊他们都掌握。他拍了拍这伙计，伙计，我给你们5柳镇解决了问题，是不是得给我摆一桌啊？那是那是，来来来，伙食房子赶快 把灶点起来，一定要家家户啊，好好的弄几个菜，咱得好好款待款待咱这恩人呐。这边他安排伙食房子，不大一会儿啊，这煎炒烹炸咕挠咕嘟炖，摆了一桌子。他把这地保也得找来呀，秦英雄为咱们五柳镇解决了这么大的难题，官府衙门没办了的事儿，咱们这位秦二爷给办到了。咱在前文书也说了，秦琼啊，他没穿铠甲，他是头戴扎巾，身穿箭袖，下身是兜裆拱裤，一双燕云的靴子，一看就是一位武士，根本就看不出是大将军。秦琼也没工夫跟他们解释那么多，当这酒席摆好了，秦琼就跟地保聊起来了。你们这最近闹过响马吗？哎呀，这响马呀，实不相瞒，前一段时间呢，还真来了几个响马呀。这些个响马咱们惹不起呀，据说他们是打山西那边过来的。秦琼一听说山西来的响马啊，他心里边就化了魂儿，难道是单雄信他们派人来了？他正在合计这事儿呢，你说赶巧了，外边噔噔噔噔噔又跑过来个店小二。我说东家，你们别喝了，又来了两个人，他们气势汹汹啊，说是要找一个人。我们就看这两个人呐，好像一个是黑脸上边还有白道，一个是白脸上边还有红道，这俩人还都是大脸盘子。秦琼一听，他猛然想起来了，赶快把他们请进来，是不是找我呀？时间不大，这两位真就进来了。他俩一进来，秦琼可乐坏了。再说他俩看见秦琼啊，二哥呀，我们可把你找到了。秦琼太认识了，一个是袁天虎，一个是李成龙。来来来，赶快坐下。这地保明白呀，你还打听我问哪儿有响马，这俩不就是响马吗？难道你这个官差和这些响马一伙的？也背不住啊，这年头都是官匪一家呀，咱这个地保啊是谁也惹不起呀。他就观察着秦琼和这两位响马的一举一动。二哥呀，哎呀，我们俩打山西啊来了好长时间了，自从您吃了官司，可把我们这些弟兄急坏了，最着急的就是单二哥呀，他就担心你吃这一百杀威棍，把我们都组织起来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发动各地的响马大闹幽州的北平啊。不瞒您说呀，二哥呀，我们都做了准备了。前些日子我们不是派人给您送去了简还有那匹宝马吗？结果一回来才知道又给您惹祸了，他们俩倒逃回来了，您在那儿说不准就得成最大的疑犯呐。我们就埋怨他俩，他俩说没办法啊，看见当街这两个小衙内仗势欺人，长得不起眼儿，可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回来这一学，我们一听他俩做的也对呀，可就担心怕把您给连累上啊，这两个武元帅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就这么着，三二哥又派了几路人到这儿来探听探听消息，我们是提前到这儿的。到这儿可好，二哥，不瞒您说，发现一匹宝马，这匹马一点也不比你那透骨龙差呀，这匹马叫紫溜驹呀，那也是上乘的好马呀。我们也不知道这骑马之人有多大的本事，能骑这么好的马呀。说话之间，这秦用听明白了，哎，你们把我的马偷去了。他当时就想立眼睛，秦琼猛然间想起来了，我还没给我这朋友介绍呢。哎，用人啊，我告诉你啊，不许胡来。这两位啊，一个是你的袁叔叔，一个是你的李叔叔。秦琼介绍完了，秦用上前撅个小嘴儿，
18: 侄儿拜见两位叔叔。
19: 嗯，

啥时候把马还给我呀？我没有马，怎么能当天下第一锤呀？秦勇这一说话，把这俩叔叔弄乐了。怎么，你还要当天下第一锤？是啊是啊，我没有马，我找不到那个裴元庆啊。裴元庆据说是天下第一锤，我要把他打败了，我不就成了天下第一锤了吗？秦琼拍了拍他儿子，勇儿，赶快坐下，跟你叔叔说话不能操子把火的。是是，爹呀，您说的对，可我这马怎么也得让我叔叔给我还回来呀。放心吧，是你的马，你叔叔能不还给你吗？那我先给两位叔叔磕个头。你还真别说，他当时重新站起来，规规矩矩的在袁天虎、李成龙跟前呢，梆梆梆，真就磕了仨响头。哎呀，孩子，别客气别客气，赶紧起来赶紧起来。他俩上前就把秦勇给扶起来了，大伙也高兴了，来在一块是推杯换盏呐，喝得挺高兴。有地保陪着，地保呢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五柳镇的地理位置跟他们一边喝一边介绍，他们也都了解了。当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就得走了。走可是走啊，秦琼得付饭钱。当时这个地保可就不干了，哎呀，您为我们五柳镇做了这么大的贡献，怎么能让您破费呢？秦琼乐了，我刚才跟店家呀是开个玩笑，我们到哪儿吃饭给饭钱，喝酒给酒钱，这是我们的规矩呀。你要知道，在江湖上混事儿，必须得诚实守信，还不能巧取豪夺。我原来在这个五柳镇呐，放了几把火，爹呀，我是不是也得包赔人家柴火钱呐？那是必须的。你看看人家那时候啊，秦琼管教手下，管教的还真挺严格。要不怎么有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我估计啊，都是打秦琼那时候来的。当然了，那都是扯淡。不过呢，秦琼为人确实仗义、有爱心、还豪爽，还不占老百姓的便宜。要不在历史上，这老百姓啊，把秦琼都捧为门神了。就说秦琼要是给老百姓看家护院，那是钉邦铁牢啊。说白了，一点也不比那保安大队长差呀。当年的秦琼不光保卫老百姓的安全，还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要搁现在呀，那就是雷锋啊。当秦琼付完了饭钱了，咱们应该到哪儿去啊？这哥俩就说了，二哥呀，要我看呐，咱们回山西吧。回到山西，咱们找准机会合起来，能干一番大事啊。秦琼晃晃脑袋，不行啊，你们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了，官司有我这姑父在，基本上就打完了。那哥俩回去可能已经跟你们都介绍了，这我就不多讲了。眼下我姑父正处在难处啊，这沙陀国来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十分勇猛啊。你没看我跑到这儿来吗？我这匹马太快了，如果没有这匹马，我也不是人家对手啊。我这匹马把他那花斑豹给镇住了，我才逃脱出来呀。秦琼说了实话了，这个沙陀王手下的红海大将太厉害了，他手使一对大锤，可以说是威力无比呀。啊，我说二哥呀，你说这个沙陀国有个大将使大锤？对呀。哎呀，这个人可厉害，昨天呐，我看他跟一位白袍小将在战场上增杀呀，我看那位白袍小将那枪使得那么好，都敌不过他这一对大锤呀。我也不知道啊，他们谁胜谁败了，两下打得很激烈。我们作为响马呀，咱可不掺和那事儿，我们就奔着五柳镇来了。秦琼听到这儿更着急了，哎呀，那看来我更得回去了。那白袍小将就是我的表弟罗成啊。你们哥俩呀，先回山西，我跟我儿子秦勇必须得返回战场了。

那二哥呀，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放心吧。这功夫这秦用啊来了精神头了，怎么的爹呀、啊、还有使锤的，那个使锤的不是红海吧？他是不是裴元庆啊？秦琼也不搭话，跟他没法解释啊。你说是他也不信，你说不是他还不信。行了行了行了，秦用啥也别说了，送你两个叔叔赶快回山西，然后跟我立即归队。爹呀、啊、看来你真要让我从军，我这愿望可就实现了。不过让我从军可是从军呐，必须得让我打败这个裴元庆。你看这小子到现在还想当天下第一呢。秦琼也没跟他解释，走走走，他领着秦用就奔自己兵营这边去了。当爷俩上了一道山岭，从山岭往下这一走，就看北边啊急忙急了的跑来一个人呐，肩上扛着一根大铁棍子，棍上还挑着一个人，后边有人就喊：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把他拦住。秦琼仔细一看，啊，秦琼大吃一惊啊，扛大棍子挑人这个不是别人，正是史大奈呀、啊、这史大奈怎么跑到这儿了？咱在前文书不说过吗？史大奈呀、啊、抡着大铁棍子去打红海，被人家红海当的一下子把他的棍磕飞了，他真有点发懵了。他捡起棍子想反身回去，秦琼上来把他救了驾了。他下去了，可是他惦着秦二哥呀，没想到秦二哥打着打着也不是人家对手啊。好在秦二哥这剪有一定的力度，别看磕不过这锤，但是二哥这马把二哥给成全了。这黄骠马透骨龙啊，在气势上把这花斑豹就给压住了。就这么着秦琼才跑出来呀、啊、结果秦琼这马就奔北去喽，越跑越远，他就想撵二哥去。可是他二哥已经骑着黄骠马冲入敌营了，他这匹马跟人家黄骠马可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他是左冲右冲想冲进敌营，根本就冲不进去，人家把这大门口守的是严严实实。后来他一合计，我绕着营外跑，他操劲儿啊就超过秦琼了，直接奔大大大大大北边就跑去喽。他的意思是想把秦二哥给接应出来，可没想到是越跑越远呐。后来他跑上一座大山梁，到了山梁顶上再往下一瞧，啊，这一看刻下看明白了，到处都是大隋的兵马，这么多大隋的兵马在运送粮草呢。你看史当代呀、啊、他脑袋有的时候也转弯，他一拍大脑瓜子，不对劲啊，这运粮的车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他赶紧藏在一棵大树后边，他把大棍放在树下，衣服也脱了，他上前呐就帮着这些人推粮车。可是当他听这些随兵一个个骂不绝口，这个说什么呢？五元帅要咱们干什么呢？那个说把咱们整到这儿啊，帮人家运粮。随兵一看史达奈一个人这么有力气，顶好几个呀。再说这时候啊，好像刚下了一场雨，这粮车走起来很费劲，就问一问史大奈：哎，我说大个子，你是干什么的？史大奈一合计，说实话，可是我不能说实话呀，我要说实话他们就把我认出来了。哎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一个人一张嘴没地方去，我看你们这运粮肯定有吃的，我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史大奈是辕门关，跟这些士兵根本就没见过面儿。这些士兵一看这个大个子这么有力气又这么实在，你呀帮我们推

0: 保证让你呀、啊、吃个饱。那行那行，我帮你们呢，再多使点力气啊。史大奶有劲呐、啊，你还真别说，他推起车来呀、啊，这些人可就省了力气了。这些人一看抓了一个苦力，这可不错，他帮咱们推粮，咱们不就省力了吗？这史大奈一边帮他们推粮，一边得打听打听他们这目的是什么呢。哎，我说呀，你们这粮食要往哪儿推呀？你这个老乡啊，就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当兵的就是磨刀驴，什么意思？得听吆喝，当官的怎么说我们就得怎么干，至于都干什么呢，那跟咱就没关系了，咱呐就得听令，咱们是武元帅手下的士兵，当然就得听武元帅的了。武元帅本来是奉了罗王的命令啊，去打这个瓦桥关的红海，可武元帅他没打红海呀、啊，他领了500兵马投降红海了，他投降红海了。我们就得跟着他投降啊，到了红海大将那里也夹着他小心，怕他是诈降，这不让他带着500人帮人家运粮草。他说到这儿，这时候史大奈就在这人群当中用眼睛四外学嘛学嘛，究竟这个武亮在哪儿呢？他往后一瞧，看见了这武亮骑在一匹马上，吆五喝六的领着这些人运送粮草呢。好啊，武亮，你已经投降红海了，这回啊咱俩可真是有缘呐，我想去迎接我这个秦琼二哥，我得把我二哥救回来呀。现在看来不用迎我二哥了，我二哥那匹黄骠马呀跑得快，估计早就回去了。这回我想办法把你给擒住，我也等于立了一功啊，我要把你这个临阵投降的武元帅生擒活捉，把你得给捆结实了，千万可不能让你跑了。这个史大奈暗中就较上劲儿了，他偷偷摸摸的就看这个武亮到底要把这些粮草运到哪儿去。观察来观察去，他就发现这个武亮啊要跟黄花鱼儿学，学什么呢？学溜边儿啊。这功夫这些军士啊正推着粮车往前走呢，正好来到一条河边，这些军士就在这河边休息休息，休息完了这武亮喊一嗓子继续前行，这些粮车顺着河边继续往前走。史大奈就注意到了，他发现这个武亮啊他把这些军士吆喝起来了继续赶路，他这回啊可真要溜边。史大奈就不帮他们推车了，一闪身闪到了河边一片树林子里边，他在树林子里边就观察着这个武亮的一举一动。武亮牵着马一看这队伍都走远了，他拉着马就奔河里边去喽。这河水啊并不深，如果水要深一点这马也能浮过去。很快他就被这匹马给带到河对岸了。史大奈看明白了，好小子你要跑啊。那么这个武亮他想往哪儿跑啊？他想单枪匹马回到长安城，在皇上面前他想好了主意，我一定要揍这个罗毅一本，就说罗毅在北平养兵蓄锐，祭草屯粮，等待时机聚众造反，这皇上肯定得派兵马来征讨这个罗毅啊，到时候我就亲自为征讨大元帅。他把这方案都想好了，可没想到史大奈一看你想跑那哪成啊。史大奈个子大呀，他在树林子里边把大棍找出来了，紧走几步来到河边，他就下了水喽。武亮已经上岸了，他才下水，武亮要是翻身上了马跑了，他想追也追不上了， 他武亮啊，他这功夫就大意了，他觉得我刚过了河，我得让我这匹马喘口气儿，他就把马松开了，这马自己就去啃青草去了。史大奈可就上岸喽，趁他不防到他跟前呐，就给他摁住了。武亮，你哪里跑？他是一边说话一边把准备好的绳子蹭蹭蹭蹭就把武亮捆个结结实实啊。武亮拼命的喊，快来救我呀。河对岸那些士兵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一回头一瞧，啊，怎么咱们武元帅被人家捆住了？这武元帅也有几个亲兵卫士啊，他们一合计，咱们赶快救武元帅去吧。噼里扑噜的都赴过河对岸了。本应该这时候这个史大奈呀，他把那匹马牵过来，然后用这马驮着。这个武亮可没想到，这匹马一看这史大奈是个生人，一撒欢跑了。史大奈一合计，我别追了，再看那几个士兵已经游到河这边来了，得了，我先走吧。他用这个大铁棍子往捆他的绳子里边使劲这一插一较劲，哎，起来，就把武亮给挑起来了。他扛着武亮腾腾腾腾腾腾大步流星的就跑了，后边的人是一边喊一边追，正好被秦琼这爷俩给碰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2: 好
8: 好
2: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历史长河滚滚，好像七色彩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可苦了天下的百姓。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史大奈，他扛着5辆腾腾腾腾腾腾大步流星的就跑了。别看5辆这个不高，可他也是个大活人呐。史大奈扛着5辆在前面跑，他跑得再快他也跑不过后边这些拿着刀枪追他的人，眼看就追上了。史大奈跑着跑着抬头这一瞧，前边还有堵截的。史大奈一想，我跟你们拼了得了。可是到了近前，他看明白了，正是他的秦琼、秦二哥呀。秦二哥呀，刚才我把5辆给捆了，这个5辆啊，他背叛了咱们大隋朝啊，他暗中投降了红海，这简直

0: 就是个大汉奸呢。感情那时候也没这名词儿，反正啊，就这意思吧。我现在呀、啊、没办法了，后边他手下的兵在追我呢。二哥，赶紧替我挡一下子，把追我的贼兵挡回去。秦琼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喂儿，赶快把这些贼兵给我打回去！”这秦用可不听那个，拎俩大锤呀、啊、就迎上去喽。大伙一看，哟，这小车柔汉子，黑不出溜的，拎俩大锤干嘛呀？想拦挡我们呐？这些追的人根本就没把这秦用放在眼里啊！拿着刀枪棍棒，呼啦一下子就迎秦用来喽。这一下子可好，秦用啊，可就撒起欢来喽，噼啦啪啦，不打，把这些人打的呀，你看。这枪也弯弯了，刀也磕一边去了，这棍棒也不好使啊，一个个哭爹喊娘啊，那可真是胳膊屁股脑袋嘴都变了形了，有的呀被打瘸了，有的嘴都歪歪了，这大锤沾上就没好啊。我们服了，我们服了，这些人也不敢撵了，赶快退下去啊！是是，我们退下去，我们退下去。这些追的人当中啊，有的受了伤了，有的呀还生命垂危呢。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这些伤势轻的，把伤势重的赶紧抬回去吧。那是你们的事了，我看你们谁还敢追。这是我爹呀，让我把你们挡回去，我爹还没让我对你们下死手呢。我爹要发话把你们打死啊，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哎，谢谢谢谢。哎呀，这些人挨了一顿胖揍啊，还得说谢谢。但是有一些伤势确实不轻啊，他的锤太厉害了。你想这一个锤呀、啊、三四十斤重啊，碰胳膊腿受了伤，碰到脑袋
1: 那命就没喽。
0: 好在秦用是手下留情，那我把他们拦住就得了呗，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赶紧呐、啊，跟秦琼就去交差。爹呀、啊、您交给我的活干完了。儿啊，这是你史叔叔。
0: 这个叔叔别看年龄比我大不多少，可这叔叔个子可不小。
1: 小侄拜见叔叔。二哥呀，这是您儿子，这儿子可了不得呀。哎，二哥，我怎么没听说呢？
0: 秦琼心里讲话的，你哪能听说呀，我也是才想起来。
1: 大奈，你来找我，少帅那边怎么样啊？
0: 少帅那边情况也不妙啊，我担心你踏进他们的连营，一旦被他们给套住就麻烦了。我要冲进去救你，没想到他们把大门挡住了，我就绕到后边，我想把你给迎出来，没想到
1: 我跑到你前面去了。嗨，多亏我跑到你前面，
0: 我发现这些人已经投降了沙陀国了，在替沙陀国运粮，
1: 我这才把五粮给扛过来呀、啊、
0: 哎呀，既然这样，咱们能不能把这粮车给劫回来呢？那恐怕咱们三个人不够啊。嗨，有什么不够的，有我的儿子一个人就行了。那好吧，咱们呢赶快去劫粮车。这个五亮怎么办呢？把他捆住了，把他的嘴呀、啊、给堵上，别让他喊出声，咱们去劫粮车。就这么着，史大奈和秦琼又过了这条小河，到那儿还真就把这500多人的运粮队伍给堵个正着啊。这些人一看，哎呀，这不是那个黑小子出现了吗？还有那个刚才用棍子挑起五元帅那大个子，得了，咱们呢
1: 保命比啥都重要啊。呼啦下就要跑，他们刚要跑，秦琼他可是官差出身呢，
0: 他明白这些人要跑了，这些粮车怎么办呢？
1: 你让我们仨推的粮车呀，那能推得动吗？他喊了一嗓子，慢着，弟兄们呐，谁也不要跑，
0: 我是秦琼秦叔宝，我就是在教军场跟五魁大帅夺帅印的那个秦琼，这个史大奈 是大隋军北平王罗毅帐下的大将，你们受到武亮的蒙蔽了，现在你们要跟我们回归大隋军，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奖赏你们。前面有一座浮桥，把你们的粮车顺着浮桥推到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回去见咱们的罗帅啊，我们又可以回到大隋军了。好好好，那我们一切呀、啊、就听从命令了。这些人往前走不远，正好有一座浮桥，他们把这些粮车都推过了浮桥，然后啊跟着秦琼就回到隋军的阵营了。到了隋军的阵营，正赶上今天这个罗成又跟红海开始了一场厮杀呀。昨天呢、啊、秦琼一杀入敌营，秦琼这匹黄骠马可立了功了，要是真硬碰硬的，秦琼是打不过红海的。秦琼这一闯入敌营，把红海也吓了一跳啊，哎呀这匹马这么厉害呀、啊、他就让他手下的军士不要围他，让他放八等撩吧。秦琼真就冲出了重围，秦琼冲出去了，可罗成心里惦念着秦琼啊，二哥呀二哥呀，你是死是活呀。到了第二天呢、啊、他亲自领着兵马前来讨敌叫阵，结果这一上战场两下就厮杀起来了。当他们俩在战场上这一交手，两人打了50多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假如再打下去，罗成就有些吃不住劲儿了。好在官敌廖镇的一鸣金，催战的是武，收兵的是罗，这一鸣金就是各自得收兵了，罗成才回到自己的大营啊。过了午，这个红海大将又领着三员大将，一个叫金鸡大将，一个是海马大将，还有秃噜龙大将，这三员大将他们可都是红海手下的名将啊。这三员大将长得是凶神恶煞一般呢、啊、他们一块来到罗成的阵前，又开始讨敌叫阵了。罗成他知道红海的本事啊，可是他还得出去迎战。为什么呢？他得从红海口里边了解了解我二哥究竟有没有危险呢、啊、假如我二哥真要是被他们俘虏了，他们一定把我二哥带到阵前呢、啊、赶快就得做好迎战的准备呀、啊、紧接着到到到三声报响，罗成打马踏踏踏踏就出了大营了。这罗成一出来，红海早就做好准备了，他一瞧，哟呵，这个白袍小将，咱俩呀、啊、上午都打了一气了，那功夫你都有点盯不住劲了，可是你们那边鸣金了，我也不能追你啊，可你在下半场怎么又来跟我打？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啊！来来来，这回啊，我给你来个生擒活捉。你还真别说，这么一来啊，还真给罗成机会了。两人呐、啊、就交起手来了。罗成啊，越战越勇。他怎么越战越勇呢？他看出来了，自己哥哥没有什么危险了。红海跟他交手啊，根本就没提秦琼的事儿。打着打着，这个红海啊，他想把罗成给收降了。他心里合计，你们大隋军手下那些战将在我手下呀都是败将，跑的跑逃的逃，现在连影都找不着了，你还打什么呢？这红海大将打到这儿，他一收势，停下，我说白袍小将军，你这个枪法好厉害呀，一般的战将跟我都走不上5个回合，就是那个黄脸拿双锏的还有点力气头，就你们拿大棍的那个蛮劲儿倒不小，可是他使的是蛮力呀、啊、他
1: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小将军呐，我看你长得是一表的人才呀，枪法又练得这么好，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沙陀国的实力吧？这回我们沙陀王可说了，一定要把幽州拿下来，不拿下幽州，我们是绝不罢兵。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右军大元帅武亮已经归顺我们沙陀国了，我们沙陀王已经封赏他当大将军了，现在已经给我们运粮草去了。你要是识时务的话，你赶快投降，我一定封你个上将军。嘿嘿，他也来个封官许愿。罗成可不吃这套啊！罗成说了：“你少来这套，我答应你，可你得问问我这杆枪答不答应你。”罗成挺着枪就上来了，这枪一扎过来，那是一条线呐！这枪这一抖过去，哈哈，好好好，看来你是不识时务啊！他吆喝一嗓子：“你们仨上去，把他给我生擒活捉了。”他这话刚说完，他手下那三员战将，金鸡、海马、脱落龙，呼啦一下子就把罗成围在当中了。看来他们真想生擒罗少帅呀、啊！这罗少帅一看，好吧，那咱就真刀真枪的比划比划吧。这四匹坐骑就绞杀在一块儿喽。好在罗成这功夫确实是十分了得呀。假如今天换别人，恐怕就得吃亏呀。再说他们仨呀，别看一块上去了，他们的大将有令，要生擒活捉，他们就不能下死手啊。罗成，你就是再厉害，也难敌人家三员大将啊。打着打着，罗成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看来他们真要把我生擒活捉呀！我要是被他们生擒活捉，他们拿我当肉片儿，逼我爹投降这沙陀国。我爹本来就对大隋不大满意，他是为了百姓安居乐业，他才跟大隋签了约呀，违心的归顺了大隋呀。尽管归顺了大隋，大隋的天子对他也是心存疑虑呀。我真要被他们逮住了，我爹兴许投靠沙陀国呀！真要那样，我爹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你看罗成这个事儿啊，他看明白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被他们逮住啊！可怎么脱身呢？要说有些事儿无巧不成书，罗成这功夫正无法脱身呢。秦琼带着秦用，押着粮车过来喽，秦琼一看三员战将战我表弟一个人，我表弟能是他们的对手吗？不好！我说用儿啊，爹，孩儿，我在这儿，赶快上去！被三员战将围在当中那个白袍小将，那是你叔叔啊！你快去给他解围！哎，好了，爹，你看我的！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个秦用啊，拎着两个大锤就上去喽，一边往上冲，一边喊：“爹呀，给我预备几个捆绑手，得把这仨都给我捆了，捆结实点儿。这仨汉子都是绑号，比我还绑呢。”他一边喊一边迎上去喽。他一迎上去啊，这两个大锤呀，啊，叮啊，当啊，啪！就这么三下五除二，把金鸡、海马还有这个脱落龙都打下马去了。后边这捆绑手上来了，蹭蹭蹭蹭蹭啊，马肩头、龙二背全给捆上了，都押回去。秦用这招来的也太快了，让这个红海啊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啊！怎么把我的三员将都给我捆走了？这还了得？你是何人呐？说着话，他打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就冲到了阵前喽。这时候，秦琼看明白了，
我儿啊，他姓裴，叫裴三儿。他喊的这裴三儿啊，当然了，得用汉语。可是这个红海他是沙陀国人呐，他们都属于北人，跟什么鲜卑啊、匈奴啊，哎，还有蒙古啊，都差不多。他们也听不明白什么裴元庆啊、裴什么庆。再说这个红海啊，在家排行还真是老三。他一听什么裴三儿，我是红三儿啊，怎么给我改姓了？他举着锤迎上去了。对对对，我就是三王爷，好嘛，他真就承认他是老三了。不过人家是打裴三儿啊，他要不说他是老三还好点儿，他一提这个老三，秦用拿他还真就当了裴三儿了。好，好，好，你是裴元庆，哎呀，我可下把你逮住了，我师傅厉害呀，我师傅九江王王松告诉我。要当天下第一锤，必须得打败眼下天下第一锤的裴三儿啊！今儿个我可下碰到这裴三儿了，我要把你打败了，我就是天下第一锤喽！把他乐的呀，那小屁股在马背上就颠和起来喽。他这马到底是谁的马呀？当然是他的马了。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偷马那几个是降马呀，秦琼一说这是我儿子，那马就还给他了。要说他这匹马，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他为了这匹马，在五柳镇放了好几把大火，他也没合计碰见他爹了，才把这匹马要回来呀。他胯下的坐骑啊，那也是上好的名马，这马的名称叫挠头狮子黑呀。这挠头狮子黑比那个花斑豹也大好几辈儿啊。花斑豹一看，哟，又来个长辈儿的，昨天那长辈儿的把我就训了够呛，回去我主人把我好顿批评，今儿个又来个长辈儿的，我可不能再怕你了，我说什么也得向着我的主人呐。这功夫这个红海大将已经冲到他的近前了。红海一看，哎呀，这个小将好威武啊，但看这位小将头戴虎皮色的壮士扎巾，短衣襟小打扮，腰际壮带，足下蹬着一双薄底的虎皮靴子，这张脸是黑里透亮，亮里发光，油黑油黑的，两只眼睛像埋弩弩子，四字海口长得是虎头虎脑啊。秦用迎着红海就把这锤举起来了，他把这锤一举起来，红海抬头一瞧，啊，大吃一惊啊，红海练了多少年的锤了，这锤他认识，这叫人面赤铜锤。锤就像人的脑袋，有眼睛鼻子嘴，举起来就像三头二臂。红海心里合计，这个锤可厉害呀，哪来的这么个野小子，他这锤是跟谁学的呢？难道隋将也有使锤的？怪不得刚才我手下那三员大将被他这锤劈叉巴叉，就这么几下子就被他打下来了，还被他的捆绑手和刀斧手给捆走了。今天我倒要会会这一对儿人面赤铜锤，你罗家枪都没把我怎么着，难道我还能拒你这人面赤铜锤？他也把手中这一对金锤高高举起来，你要找的什么三儿啊四儿啊，我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留下名来，你家大王锤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别问这个那个了，我今儿可下碰到你了，我师父说你是天下第一锤，我找你好几年了，今儿个我非要跟你这天下第一锤比试比试啊。红海一合计，我什么时候得过第一呀？啊，是你封的，既然你承认我是第一了，那来吧，咱俩就

0: 劲儿就没了。可这锤要悠起来，那可了不得呀，碰你一下就够呛啊。它那是悠起来的惯性作用啊，这也就叫物理现象了，咱也别管什么理了。两个人一打起来，这个秦用你看他说话有的时候头一句屁回一句啊，不招三不招四，不过这锤法练得可精啊。他一瞧就明白了，好，你想跟我比力气头，那我就跟你打打我的幽锤。他这锤往出一幽，这个离心力可太大喽。秦用这一幽锤，这下子可好，正中了红海的毒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脸上笑容常围绕。
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每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知不知看你动作不轻易心就飘过去啊，真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煌市融媒体中心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又成熟、青春又美丽的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觉得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捺住对待心仪的人款款告白。

蔡依林以她嗓音独特的甜度，恰如其分地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歌声中传递出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听的新鲜感，还是多年以后的回顾，都会让我们回想起曾经那个属于我们的美好年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是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曲充满了欢快愉悦的气氛，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节奏一响起，很快便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的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与快乐自由，每每唱起总会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必备的神曲。

这里有我们偏安信所说的颠覆的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再丢掉那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自己便好。

会不会也有过这样的心情呢？把一切的烦恼都丢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离开地球表面》。

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风逐流，感受年轻人的喜爱。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都成了为现在的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自己曾经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林演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再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

手机里留下说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音乐的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

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你生命中的那个坏女孩此刻在哪里？是否改变了你，让你长大？要不要在这首坏女孩中找到那个她？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到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觉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mm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曲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

歌曲讲述的是一段 LA 高速公路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早

0: 能够真，
1: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再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直白，虽然没有任何高超的音乐技巧，但却凭着词和曲的朗朗上口，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用调侃的方式表达爱情，用幽默的语言、乐观的生活态度，表现出现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首歌的歌名叫做《老鼠爱大米》，由杨成刚演唱，发行于2004年11月1日。歌曲发行后在网络掀起潮点，是较早的网络流行歌曲之一。作为一首年轻人的爱情歌曲，其本身是青春期写作的产品，反映的是青春期的愤懑和其生存状态。他们试图在不理想的生存下为自己塑造完美的理想化空间。

他们通过音乐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表达那种对异性强烈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渴慕。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老鼠爱大米》。我会

最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得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其实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0: 任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走过不带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1: 感觉到你，即使你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栎鑫演唱。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仅凭借简单的喜欢就已然无法超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的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4: 明朝历史上第15位皇帝就是这位明熹宗朱由校。朱由校出生在万历33年11月，也就是公元1605年。他的母亲王氏啊，最早是明光宗朱常洛的一个选侍，因为给朱常洛生了儿子，所以在朱常洛的诸多选侍之中，他母亲王氏名分最高。但是别看名分高，选侍里边最受宠的还不是这王氏。上文书咱们提到一个李选侍，哎，那是朱常洛的最爱。万历47年，这王氏被活活给气死了。当时朱由校已经14岁了，记着他母亲那句话，我最恨的就是西里呀。但是这会儿朱由校年纪小，只是牢记母亲这句话，无能为力。朱由校经过父亲请示祖父，朱由校怎么也没想到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居然同意让李选侍来照管自己。那没有办法，这叫命令啊。他父亲朱常洛也点头了，他跟最恨的人在一起生活，一直到即位。如果不是由于他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的话， 再被仅仅一个月就死了，那么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朱由校可能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掌握国家的可能，才有执掌皇权的机会。但是他父亲就待了30天呢，那皇位就没坐住，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是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到皇帝宝座上还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留下了一个祸害，就是那李选侍啊。他跟明神宗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俩人简直是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怎么能当皇后，怎么能垂帘听政。此时的郑贵妃对皇太后的位置是垂涎已久啊，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一块儿互相配合，这不把那朱常洛活活给折腾死了吗？这一下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郑李二妃失去保护伞，而朝中以天下兴亡为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们对这二人又没有好感，俩人觉得地位不巩固，怎么办？想出了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计谋，就是扣留皇太子朱由校，这才爆发了移宫案呢。从打定朱常洛当太子的停机案，到朱常洛突然驾崩的红蛮案，再到他们扣留太子朱由校的移宫案，晚明时期接连三案看出朝廷内部权力争夺的激烈跟生活的腐败。幸亏有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把被扣留的朱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转移别宫，这才使得朱由校顺利继位。移宫案结束之后，朱由校狠狠地报复了李选侍啊，把他放到宫女那养老宫去了，你甭在正经的宫殿里居住，想当皇太后啊门儿都没有啊。朱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的诸位大臣势力还挺大呢，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这些人都是正直之士，在朝中担任要职。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呢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鲜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赈济，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在政治上呢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结论，您比如说为张居正证明，恢复他的名誉，肯定了他对大明王朝做出的贡献，同时呢也给建文帝时期的那位方孝孺等人进行了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治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党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革除大弊兴大利的方面没什么大作为，因为明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林党人呢，更为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这皇帝朱由校所受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那他整天忙什么呢？忙着痴迷于做木工、斗蟋蟀，喜欢这些事儿，他根本就不喜爱处理朝政。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就不被他的祖父神宗皇帝喜爱啊，所以这个皇孙自然就不在神宗皇帝视野之内。直到神宗临死，咱们提过，朱由校才被立为皇太孙，这才有机会出阁读书接受教育。可没想到他刚接受30天教育，他爹就去世了。这30天你就是神童，你能学了什么呀？他爹走得多突然吧，连册立他为皇太子这个机会都没有啊，急急忙忙就走了，更别提安排他读书什么事儿了。朱由校即位刚刚16岁，此前岁月中他的父亲朱常洛作为太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

0: 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他受那教育更别提了。明清史专家说嘛，说熹宗就这朱由校啊，为智愚智昧之同盟啊，还没开蒙呢。有人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啊。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吧。从他处理对李选侍以及移宫案的一系列言行来看，说他是一个白痴好像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历史证明啊，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据说在建造房屋跟木工油漆手艺方面，朱由校的水平很高，是巧匠不能及呀。史书记载，天启年间那工匠造出来的床啊很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其普通。朱由校自己琢磨设计图纸，亲自锯木钉板，花一年多功夫造出了一张空前绝后的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是美观大方啊，这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啊。可以说如果不当皇帝，朱由校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的处理朝政是丝毫也不感兴趣，而且过分的信赖宠信那太监魏忠贤，从而使得阉党肆虐，祸及九州啊。就在东林党人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后宫太监魏忠贤在朱由校的乳母克氏的帮助下逐渐赢得信任，以至于最后擅权专政，对大明朝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一方面魏忠贤是引诱这年幼无知的朱由校玩啊，让他整日沉浸在木工活当中，把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木匠皇帝了。朱由校除了玩乐之后不关心任何人，也更不关心朝中大臣的死活。每次朱由校专心制作木器玩性正浓的时候，魏忠贤就进奏，把那紧急公文往他眼前推，这皇帝能高兴吗？朕知道了，你照章办就完了，打发走了。嘿，魏忠贤这回可得理了，你让我做主吗？这大权就归他了。另一方面，魏忠贤跟朝中的一些文臣，你比如说崔成秀，这是他死党啊，他们相互勾结排挤东林党，控制了内阁六部，使得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掌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呢。当时那些东林党的大臣得多难过呀，他们苦心争取把这位皇帝扶上宝座，居然是这样一副嘴脸，权力都归了宦官了，正直的大臣呢都被以东林党为罪名惨遭杀害放逐啊，被杀的被贬的不计其数，最著名的就应该说是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忠贤的阉党做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也被魏忠贤陷害，投入监狱，尝尽人间酷刑啊。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斥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政治极度黑暗，国内各种矛盾都被激化了，终于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都跟魏忠贤有关呢。与此同时，山海关外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是步步紧逼，使得明王朝面临末日。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的朱由校还在后宫玩呢。盛夏季节他穿羊皮袄还得反着穿，六月三伏反穿羊皮袄，这模仿哪位大侠呀？不是，他在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在做游戏呢。天启七年五月，朱由校在宫中西苑乘船游玩的时候不小心掉湖里了，被人救起之后落下了病根啊，经过医治身体看似无大碍，但从此他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 整日是困倦无力，狂躁不安。尚书给他进了一种叫仙药的东西，什么名字？灵露饮呢、啊、据说服完之后能立竿见影，健身长寿。和猪油窖这么一尝啊，嘿，清甜可口，打这起天天喝，求长生不老吧。结果喝着喝着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呀、啊、天启七年8月22日猪油窖去世了，后葬于北京昌平的德陵，庙号为西宗。这位木匠皇帝溜溜玩了七年呢，有人暗中嘀咕，魏忠贤的日子恐怕也到了吧。这魏忠贤真是善权误国，用这句话形容他是一点也不冤枉啊。咱们都知道刚刚死去那位天启皇帝年幼丧母，那么他吃谁的奶呀、啊、有奶妈客氏抚养他，所以这猪油窖对客氏怀有特殊感情。客氏入宫之后跟一个名叫李进忠的太监私通，朋比为奸。熹宗继位之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那么受客氏宠爱的这位太监李进忠也跟着得宠了。这李进忠就是后来那位臭名昭著的魏忠贤。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人，从小就是无赖，游手好闲，特别喜欢骑马射箭，跟几个不讲道理的纨绔子弟又是赌博又是喝酒，赌输了之后还不了账，一气之下是自施宫刑。你就这点勇气，改名叫李进忠，进宫当太监了。后来皇上赐他复姓，你恢复原姓吧，赐名忠贤，这就叫了魏忠贤了。魏忠贤万历朝入宫，最初在一个孙太监手下做事，由于他善于奉迎拍马，对主管太监很会溜须，所以得到赏识。后来他又跳山头娶妹于太子的养母李选氏，也得到信任。不久呢又跟着太子的乳母客氏勾勾搭搭，俩人私下有往来，他在宫中的地位就日益上升啊。熹宗上台之后，魏忠贤就调到司礼监做秉笔太监呢。可是他不认字儿啊，不认字儿怎么能当秉笔太监呢？有人呢。魏忠贤上任之后跟识字的司礼监太监王体乾等人结为朋党，又跟客氏先后除掉了太监王安、魏朝，在后宫的势力是越做越大。朱由校即位之初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内阁、督察院、吏部、兵部、礼部，这么说吧，很多要害部门都由东林党人把持。东林党人与其他几派官僚是争斗不已，熹宗越来越厌恶这朝政，他把心思都放在木匠活上了，他不乐意管了，所以不再信任朝臣，反过来开始亲近身边的宦官。魏忠贤专讨其好，由此便由后宫走到了外朝啊。魏忠贤会玩弄权术啊，他把跟东林党人作对的各派官员都拉到自己这一边，依附魏忠贤的有一大堆人呢、啊、什么霍维华呀、徐大化呀、孙杰呀，他们借势攻击东林党的这些大员，使这些东林党人士遭到了集体的排斥。随后魏忠贤又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全都清除干净，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邪恶势力，人们称之为阉党。天启四年四月，已经获得监掌东厂大权的魏忠贤借中书汪文言被弹劾一事，是大力再次打击东林党。在客氏的支持下，宦官步步得势，熹宗的庇护下他是大权在握。这一年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被罢了官了，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全都被免了官，阉党顾秉谦升为首辅，这可是魏忠贤的人。从此这魏忠贤更加 有恃无恐啊，是变本加厉镇压打击异己呀。相继的，东林党内部的那些大人物，赵南星啊、高攀龙啊，甚至包括那些退休的，都没得着好，全抓回来死在监狱之中。当时魏忠贤手下是有文有武啊，文官有崔成秀、田吉、吴纯夫、李谢龙、倪文焕这五个人，号叫五虎；武臣中有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英元五个人，号称五彪。五虎五彪就是他的爪牙呀。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成，这都趋炎溜须，一共有十位，号称十狗。另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好嘛，大小辈不等，大小爪牙为虎作伥。当时从朝廷内阁、六部官员到四方总督、巡抚，都有阉党人来掌握。魏忠贤仗势是作威作福，滥施刑禄，只要被他抓起来的人，什么叫钉脚啊、剥皮呀、啊、割舌呀、啊，哎呦，手段极其残忍，死了无数的好人呢。魏忠贤还冒功请赏，滥立名目，他的养子魏良栋、魏良清、养孙魏鹏仪都被封伯封侯，分别加太子太保、少师太师。到了后来，他竟然让魏良清带天子享南北郊，你看看这多好，天子的活都改他的儿子去干了，祭太庙这也归他们魏家人，简直要夺权了。天启六年闰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珍在杭州西湖边还给魏忠贤建造生祠啊，熹宗赐名为普德。一般人死了才给建祠呢，这活着就得祭拜。这些谄媚之徒是纷纷仿效啊，上至督府大吏，下至武夫商贾、市井无赖，群起建祠，是歌功颂德。转年八月，熹宗朱由校病死了。那么这个时候，魏忠贤所建的生祠已经是遍布全国呀。建祠之人极尽吹捧之能事，甚至出现了"尧天地德，至圣至神"之类的言语，这是恨不能让魏忠贤继位呀。国子监的监生陆万龄提出要以魏忠贤配孔子，好嘛，魏忠贤的父亲配启圣公，这居然也有人跟着附和。天启时期，朝政是无所不在被魏忠贤把握，以致就连那熹宗朱由校想传位给他的弟弟朱由检，但是这朱由检都不敢轻易接受，为什么？他摸不准魏忠贤的心气儿。那么这位朱由检真是怕魏忠贤吗？不是，在朱由检的心中就两个字儿：仇恨呢。这新王朱由检比他的哥哥朱由校小五岁，小的时候虽然贪玩，但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文化修养呢也比朱由校要高得多了，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这个兄长。天启二年，朱由检被朱由校封为信王，当时刚刚13岁，正好年龄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与朱由校相比，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安定得多，在几位出身翰林的官员的悉心教育下，朱由校长进很大，他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呢。虽然朱由校从小失去了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妃的抚养下健康成长，养成了刚毅的性格、独立奋斗、良好的生活习惯。朱由校当了7年皇帝，无儿无女，现在他死了，继位人应该说只有他的五弟朱由检一个人了，这是唯一的继承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朱由校去世之后，朱由检受遗命入继皇位，开始了他17年的帝王生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第16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他改元为崇祯，所以后人习惯于称他为崇祯皇帝。本来呀， 皇帝的位置是人人向往啊，但此时的大明江山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恐怕也难以扭转他颓废之势了。朱由检继皇位的时候，正是阉党魏忠贤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他们不仅祸乱后宫，把持朝政，而且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对这一切，朱由检是了然于心呢、啊、所以即位之初他就想清除阉党，但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放在眼中，他认为这朱由检跟当年那皇帝朱由校一样年轻后生啊，不会有多大作为，所以这魏忠贤更为猖獗啊，各地建生祠，他的罪恶已经昭然于世了，他还不知不觉呢，心想什么时候难道我真的就能当皇帝吗？他正在这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他哪知道物极必反，他灭亡的日子已经悄然而。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

0: 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得意忘形魏忠贤，万万没想到。刚登基的小皇帝朱由检正在暗中搜罗他的罪状，还用搜吗？各地都给魏忠贤建了生祠了，还有的拿着魏忠贤跟尧舜比，好嘛，尧天地德的，你怎么这么一个宦官，无非就是有了点权力，天下居然有这些人阿谀奉承，这让朱由检很伤心呐。必须得把魏忠贤扳倒了。就在朝内朝外正义之士怨声载道之时，朱由检抓准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除掉了魏忠贤以为左右手的五虎之一崔成秀，接着对魏忠贤的爪牙是痛下杀手啊！这玩意儿就占一块啊，一下给魏忠贤来了一个迅雷不及掩耳，毫无还手之机，由朋党过重瞬间变为孤立无援呢。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到凤阳守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半道途中是上吊自尽的。朱由检下令把他这尸身也得给剐了啊，然后将阉党260多人或处死，或禁锢终身，或者贬往他乡，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朱由检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集团，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但随后一系列的错误又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从朱由检精明果断铲除阉党这一件事来，能看出他敢作敢为的性格。 也反映出了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由此他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太平啊。但可惜啊，大明朝是大势已去，积重难返，外有后金连连攻进，内有农民起义烽火连天，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是将骄兵多，一个人怎能改变天下呀？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是殷殷求治啊。每逢经言，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而且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尤其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呐。曾经有人把朱由检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而且还做了一个统计，说他平均每天就睡俩时辰，一时辰俩钟头，这皇帝每天就睡四个小时。朱由检是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在他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朝代政、西宗朝昏溃的状况，比如平反冤狱，给东林党人士杨连、左光斗这一大批遭受阉党魏忠贤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启用天启年间许多被无故罢免的官员，全面考核吏治，禁止朋党，尽力要戒除朝廷结交宦官这种恶习，那廷臣不能老跟那太监勾勾搭搭，整治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作为兵部尚书，还赐予尚方宝剑，托付袁崇焕收复辽东事务，这些诸多做法使崇祯朝的朝政比以前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市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生，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亲历了红蛮案和移宫案这些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对他的性格不能没有影响。崇祯帝形成了一种急躁偏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是屡铸大错呀。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满清政权，但是在跟后金征战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了一代名将袁崇焕，致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呢，虽然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啊。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呢，由于对朝中大臣的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的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频繁是前所未有啊。据史料统计，朱由检一共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后，这位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

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无非是又重用了另一批宦官，并且给予这些宦官行使监军跟提督经营的大权呢。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府之上。后来他甚至让宦官总理户部工部将户工二部的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同时集团矛盾是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善撤怨。他自己下罪己诏数了自个儿四回，不吃饭那排场能精简精简，歌舞音乐这都不要了，然后在宫中设坛干嘛呀？祈福啊，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啊。在对天地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那些外国传教士进宫给他讲解教义，但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了。事实上，崇祯皇帝朱由检为人极其好名，他怕人议论，如果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这肯定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好君主，但是在需要君王有决断的乱世当头，这倒成了他致命的弱点。崇祯也明白，当时的明军根本没有能力去两线作战，一边是起义军，一边是东北的满族军队。先说起义军吧，对于起义军，他们是招了又判，判了再招，对之进行招抚是毫无作用，只能加以剿灭。如今之计，只有先和满清议和，彻底解决内乱之后，才好一致对外啊。所以崇祯暗中叫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跟满清议和这件事儿，也偷偷派了郎中马绍瑜出关去跟皇太极谈判。马绍瑜回来之后，把和议情形密报陈新甲。这兵部尚书陈新甲看完之后，随手放在桌上，被他家童给拿起来，不知道这是绝对的机密，把这消息泄露出去了。大明朝跟满清议和这事儿因此而败露。这本来跟满清议和，在当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没什么不对，很多大臣看出了这一点，但是当时党争正激烈着呢，哪一派也不想给对手一个攻击的口实啊，大家也都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满朝哗然，纷纷说不可议和。崇祯极其好名声啊，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他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是极力遮掩，把议和之事全都归罪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也是赖着陈新甲，你看完为什么不放好呢？陈新甲最后被判处死刑啊。以前周皇后曾经提过南迁这件事儿，结果跟议和这件事是大同小异啊。崇祯跟廷臣们在讨论南迁之事的时候，崇祯都是做出不许南迁的姿态。朝臣既然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害怕自己贸然提出南迁，皇帝会加以怪罪啊。即使皇帝同意南迁，但如果因此委派自己而留守京师呢？京师能守得住吗？失陷京城的大罪谁也不能担当啊。所以皇帝不好意思说南迁，大臣们谁也不主动愿意守京师，他们各有心思，南迁这事儿就一拖再拖。当时有朝臣提出折中办法，皇帝既然不肯南迁，那就让太子先到南京以防万一啊，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呀。咱们都知道，后来北京失陷之后，崇祯的几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城，全死了，所以几个南明小王朝把不多的力量都用在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不但不能一致对外，反而是内斗加剧。如果太子先到南京，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少了内讧，明朝或许还可以暂时偏安于南方啊。
但是从

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及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什么事啊？”崇祯自己不南迁，他也不让太子先行，最终是大家一起死守着北京城，坐以待毙。崇祯17年，明王朝面临着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3月17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18号夜晚，农民起义军驾飞梯是攻西直门、平泽门、德胜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张义门，农民起义军一拥而入。另一个太监劝朱由检投降得了，被朱由检一剑杀死。此时朱由检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跟元妃叫来，连呼左右敬酒，一口气他先喝了几十杯呀。他觉得不能看着爱妃陷入敌手啊，挥剑把自己宠爱的元妃给砍死了。周皇后一边哭一边告诉崇祯帝：“我自行裁夺，赶奔坤宁宫。”周皇后上吊了。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呀，这是朱由检的女儿啊。朱由检望空长叹呐：“汝为何生我家呀？”一剑砍去，这公主是挥臂遮挡，当时右胳膊就断了，昏倒在地。跟着崇祯帝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还有几个嫔妃，他是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于是皇帝换上便服，准备出城。这皇帝多好，把自己家人杀岔不离，他想求生了，跟着太监们一块往东华门那儿走。赶到了朝阳门，借口说王太监奉命出城，能不能出去啊？难民都想往外走，但是北京城守门的人按照规矩，人家说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而出，这一计失败了，赶忙派人就到负责守城的七国公朱纯臣家里啊，他管着这大门钥匙呢。到那一问，朱家人说朱大人赴宴未归，呵，这不着急吗？朱由检又赶奔安定门，门闸太沉重，怎么也打不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19日，天刚破晓，太监王向尧在宣威门投降。农民军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守卫朝阳门的朱纯臣，这些高官先后是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了。朱由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当当，这钟声再响也召不来一个人了。皇帝真正的变成了孤家寡人，震耳欲聋的钟声向天下昭告，大明王朝的丧钟由此敲响。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眉山寿皇亭，这里是昔日检阅内部操练之处，而如今呢，成了崇祯皇帝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卸下黄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这样的话：“朕良德藐恭，上甘天咎，至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呐。”这几句话说的令人怆然泪下，太可怜了。末世之君也只能这样去表白自己的悔恨了。什么意思呀？我这个当皇帝的大概是德不配天地，做了很多逆事啊，犯了天规，所以才让李自成这帮人直逼京师，杀到眼前。这也都是那些大臣们耽误了朕呢，此起彼伏的党

争影响了朕对天下大事的治理判断。朕一死，没有面目见列祖列宗，所以我没有面目戴着帽子去面见祖宗啊。自去冠冕，以发覆面，没有脸面就拿头把脸挡上吧。来了贼人，随便把我分割，但是不要伤害我的百姓啊。崇祯帝写完这几句话，跟那太监王承恩两个人是相对自意。两天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将死的国君。四月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派人把这崇祯帝跟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之后，把崇祯帝移葬在思陵，视为怀宗。北京城失陷了，大明王朝在北方的统治结束了，实际已经宣告了在全国统治的失败，但是在南方又成立了南明政权，这算是大明王朝的延续吧。南明的第一位当家人就是那福王朱由崧。朱由崧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堂弟。因为称帝之后改元弘光，所以被称为弘光帝，这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朱由崧的父亲就是那福王朱长洵呐。朱长洵是明神宗时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把他的儿子朱长洵视为掌上明珠嘛，加上这郑贵妃整天在神宗枕头边吹风，使得明神宗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封郑氏为贵妃。可是长子朱常洛的母亲还是妃子呢。不仅如此，朱常洛长大之后，明神宗还迟迟不让他上学。不久，他又想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想把众皇子都封为王，来降低长子的地位啊。被东林党人的大臣们都给拦阻了，争来争去，终于决定还是让朱常洛做太子吧。那这就标志着朱长洵的彻底失败。万历29年，朱长洵被迫奔自己的封国洛阳去当福王了。据历史记载，这福王朱长洵一生是残暴腐朽，淫乐无度，胡作非为啊。崇祯1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朱长洵，说当地愤怒的饥民把他的血是分而饮之啊，都恨到这个程度。在洛阳城破的时候，朱长洵的儿子朱由崧有幸逃出了洛阳城，是流落江淮。崇祯16年，他继承了福王的封爵，清兵入关后，在亲兵护送下，福王辗转到江南避难。崇祯17年4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推翻明王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眉山，这个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南京不是还有一帮明朝大臣吗？他们不甘心政权就此灭亡啊，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因为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逃出北京啊，大臣们只能从藩王中去挑选。当时藩王中存在的神宗的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贵王四个人。这惠王、瑞王跟贵王分别躲在广西四川呢，离南京最近的只有刚从河南洛阳逃出来的福王朱由崧，还有另一个旁系的侄儿陆王朱长方。经过激烈争吵，南京大权在握的有两个人，他们都是阉党中人，一个叫阮大铖，一个叫马士英啊。他们联络了一帮大臣，什么总兵黄德功啊、刘良佐、高杰、刘泽清，这些都是有实力的人物，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就在崇祯17年5月初一，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众人迎入南京。5月初3

0: 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南明的弘光政权控制区域可不小，从东边说吧，从黄河开始，由黄河下游往南，西到武昌长江以南，这物力、财力、人力都比当时满清控制的地区要雄厚。但实际上弘光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为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是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因为其极端的腐败，所以这个南明政权也就显得是十分的脆弱。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

0: 爸爸妈妈。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那一年，男孩16岁，女孩15岁。男孩与女孩的相遇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天意，也是人意。女孩放学走在回家必经的路上，谁也没想到，这就是她与男孩生命的相交点，一条建在摩天轮旁的马路。他们相遇了，是亿万分之一的相遇，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女孩依旧习惯走这条路上学放学，男孩似乎对女孩产生了好感，每天跟着上学，陪着她放学。女孩刚开始觉得很好玩，过了一段日子，她又厌烦了，干嘛老跟着我？男孩笑着说，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啊，我想研究研究这到底是什么。女孩不以为然地拉起衣服嗅嗅，眨巴眨巴眼睛，没有啊，可是我闻到了啊，好香啊。男孩调皮的样子很是天真，像个纯洁无瑕的孩子，女孩没有任何防备。男孩凑了过去吻了女孩，女孩慌了，一把推开男孩，哭着说，我讨厌你，然后踉踉跄跄的就跑了，因为那是女孩的初吻呢。女孩一直坚信那是献给喜欢的人的，怎么可以被他轻易夺走呢？男孩追上了女孩，抓住了她，真诚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女孩，我喜欢你。而女孩却是一味地指责男孩，留下了一句话也深深地伤害了男孩的心，
3: 我不要接受你。
2: 说着挣脱了男孩的手，捂着脸跑了。男孩大受打击地站在原地，最后跪倒在地上，眼泪不止地流。原来被喜欢的人拒绝滋味是这么难受，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因为刚刚那个也是他最宝贵的初吻呢。这一切都发生在月色朦胧夜晚的摩天轮下。

0: 时光飞逝地过了一个月，在一个宁静的暑假，男孩把女孩约了出来，决定好好谈谈。见面的地点还是他们的老地方，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他们坐上了摩天轮，是守望幸福的摩天轮。女孩一直都是面无表情，也没吭声说过一句话。男孩忍不住开口了，
1: 那一次我错了，对不起，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一个机会，请收下这朵花好吗？
0: 女孩冷哼了一声，接过了花，在下摩天轮后重重地丢在地上，朝反方向跑了。男孩看着女孩逃跑的背影，没有去追，因为男孩他很累很累，心累了，他那颗脆弱的心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打击。男孩的希望，男孩的爱，男孩的梦，男孩的一切已经被女孩狠狠地摧毁了。

静静地看着深爱的人远去，却不能阻止。男孩觉得自己好失败，好无奈，好悲哀。那个吻真就毁坏了他们原有的友谊，真的令女孩讨厌他，疏远他，不接受他了吗？真的连个让他挽回的机会也没有了吗？那个吻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在他眼里不是伤害，而是疼爱。对女孩的疼爱表示对她的忠贞不二，对她永不磨灭的誓言，可却适得其反地伤害了女孩。想喜欢她，想爱她，想吻她，难道错了吗？女孩不懂，她真的不懂吗？男孩被伤害的心并没有复合，而是沉浸在对女孩的思念中。两年后，另一个不幸的消息的降临，使男孩更加心力交瘁。他在医院的体检单中得知是癌症，是不治之症。他也只有两个月的生命了，可他依然坚强，他依然爱着女孩。男孩每天给女孩折纸鹤，希望女孩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即使她不在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深深地知道女孩不爱他，讨厌他，所以也不会为他难过吧。对，这对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吧。看不见他这个令他讨厌的人，女孩应该更加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想到这儿，男孩不禁苦笑，他竟然可以爱他爱到撕心裂肺的地步。男孩强忍的疼痛，在寒夜里苦苦地为女孩折着纸鹤，在折的每一个纸鹤中都许下了同一个愿望，那就是你一定要幸福啊。男孩都不厌其烦地每天来到女孩家门前，放下这些满带愿望的纸鹤，然后悄悄地躲在角落里，等待着女孩接收。都正如所愿地看着女孩脸上充满幸福的笑容，他想这就够了吧。看着心爱的女孩接受了自己的心意便回以微笑，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虽然只能是在远处看着她，不能接近她，不能拥抱她，不能说爱她，可是这对于我这个生命只剩下两个月的人又能渴求什么呢？这样就够了，静静地看着她，静静地享受她幸福的笑容，拥有这样的幸福就心满意足了，不是吗？爱她

一天，他看见女孩带着一个男孩回家，虽然拳头是紧握着的，他又不得不逼自己放下。他苦笑地逼自己，不让自己心痛的泪水流下，远望着这对可人的情侣和那个和自己一样帅气的男孩和女孩洋溢着的甜美的笑容。是的，他们很配。是啊，女孩终于找到爱她的男孩了，她可以安心地去了。她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女孩：我爱你，希望你幸福，我要出国读书了，呵呵，我会在那儿找到更好的女孩的，默念。这是男孩临走时给女孩发的最后一个信息。之后他又去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里还是没变，只是少了女孩的陪伴而已。

0: 女孩收到信息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丢下了刚来做客的表弟，疯了似的跑出了门。女孩四处寻找着男孩，最终像是有心灵感应的他们还是遇到了。大家都站在原地没有说话，男孩痛苦的眼神闪烁着，他逃避的走开。女孩再也忍不住了，飞快地追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男孩。我爱你。男孩愣住了，他简直不相信女孩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在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女孩用更大的声音回答着，坚定的眼神望着男孩。他吻了男孩，是很心痛的吻，彼此都落下了充满委屈和感动的泪水，渐渐模糊了双眼。女孩柔声地说，
1: 这是我欠你的吻。
0: 原来女孩在男孩吻了她后，就发现自己喜欢上男孩了。两年前那一次摩天轮上，他只是逗他玩的，只是单纯的想让男孩再追他一次，再说一次喜欢他。可是男孩没有，女孩跑了好远都没见男孩追来，他知道是男孩误会他了。可当时男孩已经走了，这让他大哭了一场。女孩想找男孩解释，可男孩却一直躲着她，而刚刚也只是误会。那个帅气的男孩只是女孩的表弟，一直没有勇气找男孩解释的女孩，直到收到刚刚的信息，在女孩的再三追问下，男孩还是将病情告诉了女孩。女孩强忍着悲伤说，
1: 不管你能活多久，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爱我，我爱你，我们彼此相爱。
0: 女孩说着说着，最终还是成了泪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彼此错过了两年，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分开呢？女孩是多么渴望和男孩一起生活，一起到老啊。男孩则为女孩擦干了眼泪，挤出了一个大大的笑脸，平静地说，
2: 让我们一起度过最后两个月的时光吧，傻瓜老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不要哭了。
0: 尽管是这样，男孩的心还是隐隐作痛。
2: 还有两个月我就要离开了。
0: 时间默默地倒数。

0: 今天也是男孩生命的最后一天了。他们又坐上了摩天轮，女孩温柔地抚着男孩的脸，手有些颤抖。她在害怕，害怕失去男孩。女孩抽泣着说：
1: 好想回到从前，尽管那时我们不曾相爱，可那时我们是快乐的，不是？
0: 女孩紧紧地抱住男孩，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他。
1: 不，
0: 男孩颤抖但纤细的手指指向窗外那条马路。
1: 就是那儿，你还记得吗？
0: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男孩咳嗽着，不得不停止说话。
1: 不要说了，
0: 女孩已泪流满面，心疼地看着正咳嗽不止的心爱的男孩。
1: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了。
0: 女孩的身子微微一震。
1: 我爱你，老婆。
0: 男孩几乎费尽了全身的力气，又再一次地吻了女孩。这个吻是男孩的最后一个吻，是告别的吻。男孩挂着幸福而安详的笑脸倒在女孩的怀里，嘴在女孩耳边念道：
1: 如果还有下辈子，还在那个路口等我，做我老婆好吗？我还想爱你。
0: 女孩来不及答应，男孩已经闭上了疲倦的眼睛走了，任女孩怎么叫也起不来了。在夕阳的照映下，女孩与男孩的身影紧紧地重合在一起，永远都分不开。男孩化作了天使，在天上静静地看着女孩，永远地守护着女孩。女孩对着碧蓝的天大声呼喊：
1: 你好吗？
0: 天使回答道：
1: 我很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0: 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我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轮回，失去了记忆，带走了爱，留下了深入骨髓的情感。懂爱的人，懂得了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但也因为这样，失去了相守一生的爱人。但愿来生，你的记忆里只有我的爱，等。

一段长情的爱恋，下辈子只有你我相伴一生。或许爱情本身就没有颜色，即使有，也透明的让人看不清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烟灰色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朵，天气预报说有雨，可始终却未见雨落下。潮湿的空气让人有些喘不过气，随手打开身边的收音机。这时梅姐浑厚慵懒的嗓音传进我的耳中，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

进而男主持人说，今天是梅姐去世六周年，许多歌迷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芳华绝代的伊人。抬头望向窗外，此时天空遥远的地方已挂满夕阳。曾几时许，我变得如梅姐一样敢爱敢恨，天涯海角都追随她而去。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自从七年前遇到林翔之后，我便开始想有个家，为他洗衣做饭生宝宝，可是来不及了。林翔离开的那天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桃花缀满枝头，街头巷尾都弥漫着他的芳香。我们从海边照完婚纱照返回的途中，为了躲避逆向行驶而来的汽车而撞向隔离带。我还记得我昏迷前林翔对我最后的微笑，在我醒来后的那段时间，我至始至终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几天前还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而我也在这场车祸中失声。医生说我颅内的淤血压住了脑中的中枢神经，要等血块慢慢散开了才能恢复我的语言能力，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等待。

初的日子，我的生活变得没有色彩，像一棵光秃秃的树，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太多的回忆占据着我的心，整日整夜折磨着我，于是开始怨恨理想。在我将自己的一生交付于他的时候，他却离我而去。我每天都将窗帘拉得紧紧的，透不进一丝阳光，抱着枕头坐在角落里发呆落泪绝食。却在那晚，我发现母亲的黑发中竟然夹杂了少许银发，望着她憔悴的面容，撞击我这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木然地接过母亲手中的牛奶，连同眼泪一起咽下。我是在电视里看到沈辉介绍云南腾冲风土人情的那档节目，此时的北方早已飘着雪花，透过冒着热气的红茶，我看到他在电视那头说四季如春的腾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收获。不知为何，沈辉的微笑让我有一丝熟识的感觉，我的心也莫名的加快。于是我按着屏幕下方的地址进入他的博客。沈辉博客的点击率超高，博客中的相片点亮我的心。在角落里看到沈辉租房的帖子，沈辉说他平时电视台工作很忙，无暇打理院中的这些花，只是它们慢慢枯萎。还有照片上隐约连绵的青山，古朴的房屋，处处吸引着我。在网上，沈辉问我喜欢怎么样布置房间，他说我将房间布置好，你到了就可以马上住下。我以为一个大男人不会那么细心，没想到当我站在他的房门口时，看到淡蓝色的纱幔随着微风轻轻飘舞，粉色的墙壁，窗外的架子上摆满了美丽的花，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车前草的清香。于是我在沈辉的房子里开了这间绸缎庄，绸缎带着丝丝微凉，如同我的心。开始的那些时光，绸缎庄无人问津，也许绸缎只适合南方的女子，又或许这里的人们穿惯了布衣，面对倾城绝色的绸缎望而却步。于是沈辉在淘宝帮我开了一间叫微凉的网站，将我做好的旗袍挂在网上，模特是我自己。渐渐的，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还有专门慕名而来的人。沈辉的心很细，他做的水煮鱼和西红柿炒鸡蛋虽然样子不好看，但足够饱腹我饥饿的肚子。他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每到这时他就会说不许吃方便面，对身体不好。闲暇的时候在院中打理那些枯萎的花朵，是我最喜欢的。

做的事，看着他们在我手中起死回生的俏模样，我心里开心极了。沈辉站在身后同我聊天，他的语速很慢，透着少许的慵懒。他说，群慈，你太瘦了。这时这让我有种错觉，是林翔在我身边。我转过头看到沈辉正微笑地望着我，我慢慢地将头转回去，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泪水慢慢落下。同样的话，林翔也说过。我波澜不惊地回应他，可心里早已惊涛骇浪般翻滚。他们有的地方太像了，有时想念一个人会有深入骨髓般的疼痛。为了抛开这疼痛般的纠缠，我开始喝下一杯接一杯的烈酒，直到林翔在我的脑中消失。可当沈辉又出现在我身边时，我又萌生错觉。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变成了酒鬼，一个夜晚比白天清醒的酒鬼。我在酒吧又见到了兰若，她正穿着我送她的旗袍在台上唱歌。此时的她妖娆的有些冷漠。我记得那天下午，孔雀蓝将兰若的身材映衬得更加完美，显得她的肌肤清透如瓷，像画中的精灵。兰若是沈辉的女朋友，我曾经在她的钱包里见过兰若的照片。沈辉笑着说，兰若的工作比她电视台的工作还要忙碌，很少有时间来腾冲。平时他们只靠电话和短信维持感情。沈辉还说，他要挣很多的钱，让兰若成为最幸福的新娘。提起兰若时，沈辉眼中闪着温柔，那一抹温柔占据着我的心。然而我却看到兰若接过服务生递上来的钱，然后当着众人的面解开胸前的盘扣，将钱塞进内衣，走下台辗转于不同的男人之间。我把写给兰若的字条留在吧台上，让服务生转交给他。我转身离去。

闷了许久的雨终于在夜里落下。清晨推开窗子，发现天空被雨水洗刷得分外清澈，空气中还散发着点点泥土的味道。没想到兰若会到绸缎庄来，就在沈辉出门后不久，兰若开门见山地说想同我聊聊。原来在沈辉之前，兰若爱过一个男人，从最初星星点点的爱恋到飞蛾扑火般的执着，兰若付出了女人的所有。兰若跟了那个男人六年，哪怕不及名分的跟随，兰若只想在他的身边就好，可这只是兰若的一厢情愿。后来男人还是厌烦了，跪倒在一个比兰若还要年轻的女孩的石榴裙下。就在那一晚，兰若感觉自己就像枯萎的荷花，也听到自己被冻僵的声音。就在那一刻，兰若抓起车钥匙冲了出去，泪水模糊了双眼，浑浑噩噩地冲进逆向行驶的高速路。前方投射过来的车灯让兰若睁不开眼睛，顿时乱了方寸，只听一声响，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兰若以为自己就这样死去，没想到他却还活着。兰若醒来后，从护士口中得知，与他一起送来的两个人伤势都比较严重，一个颅内出血压迫神经导致失语，一个让飞溅的玻璃碎片毁了容貌，而且还失去了记忆。作为补偿，兰诺将他接出了医院，带他去了韩国最好的整形医院整容。那一次花光了兰若所有的钱，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但是到了夏天，他满目疮痍的背就会奇痒无比，折磨得他在床上整夜打滚。兰诺说，每当这时，他就会为他脱下上衣，亲吻着他的背，轻声哄他，再忍忍，等有钱了我就带你去韩国找最好的医生治好你的背。兰若还说，青瓷，我早就认出了你，等我治好他的背我就把它还给你。说完，兰诺的泪慢慢落下。就在那一刻，我的身体冷如冰块，咖啡杯从我的手中滑落，被摔得四分五裂。原来林翔没有死，他一直在我身边，找寻他这么久，他却换了一种生活方式面对我，多么可笑的重逢。我用了整整五天平复我的心情，泪水将我包围。第六天，我敲开沈辉的门，对他说，能给我讲一讲你和兰若的故事吗？那晚我亲自下厨为林翔，不应该说是沈辉，做了他曾经最爱吃的菜，拿出自制的家乡酒与他对饮，希望能唤起沈辉脑海中的记忆。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两杯酒下肚，我脸上渐渐泛起红晕，望着沈辉，听他讲他和兰若的一切，我的泪在眼眶中不停地打转。沈辉失去了所有的记忆，但
但他没有忘记我们曾经发生的一切，还有他对我的承诺，他都没有忘记。只是他把兰若当成了我，让兰若在我们的故事里驻足。太多太多的回忆在我眼前不断闪现，讲到最后，沈辉红了眼眶，他说，这辈子我欠兰若的

沈辉的。谢谢你这么久以来的照顾，它会是我一生的回忆。一条是给兰若的，祝你们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

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蓝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了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爱琴海。

0: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雨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

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白，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倾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3: 100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五十五步、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狠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那就困你们三年，困你们三年。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10000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20000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波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吴三桂也在部队里，可惜啊，这支部队刚到嵩山就被打回去了。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波打几波。孙承宗呢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用人挤也要挤进去。崇祯四年，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这支援军呐，由大将张春率领，共40000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统帅张春呢，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了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啊，还不够。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得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经过刻苦偷学啊，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30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这个愿望落空了。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员猛将吴襄。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个样子，立马就跑了。这种搞法极其可惜，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明朝40000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几天后，祖大寿发起突袭，与后金军发生激战。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但这次啊，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这个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啊，这个援兵竟然迟迟不到，
满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满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啊排行第三啊，皇太极呢第四。这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但皇太极压根儿不搭理他，满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啊，被人拦住，才没出事儿。搞笑的是，满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啊，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这个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啊，满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出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这个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啊撤了兄弟的职。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啊，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没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尽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打了个八月回信了。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30天了，吃什么？吃人。大凌河城里除了1万多军队外，还有2万多民工，几千匹马。还好没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没办法，只能吃人了。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的组织起来杀掉分吃。吃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火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啊。就是这样也没投降，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的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崇祯四年，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刚。袁崇焕呢，没有看错人，何可刚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便饿死也不投降。袁崇焕也没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我只有杀了你了。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刚推出城外，斩首示众。何可刚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呀，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他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杀死何可刚后，祖大寿出城投降。对于祖大寿同志，这个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
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的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拉进大营后是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丘和家坐镇，但只要能潜入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丘和家，攻陷锦州。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的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11月2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丘和家。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是攻克锦州。两天后，在皇太极的主持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事情啊非常顺利，11月1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的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11月2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呢，祖大寿还没有动手。第三天也没有炮声，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他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两天没信儿，又两天还没信儿，到第三个两天呢，终于有信儿了。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的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布防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呢就能办这事儿了。嘿，被人涮了。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但是何可刚反对。此时啊，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刚，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刚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第二，杀了他只能这样。于是何可刚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目标。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但刚算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于是他就在11月2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那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很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儿，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当然关于这件事儿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
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务，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有多少人，也没干。袁崇焕终究没看错。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受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锦州守将巡抚邱和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说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以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奇怪的是啊，这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也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儿就没理这事儿，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个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就这样不干了。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这个大令和实现了，皇太极走了，孙承宗也走了，这就是崇祯四年大令和之战的结果。但还有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儿。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至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待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来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实验，

0: 就是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打过工，也见过世面。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找这样俩员工只好认倒霉。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然而意外发生了，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孔有德很听话，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走的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3: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6: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3: 可以呀。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6: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3: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7: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8: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

0: 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0: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4: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5: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6: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7: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7: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7: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8: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
7: 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

0: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 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扎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利。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4: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6: 主持人好。
4: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6: 伊朗和美国都想那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2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七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4: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6: 因为根据之前说的，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这昨天特朗普又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由万斯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让万斯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斯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4: 那您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作何分析呢？
6: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了，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 不是说以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了。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
4: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4: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0: 此外，今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7: 早上好，刘磊。
0: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7: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座，巴图里纳迎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

0: 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0: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呢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1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一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4: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6: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4: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5: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4: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6: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主持人夏天，
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敦化市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
1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精彩纷呈。
9: 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为民解忧办实事，锦旗相送暖景心。

0: 近日，敦化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三届消夏避暑全域露营活动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启动，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夏日休闲生活，激活敦化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文旅体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副市长张涵竹、市政协副主席杨学军、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杨瑞春出席启动仪式。活动在精彩的歌舞表演中开场，主持人现场发布了吉祥敦化春夏有约消夏避暑线路及优惠政策，以实打实的福利回馈广大游客。吉林六顶山旅游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延边吉新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延边六七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敦化六顶山旅拍基地有限公司、延边巨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拓宽文旅发展渠道，提升敦化文旅品牌影响力。是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创作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书法作品，传递文物保护理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明海宣布活动正式启幕。
1: 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展览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将原设于市历史博物馆的炊具农具专题展览移至景区现场。一幅幅古朴炊具农具的图文展板生动还原了延边地区百年间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轨迹。现场还同步开展文物宣讲、文物保护法、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文物保护意识，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成果全民共建共享。热闹非凡的非遗雅集、清凉寻味、六顶山风物市集集中展销敦化本土非遗文创、传统手作、特色美食与原生态农特产品，多款由省文旅厅甄选的省级非遗精品也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传统技艺的匠心魅力。地道的风味小吃香气扑鼻，原生态农特产品种类丰富，非遗文化的厚重底蕴与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完美交融。活动期间，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主题签名活动、健康吉林爽动盛夏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在沉浸式参与中收获知识与欢乐，切实丰富市民游客的夏日文旅体验。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深挖本土历史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不断创新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推动全市文旅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近日，市民周女士专程来到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将一面印有尽职尽责热心服务的锦旗送到民警手中，对民警热心帮助其找回手机表示诚挚的感谢。近日，特警大队接到周女士报警求助，称其乘坐出租车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车上，自行寻找无果后无奈报警寻求帮助。接警后，民警耐心安抚当事人情绪，详细询问乘车路线、上下车地点及手机特征等关键信息，迅速细致排查出租车行驶轨迹，很快锁定了车辆和驾驶员。民警随即与出租车司机取得联系，耐心沟通讲明情况。出租车司机确认捡拾到遗失手机，并主动送到民警手中。现场核对无误后，手机完好无损，并归还周女士。为表达由衷感谢，她特意定制了锦旗送到特警大队，为民警认真负责、高效履职的作风点赞。一面锦旗承载群众信任，彰显警民情深。敦化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9亿人次。
1: 中央网信办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
0: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其中，5月1日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跨境客运组织方面，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在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方面，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享受淡季周中优惠政策，在京张高铁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人民网消息，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涵盖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别问题。据悉，该举报专区受理范围分为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和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其中 AI 应用服务违规类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大型模型的训练语料安全问题、 AI 数据投毒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 AI 信息内容乱象类包括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据了解，举报电话为12377，举报网址是3w.12377.cn。此外，公众还可关注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或使用网络举报客户端提交举报信息。
1: 新华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十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十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身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在张某虚构事实案中，网络博主张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发布山东某高校校门口发生车祸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网民议论。经查，网传信息均为虚构，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在付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虚构事实案中，六人为安徽宿州当地驾校培训行业从业人员，为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散布所谓驾考解读视频，引发安徽宿州2026年驾考新增项目等谣言扩散，干扰驾校正常经营和考试安排，损害了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对这类散布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将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网警提示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落地北京怀柔，探索乡村智慧养老路径。
1: 北京五健促进行动护航儿童青少年健康。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中新网消息，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怀柔项目在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安各庄村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场景从城市社区延伸至农村家庭，针对乡村老年群体开展智慧养老实地探索。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泽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各方代表、村民长者及志愿者共30余人出席启动活动。据介绍，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于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启动现场，北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支持需求突出，镇村两级将配合做好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等保障工作。企业方面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将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启动活动结束后，项目团队首批为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测试，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资讯播报、象棋对弈等功能。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
1: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联合举办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主题宣传活动，行动聚焦 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五类健康问题，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旨在助力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针对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从孕期源头布局干预措施，助产机构普遍开设孕期营养门诊，各妇幼保健院全面开设儿童营养门诊，依托儿童运动门诊试点和校园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推广个性化运动处方，引导健康膳食，培养吃动平衡健康生活方式。在视力防控领域，坚持关口前移，全市0到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达99%，全体中小学生每年进行2次屈光监测，配套开展学校教学环境卫生监测，开展科普宣传，强化家校协同，推动校园视觉环境优化升级。心理健康方面，推进妇幼保健院及2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诊，制定心理健康筛查预警干预指导手册，推动中小学校设置心理咨询中心、心理辅导室，开通12356、12355、12338等心理服务专线，构建全天候支持平台，针对孤独症等特殊儿童提供康复补贴与就医绿色通道，完善特殊群体健康保障。脊柱侧弯专项关爱行动实现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筛查全覆盖，并提供科普、监测、诊疗、康复等精准服务，助力少年挺拔身姿。口腔保健方面，常态化开展0到6岁儿童及中小学生口腔健康检查与宣教，为3到6岁儿童提供氟化泡沫防护，为7到9岁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局部用氟覆盖率达95%，从源头降低儿童、青少年龋齿及各类口腔常见病发生率。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内容更新升级，十大高发类案部分对最新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梳理归纳，反诈利器部分详解如何一键关闭或者重新开通境外来电，短信业务的办理方法，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部分，在法条基础上增加真实案例，以案示法，让群众看得懂、记得住。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本。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内容，夏季食物益生虫科学储存很重要。
1: 人民网消息，进入炎炎夏日，不少消费者发现餐食静置一段时间后容易滋生蚊虫。对此呢，天津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提示，夏季气温多维持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加上空气湿度大，正是苍蝇、果蝇等蚊虫繁殖的最

0: 最佳温度区间。天津市消协消费指导部主任徐涛解释说，在此环境下，蚊虫产卵孵化速度会达到顶峰，其中果蝇体型小巧，隐蔽性强，十分适应室内环境。苍蝇则偏爱肉类、卤味、油炸类、高脂高蛋白熟食，两类蚊虫嗅觉灵敏，食物散发出的香气会快速吸引它们聚集产卵。徐涛表示，餐食脱离保温状态放置一至两小时后，温度会降至30摄氏度以下，恰好契合蝇类活动的适宜温度，一旦没有密封存放，极易遭到污染。蚊虫虫卵极其细小，肉眼很难分辨，如果餐食敞口摆放，短短数小时，空气中漂浮的虫卵就会落在食物表面并快速孵化。徐涛说，不过蝇卵蝇蛆不耐高温，环境温度持续超过42摄氏度便会死亡，正规商家经过充分高温烹制的食品内部不会存有活体虫体或可孵化的虫卵。同时，市面主流熟食热食都会经过高温熟制工序，能灭杀大部分的虫卵与虫体，再搭配密封餐盒、密封配送箱，可大幅降低外卖在运输途中沾染蚊虫的风险。正规餐饮商家会定期开展虫害消杀，配备灭蚊灯、纱帘等防虫设施，从后厨源头降低食材被污染的概率。徐涛说，对此，天津市消协总结出三个防虫方法，一是坚持现拆现吃，外卖外购熟食尽量拆封后立即食用，缩短餐品敞口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长，从源头切断蚊虫产卵的机会；二是吃不完的剩餐要用保鲜膜、保鲜盒密封严实，放入冰箱低温冷藏，低温环境能够有效抑制虫卵孵化，阻止蚊虫繁殖，是简单又高效的防虫手段；三是坚决不要将熟食甜品在常温环境下隔夜存放，餐后要及时清理各类食物残渣，全方位守护夏季饮食健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难，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学艺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